0: 哦，这样的，
1: 对，
0: 这样的，反正放宽的，就是放宽的利息会少一点。想问一下那专业的，
1: 反正利息可能会少一点，只是说你的压力可能还款压力可能会比原来大一点。
0: 啊、哦，那还有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我现在的就是还款的，我看我按的还款日是一号，因为我发工资都是十号发，然后把调整一下子，就是那个就是不就一号调整到十号之后。
1: 嗯，这个也可以，然后也是两种方式，通过线上和线下。线上的话也是通过手机银行有个变更还款日，然后线下的话也是本人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的线下网点签个字，都是变更一下那个具体的还款日期。还款日期，
0: 变更还款日期，
1: 对对对，
0: 还到线下办是吧？
1: 对，这两种途径都可以。
0: 哦，就还跟那个卡门的那边。
1: 对对对，嗯。
0: 哦哦。
2: 嗯，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0: 啊，没有了。
2: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刚换的手机号，总是收到95588的短信，不是自己去银行办的，为什么总是给自己发短信？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我们有请邓总给他介绍一下。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您这种情况应该是您手机号码的前机主是我们工商银行的客户，所以呢，系统继续将前机主办理业务的信息发到了这个手机上。
2: 嗯，
3: 您可以持本人证件和手机号码到网点柜面去办理这个身份证联网核查和手机验证，系统将您的手机号发送验证码进行核实，核实通过以后，当日中会批量删除其他客户名下的手机号码，就不会再出现误收短信的情况了。
2: 嗯，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4: 我想反映个小问题。
2: 嗯。
4: 就是现在咱工行就是个人业务这一块的话，窗口是只开一个吗？
2: 您是指的哪个网点？
4: 就是我感觉我去了好几个网点都是这样。
2: 好，关于这个窗口开放的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好，欢迎给邓总。
3: 你好，这位听众，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借鉴同业，包括各个地市的一些那个先进的做法，我们是大堂人柜面的人员是转岗到了我们大堂，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业务是不需要通过前台办理的，我们网点里面的自助机具是可以80%可以覆盖到我们日常的一个业务，这在自助机具上办理的话，也是能更快的帮我们客户去处理一些业务。就是我不知道您在网点里面具体是办了什么业务，然后让您等的时间比较长。就一般的转账，包括重置密码，除了现在大额存取现金需要在柜面上，其他基本业务都能分流到我们的厅堂里面。我们把柜面的人员也是在业务不集中的情况下，是转岗到了大堂来做一下客户的这个引导。您提的这个意见，我们也及时向我们回去向我们的相关部门，包括向您领导反映。如果有什么对您业务方面就是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欢迎及时跟我们联系。
2: 嗯，好的，先生。嗯，
4: 就是定期存款这一块，然后跑到个人业务窗口。
3: 嗯，
4: 今年的话，然后去年去存，然后就是跑到工人员那个地方，然后看前面排队人多，然后就跑到国分支行那个地方，但是人还是更多。当时排队就排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昨天前两天去存钱，然后就是存定期，
3: 嗯，
4: 然后就是他前面有四个人吧，然后排了有5分钟左右。
3: 就是这个定期存款的业务，我们是完全可以在自助机具上，应该是当时大堂人员可能比较多，您到店以后，我们的相关人员没有及时就是咨询您办理的这个业务内容，后续我们一定会加强这一方面的就是大堂的引导。
4: 啊，行吧，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跟反映一下这个小问题。
3: 给您造成的这个不便，我们也深表歉意。感谢您对我们工商银行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4: 好，
2: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2: 你好，这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5: 是我吧。
2: 嗯。
5: 我也是想问一个存款的问题，我的之前那个存款到期了，然后我还想续存。但是这个大额存单好像 不是太好，不是太好穿，想问一下子。
2: 嗯。
5: 就怎么样能穿好这个大哥穿搭穿上？
2: 嗯，有请邓总，您介绍一下。
3: 啊，这位听众你好，首先感谢您对我们工商银行的关注与支持啊。我们行的大额存单呢，是因为利率优，安全性比较高，所以额度确实比较紧俏。现在我们每日开放时间是早上的9:30发放额度，但考虑到我们持续的火热认购情况，还是建议您提前存入资金，在额度开放的前几分钟，然后进入手机银行 APP， 通过我行的手机银行或者网银操作认购。建议您设置一个短信提醒吧，我们也会尽力优化服务。如果您有需要，可联系我行任意网点了解预约或者专享额度通知服务。
5: 哦，那这个还是得提前抢。
3: 对，这个额度是每天早上9:30，然后统一释放。
5: 哦，我说怎么有时候下午进去买就买不了了。
3: 嗯，
5: 那回来我再试试吧。
3: 对，这个大额存单因为利率比较高，所以销售都比较火爆。
5: 那除了这个，我要抢不到，会有其他的产品呢？好一点的。
3: 我们现在推出的有一个结构性存款业务，它本质上也是一种存款，本金非常安全。它的特点是保本的基础上，收益有机会比普通定存更高。它的收益是会与黄金包括外汇一些指数的市场表现挂钩，浮动而非固定。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最近一阶段市场表现好的时候，我们的收益就会拿到不错的收益。但是就算没有达到最优的条件，也能保障我们的本金和最低收益。如果您有短期不用的资金，希望安全稳健，又想争取更好的回报，结构性存款您可以考虑一下。购买的话，您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借记卡，前往我行网点。我们的同事会为您详细介绍和办理。另外，结构性存款也是有这个发行的排期，额度比较紧张，欢迎您来了解，让闲置资金，然后就是收获到不错的收益。
5: 结构性存款，
3: 对，
5: 手机上可以查到吗？
3: 手机上可以查到，但是您首次购买的话，还是要到网点做一下风险测评。
5: 哦，还是得去网点。
3: 对，首次购买需要到网点，就是如果您购买过一次结构性存款，后续再续存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直接操作的。
5: 啊，我先从手机银行查看啥子吧。
3: 对，如果
5: 了解一下。
3: 啊，如果您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就近的工商银行去咨询一下。
5: 打988可能咨询。
3: 九
5: 我不是太方便去网。
3: 9588也可以。
5: 啊，好，我来看一下。还有，我有一张。咱的那个信用卡，但是好像前段时间扣了我100块钱，说是年费。我这都是你那个大客户，这年费可能给我减免的。
2: 嗯，好，有请张总给您介绍一下。
6: 哦，这位听众朋友你好，那个信用卡的年费和储蓄卡的年费有所不同。信用卡的普卡、金卡一般是首年免年费的，然后在用卡年度内累计刷卡消费满足一定的笔数或者金额即可减免年费。然后不知道您这边的卡是普卡、金卡还是白金卡？
5: 金卡吧。
6: 如果您的是金卡等级，而且用卡次数未达到减免标准的话，可以就是每年今年消费满5笔就可以减免这个年费。
5: 我消费应该有5笔吧。回来我看看吧，来记不清。
6: 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只要消费满5笔就可以直接减免。
5: 啊，后边会返还给我还是怎么，还得到你们那边去减免还是怎么办？
6: 啊，这个您可以可以，或者你可以去就近的网点，然后申请将年费补刷的这个消费次数来抵扣，这我们工作人员会帮您办理。
5: 好，我知道了。嗯，没有啥了，谢谢。
2: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工商银行的社保卡同号换卡现在能不能立等可取呢？那这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张总。
6: 他这个工商，我们现在这个社保卡的换卡的话，它那个卡号就变了，是没办法，暂时是没办法，就是
2: 原来的
6: 卡号的
2: 不能保留是吧？
6: 对，
2: 哦，行。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如果说在工商银行办理收款二维码，收款的话当天可以到账吗？收手续费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继续有请张总介绍一下。
6: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您在我们行办理的收款码是刚开始办理的时候是次日到账的，然后当您这个收款码办理三个月之后，或者您连续收单一个月，这样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您申请实时到账。
2: 嗯，好的。好，另外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现在可以申请工商银行的个人消费贷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个人消费贷有请曾总介绍一下。
1: 这个个人消费贷现在是我们现在针对那个个人信用贷款这块推出了一个个人信用贷款。个人信用贷款的话，它是主要针对我们那个公积金缴存客户，还有代发工资，还有优质的房产客户来进行申请的，然后年利率也比较低，贷款期限最长可以贷了5年，然后通过手机银行也可以操作比较方便。然后具体的话，如果客户有需求的话，可以从手机银行先操作，到时候我们你申请之后，然后后台我们会有人和你联系。这样。
2: 这个额度，
1: 额度的话一般是根据你的缴存公积金缴存比例来计算的。它是综合你的各种资质一起来进行那个额度调整的。然后如果你的那个需求比较大的话，可以线下进行申请。
2: 好的。好，继续关注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能不能兑换一些一元的纸币新钞。麻烦帮我问一下。好，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有请邓总介绍一下。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一元只要那个我们人民银行正常在发行的一些存量的币种是都可以兑换的，但是因为我们需要从人民银行就是定期来调拨，所以您还是先跟网点进行一个预约，然后到时候您到网点直接兑换就可以了。
2: 直接去网点预约，打9588呢？
3: 9588，他也是要
2: 转到网点，
3: 对，要转到网点。
2: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操作一下。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贷款只使用了一次，还完之后就不放了，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有请胡总介绍一下。
7: 一般来说，这个贷款的话，那个它是有一个。合同期限的，如果说在合同期限内的话，它是不限次数的，可以随借随还，是没有次数限制的。如果说合同到期之后呢，然后它这个名单就失效了，名单失效之后呢，你可以到网点之后就是重新申请，重新办理就行了。
2: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想问一下工商银行。和这个保险公司是捆绑的吗？没有农业保险，办理贷款不给办，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继续有请胡总介绍一下。
7: 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那个是没有这个情况的。然后可能就是说那个一些产品，然后它会那个核验你的资质，比如说涉及到农业保险的话，可能会有是比如说你是包地种地的这一块，然后会通过一个综合的资质，比如说你的这个包地合同呀，然后你这个购买的这个这个险种呀，比如说这个农业基础险这一块，然后来通过这个东西呢综合核验你这个包地的亩数，然后和一个授信额度，它这个不是必须的一个产品一个情况。
2: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工商银行康美支行说门口一圈不让停车，想问一下能不能方便一下。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有请邓总。
3: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这样的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考虑到我们客户一个安全性吧，包括我们要留出预留的消防安全通道，所以康美支行周边是不允许停车的，但是在康美的两侧，康美中央城是设有的固定的停车位，就是这个还请您理解一下。
2: 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 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逛前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饮水安全无小事，二次供水水质污染大多源于日常管理疏漏和设施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储水设备卫生管理不善；二、进出口设备设置不合理；三、二次供水设施材料不过关；四、水体储备时间过长。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若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将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二次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的；二、未按规定开展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的；三、未按规定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饮水安全关系每一位居民的身体健康，规范管理二次供水设施，严格遵守供水管理法规，既是管理单位的法定责任，也是守护千家万户饮水安全的关键。让我们共同监督，携手守护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喝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 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盘活乡村存量资源，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农园发展模式，把闲置资产转化为增收活水，实现集体增收、群众共享红利。
4: 我市前八个月经济成绩单揭晓，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领跑全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3: 侨城区盘活乡村存量资源，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农园发展模式，把闲置资产转化为增收活水，实现集体增收、群众共享红利。今年上半年，全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7928万元，村均33.45万元。在侨城区延吉镇郭桥村的振兴工坊，负责人张福利正趁着晴好天气翻晒药材，宽敞的院落为药材晾晒存放提供了充足空间。张福利从事药材生意多年，说起更换经营场地的缘由，他深有感触。张福利：
5: 我原来在室外场地也租的，场地小，你要是有时候我晒户吧，你也不管晒，场地小。现在你都是讲我们跟我们这个村热的，我书记他们要有一块空地，就是我们协调你，他讲我可以给你重新扩建扩建，和院子整个下来是十几亩地，每年租金才45000块钱。你要是以前像我那个租房才200个平方，我一年都5万多。最起码的场地比咱大，晾晒也比咱方便，肯定比那个好的太多了。
3: 老旧校舍改造升级为振兴工坊，既破解了经营主体的场地制约，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租金，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延吉镇郭桥村党总支书记郝月涛：
6: 这个地方呢，以前是一个废弃的学校，我们把它打造了一个振兴工坊，总投资是41.8万元，目前呢，我们与我们村里面的一个中药合作社一个企业进行对接，以4.5万元的一个租金租给了这个企业的老板。目前呢，稳定有十几个人在这个地方给他进行签约。每个月大概有2000多块钱至3000块钱的一个收入。
3: 不只是闲置校舍，郭桥村还立足本村实际，多元挖掘各类可利用资源，搭建起多渠道的集体经济增收体系。郝月涛：
6: 我们村目前的集体经济收入主要分为三大块，第一块就是我们村内自投的屋顶光伏，我们投资了68万元，每年有7万块钱的收益。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激光光速有121亩地，每年有67.2万元的一个收益。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振兴工坊和我们的幼儿园以及老村部的出租，目前每年有4.75万元，总收入大概在120万元左右。
3: 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惠民力度同步加大，村里统筹集体资金，聚焦老年群体、特殊群众以及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去年为全村900多名60周岁以上老人代缴居民医保，每人200元，总投入近20万元。同时新建2处休闲小广场，升级改造村部广场。郭桥村的实践是侨城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缩影，全区以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为抓手，大力培育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唤醒乡村闲置沉睡资源，相关实践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截至2026年6月底，侨城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7928万元，村均 33.45 万元，其中达到50万元的村33个，经营收益6833万元，村均收益28.83万元。
4: 说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大伙肯定都不陌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晚年兜底保障。 今年这项养老政策又升级了，利息涨了，档次也提高了。市民陈光辉最近为49岁的母亲办理了养老保险提档补缴，今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计息利率迎来上调，达到了 3.67%， 对比去年收益更可观，这也是他果断给母亲提档缴费的主要原因。陈光辉：
7: 起码俺的基本生活保障有，父母那一辈也不想给小孩添麻烦嘛，因为我花了零花钱还得给小孩要，他多少心里边有点不舒服嘛。到时候我肯定上了老下一小了，这个他能养活自己，哎，我只抚养下一辈就去了，这样也是减轻我的压力了感觉。
4: 据介绍，目前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设置了多个缴费档次，最高档可以缴到9000元，群众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自主选择。桥中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希：
8: 目前我们桥中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人数大概是26万人，其中最高的话，一个人可以领到1050元左右，是为了满足我们一些高档次缴费的群众为了以后领取高待遇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今年新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
4: 眼下不少参保群众还存在普遍的认知误区，严重影响了自身养老待遇。很多人认为养老保险只要累计交满15年就可以停止交费，坐等退休领钱。张希：
8: 缴费15年只是达到领取待遇的基本的年限，而不是说就缴够15年就行了。如果说你目前已经缴够了15年，但是你年龄还没有到达到领取待遇年龄的这个60岁的话，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参保群众持续的按年逐年交费，达到这个长缴长得多缴多得的这个目的。所以说今年还没有交费的这个参保群众啊，也是要抓紧时间交费的，增加我们这个交费年限，到60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正常的领取高档次养老金。
3: 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1到8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8%， 高于全省 10.7%。今年以来稳居全省前两位。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 6.3%， 高于全省1%，连续4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6%， 比全省高24%，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增速稳居全省前三位。
4: 记者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到，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授予299个单位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396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称号。市委组织部政法干部科科长申南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0: 过雪。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2: 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第七，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等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观、能力观、廉洁观，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第八，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第九，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完善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党内监督体系，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在海底浸泡了200多年的茶叶居然还能饮用，这包茶叶究竟是何来历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2集《名香海外》。中国人爱饮茶，从冲泡到品味，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饮品，而更多的包含了一种淡泊宁静的文化内涵。中国是茶叶的主产地，古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茶叶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陶醉于饮茶所带来的独特体验，惊异于茶叶的神奇功效，对茶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如今世界许多地方都有饮茶的习惯，甚至形成了当地特有的习俗。中国茶文化也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并且与当地的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人们的生活。那么中外茶叶贸易拥有怎样的历史？茶叶的引入又是怎样影响和改变着海外国家人们的生活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12集《名香海外》。
5: 中国茶叶博物馆啊，收藏了各种各样的茶叶，其中有两包茶叶啊，与众不同。这两包茶叶，平时都储藏在库房里面，密不示人。那么，这是一两包什么样的茶叶，值得如此珍藏呢？第一，这两包茶叶啊，它来自270年以前。第二，它在海水中浸泡了240多年。第三，这两包茶叶到今天为止依然可以冲泡饮用，而且还发出了淡淡的茶叶的清香。这样的茶叶还不值得珍藏吗？那么这两包茶叶究竟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如何进入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呢？我们今天的海上传奇节目啊，就从这两包茶叶开始说起。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啊，开始加紧的进行了。1731年瑞典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个东印度公司呢，主要开展它与印度和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茶叶贸易。在这个公司中，它筹建了一支比较大的船队，用于贸易的商船队。1738年在这支商船队当中，他又增加了一艘新船，这艘新建的船被命名为哥德堡号。哥德堡号建成以后啊，很快就被派到了亚洲从事贸易了。他来到亚洲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中国的广州，和中国广州中国的商人从事贸易。

0: 这次贸易非常成功，从中国带走了大量的陶瓷、丝绸还有茶叶。从此以后啊，哥德堡号频繁往返于欧洲和亚洲之间从事贸易。1744年他第三次来到了中国的广州，这一次的生意做得也很成功，船上装满了陶瓷、丝绸和茶叶，尤其是茶叶占了一大部分，达到了2600多箱，360多吨。哥德堡号从广州港起航，开始驶回瑞典。可是当哥德堡号进入瑞典水域之后，即将进入哥德堡港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在距离港口900多米的地方，意外触礁沉没了。船上所有的货物都沉入了海底，包括360多吨茶叶。哥德堡号沉没之后，商家呢，将上面所装载的少量的货物打捞出水，大部分的货物依然沉入在海底当中，所以这300多吨茶叶一直沉睡在海底，一直到1984年，在瑞典的一次民间的考古活动中，海上探险活动中，人们就发现了哥德堡号的残骸。从1986年开始啊，瑞典的文物部门就开始打捞了哥德堡号的残骸以及上面的货物。对船上所出水的这些货物，比如说陶瓷和丝绸，人们并不感到新奇，因为像这样的文物啊，在世界上其他的海域中也有出水。人们最关注的是这些茶叶，沉睡在海底240多年的茶叶，这些茶叶到底怎么样了？还能不能冲泡？还能不能饮用呢？哥德堡号上的茶叶啊，大致上有三种类型，但是最多的还是产自中国安徽休宁一带的这个松罗茶，另外还有福建武夷山一带的武夷茶。这个松罗茶呀，它属于绿茶，而武夷茶呢属于乌龙茶。人们就从这些茶叶当中那些保存比较好的取出一部分来进行冲泡，然后品尝。品尝的结果啊，令人吃惊，这些茶叶在冲泡以后啊，喝到嘴里有茶叶淡淡的清香，还有一些木屑的味道，在嘴里啊回味悠长。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啊，在海水里浸泡了240多年的茶叶还能发出这样的清香，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它的原因啊并不难找，与这批茶叶的包装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哥德堡号上这批茶叶是怎么样包装的。这些茶叶的包装啊分为三种类型，按照茶叶的不同的品质来进行包装。第一种包装就是大箱子，里面盛装的都是品质比较差的一些茶叶。这些茶叶在水里浸泡之后啊，出水的时候基本上都结块了，或者是霉烂了，情况不好。那么第二种这个包装的茶叶啊，它是装在一个小木头箱里。这个小木头箱啊，这个木头的厚度在1公分以上。在木箱当中呢，先铺上一层铅片，然后再铺上一层外面涂了桐油的桑皮纸，这两层包装把茶叶包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把木箱封起来。这批茶叶出水以后啊，情况比较好，保存的比较好。第三种包装就是罐装，就是品质最好的茶叶装在罐里。这个罐呢有锡罐和瓷罐两种，这些茶叶出水以后啊，情况也比较好。这些特殊的包装实际上就隔绝了茶叶的氧化，再加上哥德堡号沉没的水域这个海水的盐度啊它比较低，所以就使得有些茶叶在水下保存的比较完好，取出来之后啊依然能发出茶叶的清香。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不为我们古代人的聪明才智感到骄傲和自豪。瑞典新成立的东印度公司鉴于哥德堡号上发生的传奇故事，就想重新建造一艘新的哥德堡号。在建造这艘船的时候啊，完全按照原来哥德堡号的尺寸进行，并且呢，船上的部件大多数是采用18世纪的造船技术而手工制作的。2006年的7月18日，仿古哥德堡号就到达了中国的广州。哥德堡号的到来呢，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轰动。人们不仅关注哥德堡号的它的形成，更加关注这个哥德堡号上所载的当年出水的这些文物。也就是在仿古哥德堡号成功访华后不久，从沉船上打捞出水的两包茶叶就来到了中国茶叶博物馆。这两包茶叶是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中国茶叶博物馆。一包呢，是瑞典的国王在访华的时候作为礼品送赠的，还有一包就是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赠送的。这就是中国茶叶博物馆这两包茶叶的来历。哥德堡号的这个传奇故事啊，实际上为我们解开了在18世纪中国和欧洲茶叶贸易的若干谜团，包括茶叶贸易的规模，包括贸易的航线，茶叶的种类，还有装载方式、包装的形式等等。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在18世纪，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茶叶贸易为什么如此的兴盛呢？这个还要从头说起。
1: 哥德堡号的沉没，让哥德堡港湾附近水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只茶壶。沉船上所发现的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茶叶，也让我们看到了18世纪的欧洲大陆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有多么巨大。然而，中国茶叶最初进入欧洲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是谁最先把茶叶知识带向欧洲？一场跨国婚姻又为何促进了茶叶的普及呢？
0: 中国是世界上种植茶叶、饮用茶叶的这个最早的国家。在5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发现了茶叶的功效。据说呢，当时的神农氏为了给广大百姓治病啊，尝尽百草，一天之内他就中了70种毒素。后来就是茶叶帮他解除了这些毒素。从此以后，人们就发现了茶叶的功效，学会了饮茶、制茶，并且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那么从医学的角度讲，茶叶它都有哪些功效呢？明代人高元俊啊，他对茶叶的功效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总结。他是这样说的：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一思、除烦、去腻，人故不可一日无茶。那么这其中谈到的止渴、消食、去腻、明目等等这样一些功效，我们大家都理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认识到茶叶的这些功效。但是利水道和益思是怎么回事呢？水道啊，是指我们人体的循环系统，利水道就是有利于人的体内的循环，益思呢就是有益于人的思维，就是对大脑有好处。所以在这段记载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茶叶可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以解决人的身体问题，比如说消食、明目、去腻、止渴，这是有利于身体。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利于人的精神，比如说去烦、益思。所以茶叶都有很多很多的对人体有益的地方。正是因为如此，随着中国和西方的这个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啊，茶叶自然而然的要从

0: 中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的茶叶进入欧洲啊，传入欧洲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茶叶知识的传播，这个阶段大约用了50年的时间。在16世纪的中叶，有一位威尼斯的商人，他叫拉姆西奥，他喜欢海上冒险。他在从事海外贸易的时候啊，特别注重搜集别人的海上冒险的故事和经历。在搜集这些故事和经历的时候啊，他就拜访了很多的探险家。其中有一位探险家，他的名叫哈吉·穆罕默德。这位冒险家呢，是一位波斯商人。这位波斯商人就跟拉姆西奥讲了很多冒险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引起了拉姆西奥极大的兴趣。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中国茶的故事。哈吉·穆罕默德说，在中国啊，有一种中国茶，是一种植物。那么这种植物呢，它产自四川，它有药用的功效。一般的取这种植物的叶子进行冲泡，然后空腹饮用，如果空腹饮用一两杯的话，就可以消除身热，然后消除头痛啊、胃痛、腰痛、关节疼都可以除去。那么如果有人暴食暴饮了，胃里不舒服，喝上一点这样的中国茶也可以加助于消化。这种茶越热它的效果越好，所以中国茶在中国属于一种非常珍贵的饮品，对于那些旅行家来说是必备的物品。这些故事啊，拉姆西奥听了以后自己就进行了整理，在国内呢他就写成了两本书，一本叫《中国茶》，一本叫《航海旅行记》。在这两本书中他都介绍了中国茶的情况，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认为的在西方最早介绍中国茶的这个专著。就在拉姆西奥的专著在意大利半岛广为流行的时候啊，中国的茶叶知识也传到了葡萄牙。在1556年的时候啊，有位葡萄牙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中国期间他学会了喝茶，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回到葡萄牙以后呢，他也出了一本书，专门写茶叶的专著。这本书出来之后啊，迅速的在葡萄牙开始传播，就把中国茶的知识传播到了葡萄牙。那么这是我们说茶叶传入欧洲的第一个阶段，茶叶知识的传播。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茶叶食物和饮用方法的传播。这个阶段的时间就很漫长了。最早把中国茶当成商品介绍到欧洲的实际上是荷兰人。荷兰在1602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万丹建立了贸易基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啊，就把来自于中国澳门的茶叶从万丹就运回了荷兰。这样呢，中国的饮茶的方式和习惯就在荷兰开始传播。茶叶进入荷兰之后啊，很快在贵族中就传播开来了，人们逐渐地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后来呢，茶叶和喝茶的方式又从荷兰传到了像葡萄牙、法国、德国这样一些国家。在英国呢，中国的茶叶进入英国不是从荷兰传入的，而是直接从中国引进的。中国的茶叶进入英国的早期啊，英国人对喝茶并不十分的感兴趣，但是后来一场跨国的婚姻的发生导致了喝茶的习惯迅速在英国社会，特别是英国贵族中开始传播开来。这场跨国的婚姻发生在1662年，英国的国王查理二世迎娶了葡萄牙的公主凯瑟琳，这是一场政治婚姻。关于这场政治婚姻我们在这儿不谈，我们 仅关注凯瑟琳公主她的嫁妆。葡萄牙国王给这位公主啊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据说这些嫁妆有中国的茶叶和茶具。那么在嫁妆中为什么会有中国的茶叶和茶具呢？原来凯瑟琳在国内的时候已经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这一次呢嫁到英国就把喝茶的习惯带入了英国宫廷中。此后啊，这种喝茶之风迅速在宫廷贵族中传播开来。
1: 我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正因为爱酒，古人也经常把酒写入他们的诗句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酒都是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情绪的最佳饮品。古时从事海上活动的人，船上常有美酒相伴，酒用其特有的醇厚与回味，为浩瀚的大海注入了一抹甘甜，让漂泊于海上的人们找到些许心灵的慰藉。酒在人们的海上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酒与海洋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它们的历史要从何说起？对于从事海上活动的人来说，酒又有着哪些重要作用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三集《酒醉天下》。随着茶叶的普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茶叶的需求量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大。中国是茶叶的主产国，曾长期主导着世界茶叶贸易的脉搏。然而世界上茶叶的需求量不断膨胀，这就出现了供不应求、茶叶价格昂贵的现象。很多欧洲学者开始研究在本土制茶，其中一位瑞典的生物学家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茶叶种植试验。这场试验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欧洲国家又将如何应对国内不断扩大的茶叶需求量呢？
0: 到了18世纪的末期，中国茶叶几乎传遍了全世界。中国茶叶在刚刚进入欧洲的时候，它是一种珍贵的物品，它的价格非常高，一般的老百姓是喝不起茶的。我们以荷兰为例，在荷兰，中国的茶叶是非常珍贵的饮品。我们从包装上就可以看出来，进入荷兰的茶叶，它有精美的包装，都是用那些加了封条、盖上印的罐子来盛装的，同时还要配上中国瓷。这些中国瓷都是上等的瓷器，都是薄如蛋壳、质地细腻的茶杯和茶壶。那么这一套茶叶、茶杯、茶壶，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在英国也是这样，在茶叶刚刚进入英国社会的时候，中国茶叶的这个珍贵程度，每一磅茶叶要卖到6到10英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一磅茶叶的重量，它相当于453克多，不到1斤。如果以6英镑买一磅茶叶的这个费用来计算的话，它相当于啊一个体力劳动者将近一年的收入。所以茶叶的这样一个价格，在这个百姓们当中是喝不起的，是买不起的。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为了解决这个茶叶昂贵的问题啊，欧洲的一些植物学家就开始尝试着把中国茶引进欧洲去种植，从而降低茶叶的成本。比如在瑞典有一位生物学家名叫林奈，他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在他身上就发生了一段传奇般的茶叶种植试验。 18世纪的60年代，林奈就委托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这个一艘商船啊，把一棵中国茶树要带回瑞典。可是没想到呢，这艘船在走到非洲好望角的时候啊，突然遭遇到了风暴，这个茶树掉到海里去了。这次引进实验就失败了。到了1763年，林奈啊又托人从中国捎了一棵茶树，这次啊这棵茶树就到了这个哥德堡。可是呢，没想到这个茶树啊在航行的途中被老鼠给咬了，到了哥德堡以后一种死了，没成活。但是林奈呢没有放弃他的试验，后来又托人捎来了一棵中国茶树，这个茶树最后终于到达了林奈的手中。林奈很珍惜啊，就把它种在了他任教的那个大学的植物园里面，开始成活了，并且还开了花。可是没想到当林奈看到这个茶树上开的花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棵所谓的茶树不是一棵真正的茶树，而是一棵茶花树。这次茶叶的种植实验又失败了，但是林奈还是没有放弃。后来托人呢从中国带来了茶叶的种子，在他的植物园里进行试种，这一试种还成功了，这些茶叶种子啊发芽生长，最后长成了茶树。可是在进行这个试验的过程中，林奈就发现了瑞典的气候啊并不适应中国茶树的生长，再加上他也不会采茶也不会制茶，后来最终呢他还是放弃了茶叶的种植实验。虽然林奈的茶叶种植实验最后失败了，但是他的努力依然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与瑞典科学家不同的是，英国在18世纪的初叶就在印度发现了大量的茶树，他们没有把这些茶树呢移到英国种植，而是在印度当地种植并且制茶，然后呢把这些茶叶的成品从印度运回了英国的国内，这样英国国内的茶叶数量茶叶量就增大了，喝茶的人也就多了，喝茶的习惯从宫廷贵族中蔓延到了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可是呢新的问题出现了，虽然茶叶的供应多了，数量大了，但是喝茶的人也多了，茶叶的短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在国内啊，当时英国的国内一时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这些商家看到这样一个商机就开始进行茶叶的造假。当时这个假茶叶在英国社会上泛滥，英国人对茶叶的造假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他找一些类似于茶树的一些植物，把这些植物叶子进行加工，冒充茶叶，或者是混在真茶叶当中卖给消费者，这是一种造假方式。还有一种造假方式呢，就是把那些喝过的茶再重新收集起来，晒干了进行烘烤，叫做回笼茶。所以这样的茶叶就有害于人的身体健康了。当时英国的政府颁布了若干条的法令来禁止这些茶叶的造假，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茶叶的供求这个问题啊，最终的一个方法还是要拿出大量的白银，从中国乃至一些亚洲国家大量的购买茶叶。那么这样一来呢，英国和中国以及亚洲国家的这种贸易的平衡就打破了，就不平衡了，他要付出大量的白银呢。所以这也就是成为后来英国大量的向中国倾销鸦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后来呢英国又挑起了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中英国打败了中国，通过战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鸦片在中国合法化，开始了对中国资源的大量的掠夺。 在英国所掠夺的中国资源中，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茶叶。甚至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英国商人在中国竟然展开了运送中国茶叶的竞争。茶叶的生产和销售啊，它是有季节性的，那些旧茶它的价格啊，远远比不上新茶。即使同样是新茶，那些第一次上市的新茶比后来上市的新茶呢，价格又要高。所以从中国把茶叶运到英国叫争分夺秒，所以这些商人在中国展开了运茶的竞争。那么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茶叶比别的商人更快地运到英国呢？这些英国商人啊，就开始在船上动脑筋。一般的商船呢，要把茶叶从中国运到英国，它的周期很长，大约是半年的时间，有时候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还要半年以上，时间很长。为了缩短这个时间，英国人呢就发明了一种专门用于运茶的飞简船。飞简船呢也叫做快简船，这种船它的速度很快，抗风浪能力很强。对于这种船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在以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介绍过。其实啊，它最早是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为了大量向中国请教这个鸦片而专门制造的运送鸦片的船只。它的这种船呢是瘦长型的，速度很快，还安装有大炮。这次呢，英国商人把飞简船改装成了专门运送茶叶的船只。改装以后的船只啊，它的材质已经由完全的木质变成了铁骨，贴上木板，然后外边包上紫铜皮，整个船体啊更加坚固了。最重要的是它的速度加快了，从中国往英国运一趟茶叶可以做到在4个月之内就可以完成。1866年的5月，中国的新茶又上市了。上市以后啊，展开了集中的交易，这些英国商人很快的就跟中国商人进行茶叶贸易，采购了大量的茶叶。为了尽快的把这些中国的新茶运回英国，这些英国商人呢就把飞简船都集中在当时中国福建闽江下游的罗星塔下，茶叶商人们就展开了竞争。这个竞争啊，从装货就开始了。这些英国商人把这些红茶、绿茶，当然都是散茶了，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分别装箱。那些等级高的呢，装到水线以上的仓室，而那些等级低的，装到水线以下的仓室，甚至和压仓石放在一起，对船起个稳定作用。所以在装载的过程中啊，他们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工人，昼夜不停地装货。为了使这个茶叶拉得更多啊，他把船上的各个角落都装满了茶箱，甚至连船长室啊也装上了茶箱。商人们在装卸到运输的竞争啊，实际上是在争夺第一批茶叶的销售权。当这些飞简船装满了茶箱之后啊，就迅速地开出了闽江口，然后这些船分别的就通过了台湾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横跨印度洋，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直使英国的利物浦。在这场无声的竞赛中啊，最后一艘名叫羚羊的飞简船获得了胜利。他用了9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段航程。
1: 当中国的茶叶走向世界，茶文化也同样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中国的茶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交融，衍生出千姿百态的独特而充满趣味的饮茶风俗。埃及人待客， 常会端上一杯放了大量白糖的甜茶。热茶文化到了泰国，却被演变为冰茶。而在斯里兰卡，当地居民酷爱喝浓茶，泡出的茶水品来又苦又涩，他们却觉得津津有味。茶叶贸易为世界带去了优质的饮品，也深深影响着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茶叶出口对世界的影响呢？
2: 请继续收看
1: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二集《茗香海外》。
0: 总而言之，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通过海上传到了世界各地，在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的茶叶既承载了古代中国的兴盛和辉煌，也包含了近代中国的衰败和屈辱。但无论如何，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在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啊，对海外的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在这里我把它概括为四点。这第一点就是推动了海外国家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中国的茶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组成部分中，它蕴含着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包含着中国人的和谐、真诚、甜美这些美好的东西。海外国家通过饮茶，就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了解。第二个影响呢，就是促进了海外国家人民的身心健康。茶叶啊，它是一种健康的饮品，它既能强身健体、防病治病，又能愉悦精神、提高智力。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人把茶叶的这些功效进行了不断的梳理总结，然后加以验证，最后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就促进了海外人民的这个身心健康。第三个方面，就是影响了海外国家的社交方式。在人们的社交过程中啊，缺少不了媒介。在一些海外国家，当茶叶传入之前，他们的社交媒介经常会使用到烟草和酒。比如说，双方在交往的过程中，点上一支香烟，或者喝上一杯酒，来增加交往双方的这个感情，拉近双方的距离，消除尴尬。但是这些媒介呢，无论是烟和酒，既污染空气，又对身体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又不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在喝醉的酒的时候啊，还会造成一些尴尬。自从茶传入海外国家之后，这些国家呢就找到了最好的一种社交媒介，这就是茶。人们通过饮茶、品茶，愉悦精神，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在社交过程中提高了品味和舒适度，大大有利于社交的效果。第四个影响，就是改变了海外国家的生活习惯。关于这一点呢，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按照英国的饮食方式，一日三餐，早餐非常的丰盛，午餐很简单，到了晚餐呢又非常复杂，晚餐拖的时间又很晚。一般英国人的晚餐大约在晚上8点钟左右。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状况，从午餐到晚餐时间就很长，特别是中午这顿饭呢吃的比较简单，下午就会出现饥饿，大家就感到饿了。在过去呢，人们为了解除这个饥饿，常常在下午吃一些点心来充饥。后来随着中国茶传入到英国社会之后，人们就在下午的4-5点钟开始一边吃点心一边喝茶，并且根据自己的口味，在茶里面呢加上一些水果、蜂蜜和牛奶。这样逐渐就形成了英国人 喝下午茶的习惯。那么这种习惯呢，

0: 直保持至今。总而言之，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中国茶和茶文化的传播，它是一个海上的传奇故事。那么在中国还有一种饮品，这就是酒，它也曾经创造过海上传奇故事。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期再见。
1: 我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正因为爱酒，古人也经常把酒写入他们的诗句中。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酒都是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情绪的最佳饮品。古时从事海上活动的人，船上常有美酒相伴，酒用其特有的醇厚与回味，为浩瀚的大海注入了一抹甘甜，让漂泊于海上的人们找到些许心灵的慰藉。酒在人们的海上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酒与海洋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它们的历史要从何说起？对于从事海上活动的人来说，酒又有着哪些重要作用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三集《酒醉天下》。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7: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8: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7: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8: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7: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李娜。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浙江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是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之一。浙西南23年革命斗争，留下了周恩来、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辉的战斗足迹。全域533处革命遗址镌刻着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就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出发，看数字时代红色根脉如何在秀山丽水活力城薪火相传。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丽水城内南明湖畔，于2011年6月建成开馆，2020年挂牌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2021年提升布展，是展示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等。纪念馆占地面积有12000平方米，东侧呢是主展厅，以文字、照片、文物，包括实物和文物复制品， 还有图、表、画、场景等等，全面展示了23年浙西南革命斗争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正中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刘英旧居，展示省委书记刘英在此工作生活的情景。西侧设有红色文创空间、红色大讲堂、红色书房等多元立体的红色文化空间，北侧就是红军标语展墙，集中复制展示了红军书写在浙西南的标语。我们丽水红色资源底蕴深厚，全市共计533处革命遗址，数量位居全省首位。丽水以全省首部《丽水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为支撑，创新打造红立方数字自治应用，搭建了基因库、红旗谱、初心墙、瞭望哨四大特色子场景，统筹推动全域革命遗址规范化保护、创新性利用、数字化管理，在全国率先实现革命遗址保护管理系统集成、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管理提供了丽水自治方案。打开这里办，搜索红立方就可以使用。接下去我们就跟着红立方的导航走进中共遂昌支部旧址。中共遂昌支部旧址67件珍贵文物、30余件复制件武器与12组主题展板，生动展现了楚州大地上播撒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的峥嵘往事。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再次建立中共遂昌支部。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李慧英告诉我们，
10: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中国，打打帝国主义。到1926年11月的时候，那么北伐军结束了江西的战事，就准备进军浙江了。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们浙江的组织就要做一些策应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遂昌籍的中共党员唐公宪，他在当年的12月就回到遂昌来创建中共组织。
9: 由于唐公宪工作繁忙，就邀约在衢州求学的谢云朝一同回乡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培养介绍下，遂昌县立第二小学教员陈寻、杨立成以及工友傅赠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大浙全湖寺正式成立。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机构建制健全，隶属于中共杭州地委领导。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同年11月，因为支部名单落入国民党之手，支部党员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搜捕，支部被破坏。虽然中共遂昌支部仅有4名党员，存续仅10个月，但一众革命先驱告别平静生活，为谋求百姓解放不畏牺牲的精神却影响深远。
10: 这位陈寻，他被捕以后，1931年5月15日获释，释放出来以后，他又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并接上关系，继续为党工作，一直到病逝。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也正是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9: 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定信念，铸就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中共遂昌支部犹如浙西南革命烈火中的星星之火，为后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播下了至关重要的火种。新世纪革命精神代代相传。2022年，时年89岁的中共遂昌支部旧址管理员朱宗赫光荣退休。在职期间，他先后用断9根旗绳，更换34面国旗，累计接待参观者37.9万人次。日复一日地守护红色根脉。如今王征彦接过了这一根接地棒，他同样坚持每天升旗，深学党史，引导参观者感悟红色初心。
11: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平常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过来打卡，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在传承红色精神。
9: 这些年就职所在的大柘镇坐实红色传承载体，以全湖四为核心打

0: 打造了全湖升旗、全湖小轩等红色活动品牌，并串联全湖寺与万亩茶海，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仅去年一年就累计接待研学游客70,000余人次。遂昌县大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袁新豪告诉我们：“
1: 我们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通过研学线路升级、红绿主题伴手礼开发、特色活动策划等，带动村集体、茶农和周边经营主体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2: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3: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2: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3: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接下去，我再带大家到畲乡景宁探访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让我们走进景宁梅旗乡桂远村，一起去追寻那一段峥嵘岁月。1936年3月，在景宁桂远村成立了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在畲乡大地熊熊燃烧，党领导畲汉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11月，红军挺进师师部率200-300人来到景宁梅旗一带活动，这里山高林密，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景宁畲族自治县梅旗乡桂远村党支部书记李统告诉我们说，
4: 在36年3月份就同时成立了我们景宁最早的三个支部。当时我们桂远村整个村庄只有200号人，但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党员就发展了50多人。
0: 党组织成立之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地群众为红军筹措粮食、收集传递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挺进师第一纵队有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经过此地，桂远支部书记罗明奇等党员将其藏在炭窑中养伤，并秘密地将它转移到毛科岭石鼓洞，请中金差遗址。
4: 在这个护送伤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桂远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的党员啊，在这个送给中金差治疗上呢，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啊，当时他在我们周边的村庄呢进行时不时的排查，那么抓到之后呢，是肯定要受尽酷刑的。当时中金差的丈夫吧，也被抓到了，然后来被打成重伤。
0: 李统的太爷爷李达奇曾经是当地1930年第一个主动联系红军的群众，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到青田边界的上阳、石角以及景宁梅旗乡几十个村庄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
4: 我太爷爷李达奇哈，为我们红军做了这么多事情呢，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对他进行了迫害。当时我太爷爷他就躲在我们湖坑后面的山洞里，一家人整整在那待了3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迫害之后也夭折掉了。那么后来哈，我太爷爷呢一直就是从事我们地下工作。1936年8月份，担任浙东南特委、梅南直属区委委员。
0: 1936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梅旗乡各村的地下党员交通员还建立了从梅旗乡到青田西坑（现在属于文城）这一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此后，粟裕率直属队在闽浙边进进出出，以此牵制敌人，以策应浙西南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和掩护省委开辟浙南根据地工作，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宁畲族自治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吴伟介绍说，
5: 我们景宁、桂阳、湖坑、商山等最早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景宁扎下了根，也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挺进师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情报支持，也打通了地下交通线，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后期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0: 支部建在深山，根系扎进民心。 从桂远、胡坑、张山最早的党支部，到底山、毛科、竹山等十多个党支部相继成立，

0: 短短一年时间，革命的火种在济宁大地上成燎原之势。党支部的成立让零散的群众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在奢汉群众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如今硝烟已散，但这一份扎根人民的初心依然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浙西南的红色遗址正在从被保护走向被体验，在保护的基础上，文旅融合正在加速，数字技术也在改变红色教育的形态。533处革命遗址，每一处都是一个坐标。从王村口的师部旧址到安代后的红军桥，从祝融的苏维埃政府到摊贩的标语墙，他们曾经散落在万山丛中，今天他们被红立方的一个个数字模块串在了一起，被一条条红色线路点亮了。曾经我们的先辈在最深的黑暗中写下了最亮的字，在最偏远的山村里建立了最坚定的信仰，如今依然是我们身上跳动的脉搏。自2021年浙西南革命老区列入全国12个重点革命老区，丽水成为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以来，全市上下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和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的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将二者共同转化为奋斗实干、担当争先的自觉行动，全面奏响红绿金融合发展交响曲。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老区振兴，青年大有可为。这些年，丽水大力推进数字游民社区、青年小店、丽水山坡等多元业态，让老区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热土。丽水学院学生郑梦起：
1: 我可能会选择去成为一名数字游民。丽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包括这样类似于数字游民社区，它让我们能够去追求自己的热爱，能够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去坚持自己的创作。
0: 这片红土地上，信仰的力量从未中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丽水篇》，我是李娜，再会。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曹金山来到李显军的马前，哎，甭送了，我们哥们要走了。呸，别讲好听的说了，我是送你来了，我是要你命来了。你手里的刀是不是刚才从我那儿偷的？偷的？谁说我偷了？难道不是我丈夫那口刀吗？啊，是啊，那是我看不见拿的，把刀还给我。谁说是你的？你叫他，他能答应吗？哼，这口刀在我手就是我的。胡说，是你偷的。你说错了，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千里马要有千里人来骑，宝贝得有德有才人才能留住，你无德少才能留住宝贝吗？宝刀落在我的手，哼哼，他可以为国立功，宝刀落在你的手成了废铁。少说没用的，我就是刀的主人。哎呀，你得便宜卖乖，气死本王。你叫何名？ 我叫曹金山。好，姓曹的砍树。抡起金树往下就砸。曹金山不敢去磕，他把宝刀震飞了，他仗着身体灵便，滴溜溜身形一闪，大树砸空了。他刚想往回抽树，再次进招，曹金山举起宝刀照定金树的燕翅上面一砍，只听得苍啷一声，李显军吓得战马窜出2丈多远，将金树提起看了看，金硕的燕翅儿被削掉一个，他哪受过这个呀？竟是他削人家兵器了，今天是他的刀削了他的树，气得差点昏过去。曹金山一看，心中大喜，趁李显军没过来，他回头就跑。冯将军，快跑啊！对，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李显军急忙传令，来啊，给我四面包围，开弓放箭。是，弓箭手呼啦围了个圈，将冯茂、曹金山围在当中。

四面放箭，南唐兵自己人射自己人呢、一排箭嗖嗖嗖射出去，没射中冯茂和曹金山，把对面自己的弟兄射倒七八个，气得这边骂去了，别射了，自己人。那边说，我也没射你们呢，我射的是宋将，嗨，你射我兄弟身上了，哪有什么宋将，哎，那是误伤，不怪我呀，四面放箭，我不射你，你就得射死我呀，这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位正说话呢，迎面那位急了，嗖，这一箭呢，正射在对方的嘴里，从嗓子眼射进去了，门牙碰着四个，把他疼得一松后手，嗖，飞出一支箭，又把对面之人的眼睛射瞎了。这就是战场上瞎指挥闹得自残骨肉。立的金刀白杰见势不妙，急忙高喊，别射了，敌将跑了。那冯茂和曹金山趁乱之际，从军卒头顶跳过去，飞奔北营门。两个人很快杀到北营门下，抬头一看，哎呀，不好，怎么营门关闭，上栓落锁，下边站着100多名弓箭手，个个张弓搭箭，箭头冲着两位好汉，再走一步立即开弓放箭。二人看罢的心呢，刷就凉喽。营门关闭，又有重兵把守，怎么办？就在这阵儿，李显军、李博、林文豹、白杰、刘孝等人催马赶到，呼啦一下子把两人围在当中，又怕他从军卒头顶上飞过去，在周围的树杈上、帐篷顶上都派弓箭手压顶，就是插翅也难以逃走。但只见南唐将如狼似虎，各举兵刃，小冯茂、曹金山被困担心，一刃刀、两刃刀，锋如雪片；三股叉、四棱剪，光亮如银；五股幡、六合枪，分心便刺；七星剪、八棱锤，专打面门；九环刀、十节鞭，插花盖顶；开山斧、悬花斧，怪蟒翻身；方天戟、化干戟，如龙出水；赤眉棍、狼牙棒，飞舞伤人；里三层、外三层，冰山降海；山欲裂，地欲崩；虎啸龙吟，雪成河，狮成岭，拼死恶战，二小将闯重围，困难万分。冯茂和金山之类的浑身是汗，斑斑血迹，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崩身上的血，血水汗水混到一起，看不出本来模样了。这回两人可害怕了，暗想敌人万马军营，就随便你杀也得累死啊，这怎么办呢？想到这儿，冯茂眼珠一转，大喊一声，嗨，给我住手。这会儿啊，急忙闪身躲在一旁，李显军急忙传令，退下，看他有什么事儿。一提思江到了前进，哎，矬子，你有何话讲？曹金山和冯茂用衣袖擦擦额头汗水，喘了口气儿，哎，说什么呢？说什么也不好听，我们俩冲不出去了，所以不打了，要个痛快，这叫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二人寡不敌众，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何必费事儿呢？你说对不对？李显军点点头，你算是明白人，那好，你们想怎么办？是投降归顺，还是抹脖子自杀？哎呀，你别着急呀，我和曹将军商量一下怎么办好。好，你可快点啊，你忙什么，夜挺长的。哎，我说曹将军，咱俩怎么办？走是走不了了，想的容易做是难呐，就差一步没冲出营门，再也活不了了。曹金山不明白冯茂的意思，忙说，活不了就死，我宁可自尽也不受辱。哎，你真想死啊？你呀太蠢了，你妻子玉生香长得如花似玉，你要死了她就守寡了，守不住还得改嫁，她一改嫁你连儿子都没了，冲她你也别死啊。哎呀，冯将军，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李显军在一旁不耐烦了，哎，你们别啰嗦，痛快点儿。

我这就够痛快的了，真没救了。真死吗？哎呦，刘金定，哎，刘小姐，你可把我们坑苦了，叫我们到敌营送出来就不管了。我们现在被困，怎么谁也不来呀？我说，刘小姐，哎，你在哪儿呢？他在这念呻吟，连喊带叫，就在这阵儿，猛听营外就听着到到到，杀呀冲啊！冯将军、曹壮士不用害怕，少担惊啊！刘金定、刘小姐到了，到到，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有动静嘞！哎，有门！李显军听见杀声，吓了一跳，暗想：宋军何时发兵？为什么蓝旗官没来报信儿？就兵至营门，将到壕边，这该如何是好？书中暗表，刘金定善会用兵。自从冯茂和曹金山走后，金定就怕出事儿。便在皇上面前讨旨给冯茂打接应，赵匡胤准奏拨给刘金定2000名军卒，9员大将。这9员将有银枪将高君宝、汝南王郑印、杨艳平、杨艳定、杨艳光、萧引凤、花谢玉、玉金豹、玉生姜。刘金定辞别皇帝和文武群臣，离开寿州，来到荒郊野外，把队伍扎下，派出探马到敌营附近观察动静。刘金定为什么不马上出兵呢？害怕惊动南唐兵将，打草惊蛇，对冯茂和曹金山不利。众人等到3更之后，敌营内传来杀声，声音由小到大，由远到近。探马蓝旗官急忙送信，刘金定闻报，断定冯茂和曹金山被敌人发现，两人交战，应该去接应一下。就这么，先派杨世坤众和高君宝开路，这4员将带500名杨家兵，人衔没马去领，悄悄地磨到敌营附近，把南唐的明少、暗少、刘东少抓住，又把埋伏在壕沟和土岗后边的伏兵全部歼灭，切断了敌营内外的联系，为大队人马扫平道路。随后刘金定带领军卒神不知鬼不觉直抵敌人的北营外。北栅栏门已经关闭，栅栏门啊，全是一根根沙木杆子连在一起打造的，十分坚固。宋朝军卒推几推没推动。就在这阵，杨大郎领来数10名杨家兵，抱来一根2篓多粗的树干，锯断树枝和树根，随后用这个树干去撞栅栏门。有人小声喊着：1、2、3，当当当，咔嚓呼噜，栅栏门连门框全都撞倒在地。在门里边趴着数10名弓箭手，这些人是阻挡冯茂和曹金山的，所以脚冲营门，头冲营内，精神集中在冯茂和曹金山身上。没想到外边有人把栅栏门砸开了，栅栏门一倒，当时就砸死7、8个，还有10来个带伤的，有的从门板底下往外爬，还没等出来呢，宋兵宋将从上边拥进来，一个个如狼似虎从门板上跑过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底下那几位当时被压成了肉饼了。金定叫杨大郎领人守在营门，自己带人往里冲。南唐兵将见了宋军冲进来，蜂拥而上，想把宋兵打出营门，怎奈宋军来势凶猛，锐不可挡。特别是刘金定舞动绣绒大刀，撒开桃花马，带着萧引凤、花谢玉、玉金豹、玉生香和4名丫鬟一起冲进来，高举刀枪，杀声震耳，是杀的敌军连连败退。守北门的敌将是力敌金刀白洁和刘孝，这2个人见宋兵拥了上来，
吓得魂飞天外。唯一的办法把北门夺回来，不然不战死也得叫林文善杀死。想着这儿，立金刀白截叫蓝旗官速给林文善和于洪送信，随后皮刀催马和郑印站在一起。刘孝正碰上刘金定，两人交手了。刘金定多厉害啊，手疾刀快，站了没有三个回合，猛然大刀的刀杆一抽，正抽在刘孝的腰上，刘孝防不胜防，被打落马下。他刚想爬起来，刘金定的丑丫鬟腊梅进来了。他看见刘孝落马，你说这腊梅有多愣啊，纵身跳下战马，抬腿踩住刘孝，伸手夺下兵器，不许动，动一动把你脑袋拧下来。刘孝大惊，百般挣扎，回头一瞧，哟，是个女子把自己踩到脚下，又羞又气，你是什么人？问我呀，告诉你，我是金定小姐烧火的丫鬟，叫腊梅。你服不服？哎呀，气死我也！刘孝气得咯咯一声昏过去了。丫鬟下帘下战马给腊梅帮忙，七手八脚捆住刘孝，交给军卒先押回寿州。此时刘金定立马横刀，英姿飒爽，闪动俊目，左右观瞧，是见敌营帐篷扎得井井有条，出入有方，虽然北门失守，但是南唐兵并不慌乱，拼死征战，妄图要俘夺北营门。金定看罢点点头啊，雷文善和于洪治军有法，我们今天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进敌营，如果营中早有防范，我军难以攻入。趁现在林文善和于洪还没来，速去找到冯茂和曹金山，救人回寿州。想着长身躯往远处观望，见远处兵对兵，将对将，打得很激烈，不知道冯茂和曹金山在什么地方。哎呦，可把刘金定急坏了，他正在着急，丑丫鬟腊梅说话了，哎，小姐啊，你看那边围了那么多人哟，打得挺凶呢。哎，你说能不能是冯将军被困在那儿啊？金定说，咱们去看看。刘小姐双脚踹蹬，战马如飞龙展翅，腾空跃起，冲向敌群。来都切近，金定抡起大刀杀向敌兵，来个小鬼推磨，砍倒一片，反手刷十个横扫千军，又伤了一群，这有扭转乾坤、叱咤风云之势。敌兵被打得措手不及，抱头鼠窜。金定很快杀透重围，冲出一条血路，来到当中，带住征驹，勒战马往当中一站，如鸡群立凤，草地生花。抬头一瞧，冯茂和曹金山正在这儿呢。二将收住兵器，喘过一口气，擦擦汗水，看见金定，激动的眼中含泪。金定说，二位将军辛苦了，接应来迟请原谅。不，多亏刘小姐带兵赶到，我二人死而复生，枯木逢春。可弄来明目录了吗？王马说，弄来了，曹金山还盗了林显军的宝刀呢，是一举两得。哎呀，二位将军真乃神人也，此地不可久留，火速离开，免得被于洪追上来。我开道，你们随我来。说完拨马奔营门，二人紧紧跟随，众将和军卒也跟着往外厮杀。方才林显军等人被冲进来的宋兵给惊呆了，以为是大宋朝的人马来偷营劫寨。当他看见刘金定带走二将要出营门，林显军才明白
闹了半天，宋军是给冯茂、曹金山打劲的，想把他俩带走啊，没那么容易的。我的宝刀被盗去了，必须夺回来。今晚上要叫宋将逃走，再想得回宝刀是比当天的还难。想这高呼，三军郎给我追是追呀！呼，唐兵唐将一拥而上，好一场混战。那边郑印和白杰打得难解难分，李博冲上来刚想助战，被萧引凤、玉生香拦住，两人双战李博，李显军和花谢玉、玉生香又打在一处。林文豹到了也不答言，上前交战。刘金定和四个丫鬟带着冯茂、曹金山杀出重围，冲出北门。他回头一看呢，大吃一惊，怎么其他将官还在营里打得十分激烈，出不来了，弄不好净出两个，扔下四个。金定无奈，二次返回，高声喝道：众位将官快往回撤。众将被敌人困住，敌将缠住，撤不出来了。就在这阵儿，杨家哥仨和高君宝冲过来，四员小将四条枪去打接应，才把萧引凤等人带出重围。刘金定往周围观看，敌人正在调兵遣将，各路人马像蚂蚁一样冲过来。刘金定见势不妙，高声喊道：快传令，叫众位将官撤下来。是。哎，刘小姐有令，不要恋战了，快往回撤，快走啊，留下来的可就过不了了。传令兵一喊，众将都听见了，各找机会学战马出北营门。刘金定断后，他眼看一个个众将都出来，最后金定才离开敌营追赶队伍。宋将撤走可气坏了保江王李显军，哎呀，宋兵入我军营如履平地，来去无阻，还把我的宝刀盗走了，又伤这么多军卒，此仇不报死不瞑，来呀，给我追是追呀。李显军带着李博、林文豹等人紧紧追赶，追了半天，越追距离越远，眼看着前边人影晃动，就是追不上。为什么呢？刘金定熟读兵书，善晓战机，为营救冯茂和曹金山之前，先看地势，查看这一带地势之康平，树木之高矮，何处可兴兵，何处可列队，早已了如指掌，闭着眼睛也走不错。所以今天晚上轻车熟路走得快，李显军乃义勇之夫，哪懂这些呀，只知道往前走往前行，碰见大沟莫回来再从走，那能追上吗？所以越追落得越远。刘金定督后队，边跑边回头看，只见后边追兵人马不多，乃孤军追击。他灵机一动，心生一计，哎，何不在这排开战场，打个胜仗，鼓舞士气，如能把李显军生擒活捉，将来定有大用。想到这儿，刘金定带着战马传出将令，队伍停下，掉过头来响炮亮队，挑灯夜战。就在这荒郊野外要打一仗，炮声一响，众将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按照方位排开队形，点燃灯球火把，远看如一条火龙相似，照亮大地。刘金定立马清刀准备交战。时间不大，李显军领兵赶到，一看宋兵好大的气派，他不敢大意，招呼自己的队伍冲上来排开队形。李显军一马当先来到当中，哎，宋将吃了雄心，吞了豹胆，敢偷袭我连营，盗走我的宝刀，还想逃走吗？今天本王要儿的性命。说完哇呀呀报救。金定说：你是李显军吗？不错，正是本王。丫头，你是谁？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白天在寿州城外咱们见一面，我叫刘金定，今夜
你碰上我，算你阳寿已尽，该归位了。

0: 一派胡言，丫头有何出其本事，本王正要领教。说完他举起金槊要砸刘金帝，刘小姐设巧计要制擒李显君。
1: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2: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4: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5: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6: 我宣誓从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5: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4: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你们明白没有？
9: 明白。
8: 走。
1: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0: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1: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父母。
7: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2: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14: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15: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1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15: 吃吃吃吃，来。
13: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16: 不用了，
17: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要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4: 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18: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敌将李显君要战刘金定，他举起金槊刚要进招，猛然他的身后有人大喊一声：“王家千岁，有事卑职扶起老。”啊！李显君学马收招，回头一看，说话的是 他的先锋官林文豹。李显君不太满意，心想，我要想会会刘金定，你上来干嘛呢？可是已经来了，那好，让给你吧。李显君回到本部军队前，弯地撂阵。再说林文豹，他呀，前者在凤凰山被石英打得抱鞍吐血，伤还没好呢，不该出战。今天呢，他想找个便宜，他认为刘金定是个女的，好欺负。二来，他犯错误了，就是前者他这先锋官岔路到扬子关，把元帅扔到半道上，李显君不满意。今天呢，想立功赎罪，故此冲了上来，和刘金定通霸名姓，举起象鼻子大刀劈了过去。刘金定早闻林文豹是南唐中有名的猛将，见大刀劈来，不敢大意，立起绣绒大刀往外就崩，怀中抱月刚推出林文豹的大刀。随后刘金定反攻为首，搬刀头，现刀转，三棱透甲锥，奔林文豹的前心扎下去，还扎啊！林文豹吓得用象鼻子刀一挑刘金定的刀转，哪知道金定这招是虚的，突然大刀一个回光返照，戳奔林文豹的脖项砍来。林文豹想躲来不及了，吓得锁梗藏头，稍微慢了一点，咔嚓一声正砍在脖子上。虽然有包耳护项的盔甲也不行啊，金定的刀快力气大，这一刀下去，林文豹的脖子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差那么一点点儿，人头落地，刀一撤，鲜血直流。只见林文豹大叫一声啊，撒手扔刀，战马驮着尸体败下阵去。刘金定刀劈林文豹，宋营众将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林文豹不是等闲之辈啊，当初打扬子关时不可一世，萧引凤、玉生香等人均不是对手，横行一时，想不到今天不费吹灰之力就命丧金定之手。看来强中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今晚上刘小姐大显神威，使我们大开眼界，以保眼福。宋营众将知之其一，不知其二，刘金定何止这点能耐呀，这个姑娘了不得呀，上马能征战，下马晓诗文，知天文晓地理，有统领三军之帅才。魏从到寿州，在双锁山上就熟悉版图，研究胜敌之法。今天到寿州的时候，魏从进城就先同高君宝去查看地势，登山眺望，偷观敌营，观淝水之深浅，看淮河之宽窄，打听营中战将的秉性和武艺，询问士卒的操练，早有破敌之策。所以今晚上刘金定带队出征，不费吹灰之力杀进敌营，救出冯茂和曹金山，又抓紧战机打个胜仗，一刀劈死林文豹。江宁王李博见林文豹败阵，气得哇哇暴叫，大骂不止，哼，林文豹真正是个饭桶，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败在女人手里，太给我们丢人了，哼，看本王去请刘金定。江宁王李博冲到疆场，手擎五谷烈炎苗，分心变色。刘金定搏马闪开，李博抡起烈炎苗，涮手荡棒，搂头便砸。刘金定不慌不忙，绣绒刀微抬，轻轻挑过兵刃，这一招走空。李博二次进招，有没打着，两次没有打着刘金定，气得他哇哇暴叫，越着急越拼命，越拼命越慌神，还越赢不了。刘金定不着急不着慌的喝的周旋，单等李博力量逐渐减弱，金定来了精神，舞动大刀如疾风暴雨，车轮飞转，抽 策连环，神出鬼没，把李博围在刀山之中。金定的这口刀真奥妙，老君颅内打一遭，刀头稳，刀背牢，刀尖厚，刀刃薄，上下翻飞赛雪片，抽策连环招数高，疆场之上寒光闪，专把敌将脑壳削。李博就觉得眼花缭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刀光闪烁，弄得他手忙脚乱，分不清哪个是真刀哪个是刀影。正在慌乱之时，二马错蹬，蹬颤相磨，刘金帝刀交左手，探背膀，从背后抽出打将银鞭，猛然在马上挥身，反手一鞭，呜，正抽在李博的后背上。李博没准备啊，从马上呜，被抽到地下，撒手扔了兵刃，想爬起来冲过十几个军卒，举刀枪往下要落，要把他碎尸万段。金定急忙拦住，哎，军兵要活的，是，这算救了李博一条命啊。保江王李显军见到皇叔被打落马下，催马上前要抢救，被刘金定拦住。这个功夫啊，宋兵把李博抓住，马肩头拢二背，绳捆索绑。刘金定连胜两阵，宋兵精神振奋，齐声呐喊为刘小姐助威。李显军上阵也不答言，和金定站在一块儿。金定已经交战多时，众将有些心疼了，我们这么多将官就叫人家一个人打仗啊，有点过意不去。但是别人上去又不是李显军的对手，能和李显军打平手的只有银锤将石英。可那石英呢，眼睛被打伤，别人抵挡不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冯茂和曹金山走过来了，他们俩被金定从敌营里救出来，歇了一会儿有了精神，冯茂把怀中的药瓶子交给高君宝收藏，转身和金山商量，哎，咱们俩上去替刘小姐打一阵，刘小姐闯敌营一直没停手，别再累着。行啊，咱俩上去，我有宝刀，你有双棒，打不过他也输不了，叫刘小姐喘口气儿。好了，哎，最好想法叫李显军下马，咱们俩部下功夫好，李显军要在部下他可就不成了。嗯，怎么办呢？冯茂说，我有办法，咱们俩这么办，你看行不行？太好了，走。两人撒腿如飞来到疆场，刘小姐请回，把李显军交给我们哥俩吧。刘金定闻言拨马跳出圈外，闪目观看，一看来的是冯茂和曹金山，放心的点点头，二位将军小心交战，要活的不要死的。好了，我们教你个活纹身。李显军带马一瞧是冯茂，气得暴跳如雷呀、啊！好啊，矬子，方才你搅乱我军营，又想逃命，今天我把你碎尸万段。说完催马轮硕奔冯茂砸来。冯茂个子太矮，李显军个子高，坐在马上打冯茂必须是大探身。冯茂站在马前笑呵呵地看着他，早也不躲晚也不躲，眼看着金硕离他头顶还差有半尺来远，冯茂脚尖一滑，蹭窜出多远，双手掐腰放声大笑，哎呦，这条硕可真够重的啊，要是打上就得上吐下泻两头冒，骨断筋折胳膊折呀，可就是被打着，姓李的冯老爷在这儿呢。嗯，哎，你哼什么呢？啊，我明白了，你是属狗的，还会护食，别哼哼了，叼到没人的地方啃去吧。李显军一听，什么，拿我当狗了？气他头昏脑胀，就觉得六神无主，催马轮硕就砸了下去，因为用劲太猛了，咔， 砸到地上，一股尘土飞起。再看冯茂又没影了。冯茂来到他身后，心里的你又没打着啊。他刚一啊，还没等学马呢，曹金山手压单刀来刀切近，呸，李显君还有我呢。他扭头一看，哟，曹金山拿着自己劈水斩龙刀，当时恨得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姓曹的，咱俩是前世冤家，今日对头，不能共日月，不是于死就是枉破。大硕过来了，曹金山身体灵便，莫身躯躲在一旁，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交手。金山单刀进步连环，专砍李显君的下半身。李显君弯腰动手太费劲了，冯茂在一旁找个空就给两下子。突然宝刀和李显君的金槊苍啷一碰，巴嗒一物落地。李显君打个愣神，举槊一瞧，哟，金槊另个燕翅也被削掉了。就在这一刹那间，冯茂双棒举起，照定李显君的战马前腿，啪咔嚓，就这一棒啊，马腿被打折了，战马扑通摔倒了。李显君没有防备，战马摔倒，把李显君半个身子压在底下，他左腿甩蹬没抽出来，要下马还下不来。冯茂到了切近，收双棒，从腰里抽出一根鹿筋绦，他往两个圈冲着李显君一扔，给你吧。冯茂要干什么呢？冯茂在陕西跟他师父学艺的时候，经常到深山老林里去练功，有时候碰上野兽，他长得又瘦又小，凭力气搏斗要吃亏，他师父就教他一手绝活，用绳子网个套套野兽，只要套住，把绳子担在树杈上用力拉，就把野兽吊在树上。他经常练习套野兽，熟能生巧啊，练到十拿九稳，不管什么狼虫虎豹，只要叫他碰上就能套住。今天和李显君交手，刘金定告诉他要抓活的，冯茂就想起这手绝活了。李显君的右边身子被压到马底下，动转困难，抬左腿要站起来，他在一抬左腿之际，冯茂的绳套就到了，刷拉落下来，一个套圈啊，从李显君的头顶落下来，套在脖子上，另一个绳圈套呢，套在李显君的左脚脖子上。冯茂一拽当中的绳子，本儿，两头绳套往里一杀，越拽越紧，怎奈冯茂身小力薄拉不动，急着他高喊，曹将军快来帮忙拉死狗啊。曹金山乐了，收起单刀，纵身到了切近，给冯茂帮忙，两人拉一个。李显君想挣扎，怎奈脖项被勒住，上不来气儿啊，额头蹦起青筋，眼珠子拢出阔外，撒手扔兵器，使足力气抽出右腿，双手抓住脖项上的鹿筋绦往怀里拽。他仗着力气大，想把冯茂和曹金山拉到怀里，怎奈他的脚脖子还有个绳拴着呢，他站不起来也坐不下，躺还躺不下，有力气使不上。他的腿被人拉着拖出多远，这阵正印玉金豹冲上来帮忙，七手八脚把李显君按住，上了绑绳，又怕他挣扎，给他上了两道绳子，其实用不着，方才连拉带拽又勒又气，李显君早昏过去了。南唐兵将跑过来要救人，宋将一拥而上，形成一道人墙，把敌兵拦住。就在这阵儿，远处灯火同明，号角划破夜空，由远而近来了一支队伍，如狼似虎冲了过来。有人高喊：“林元帅和于军师到！” 哎呀，林文善来了，于洪来了，不好，快跑！林文善和于洪怎么才来了？那冯茂和曹金山把狄英九天翻地覆，林文善和于洪为什么没露面呢？原来昨天半夜，金陵来了一位钦差，奉皇帝李煜之命下圣旨，说扬子关失守，三员老将投送，叫他们派支队伍俘夺扬子关。林文善很为难，这边战事吃紧，本来就缺兵少将，又要分出一支儿，不应吧为抗旨不遵，要是派兵又派不出来。他急忙叫人把于洪找来商量。就在他们谈话这个功夫，冯茂道出于洪的解药明目录，曹金山道出李显君的宝刀。这阵呢，林文善、于洪还不知道。等到营中杀声震耳，灯火通明，林文善要派人打探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可了不得了，李显君的宝刀丢失，正在提兵调将捉拿奸细，请元帅定夺。林文善没说话，按兵不动。为什么？因为林文善和李显君是貌合神离呀。原因在哪儿呢？就是白天李显君要杀林文善的兄弟林文豹，林文善怀恨在心，总想找个机会报复。听说李显君丢了宝刀，表面上关心，实际他幸灾乐祸。他告诉军卒快帮助李王爷找刀，他自己却按兵不动。老道于洪吓了一跳，奸细混进万马军营，盗走宝刀，这可是大事啊！林元帅速派人查找，我也回帐篷看一看，千万别把药箱子丢了。林文山说，你回你的八卦帐吧，我派人去替李王爷找刀，你先去吧。就这么，林文山还是按兵不动。那于洪见营内杀声此起彼伏，不由得接连打个冷战，今夜宋将夜入我的军营是为什么？能不能是为明目录啊？他急急忙忙来到帐内一看，压地声，吓得手脚冰凉，浑身瘫软，坐在地上差点得了半身不遂呀。怎么了？他这才看见他的徒弟被杀了，两个徒弟死尸躺在地上，药箱子被打开，里边东西啊一样也没了。那于洪二目发直，呆呆出神，半天才冒出一句啊，呵呵，完了，全完了，这等于要了他的命啊。那于洪之所以能当上南唐护国军师，取得李煜的信任，除了他能征惯战，读过兵书之外，还因为他懂得点医学，食百草会配药，除了害人用的毒药还会配补药。于洪学艺的时候，从他师父那里偷来不少的药材和药方，又害死一些名医和药房先生，把那些名贵药材窃为己有，仗着这些资本毛遂自荐，找到南唐皇上李煜，声言会炼长生不老丹。李煜大悦，把他留在身旁作为炼丹术士。那于洪把人参、何首乌等补药用蜂蜜制成丸药孝敬李煜，得到李煜的信任，才爬上护国军师宝位。如今全部家底被盗走，半辈子心血付与东流，他怎么能不着急呢？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由心疼到难过，由难过到恨怨，最后他站起身来，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把盗药之人抓住，抽筋扒皮，碎尸万段。想到这儿，稳稳精神，转身要走，滋溜的一声，帐篷门开了，进来两个送死的鬼。谁呀？看守八卦帐的另两个小徒弟。这俩人方才借着上茅房的功夫溜出去喝酒吃肉去了，现在酒足饭饱回到八卦帐，没想到于洪站在屋内。这俩人往屋里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地下有两具死尸， 药匣子扔在地上，于洪脸色铁青，知道事情不妙，吓得两个人扑通跪倒。于洪压着火审问徒弟：“你们俩上哪儿去了？”屋里的人是怎么死的？药匣里东西谁拿走了？说，
12: 不知道。
11: 一问三不知。于洪问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气他抽出宝剑，两剑把两个道童杀死，又在死尸上擦擦血迹，宝剑还匣，转身出战。来人呐，快给我备马抬插条杠。是，群族答应一声，准备一切。然后于洪来到中军帐见林文善。元帅呀，大事不好，我的明目录丢了，不知谁把我的药全部倒光，快快快快派人追回来。林文山这回才真害怕，他知道那些药的作用啊，急忙顶盔挂甲，点齐3000人来到帐外，各跨坐骑冲出北门，走出5-6里地，迎面来了自己的兵将。林文善带着战马高喊：“哎，迎面是哪位？是否抓住宋将？”
12: 林元帅，大事不好啊，二路先锋阵亡了，我们要送他的尸体回营啊。
11: 林文善惊得大叫一声：“谁阵亡了？”
12: 是你老的胞弟，数个字说林文豹啊。
11: 林文善不相信：“
12: 此话当真？尸体在这儿呢。”
11: 说着倒了切近，林文善急忙下马拦住林文豹的战马，一摸他胸的脑袋，滴了当了的就连着不点儿，抱着死尸放声痛哭：“哎呀，兄弟，你可疼死我了。”
12: 勇帅，元帅呀，哭不顶事儿，快为你胞弟报仇。
11: 我兄弟死在何人之手？我们先锋官死在刘金定之手。
12: 好，
11: 你们把尸体送回，给我缝合好，成殓起来。我去拿刘金定人头，给我兄弟祭奠亡灵。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中药材种质品质与种植水平是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基石。近年来，侨城区立足百万亩稻地药田资源优势，聚焦产业源头建设，从种植标准化升级、种质科创化赋能双向发力，全面推动稻地药材从规模产出向优质优价、精品高质跨越。在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来自云南宣威的客商正在技术人员的引导下学习参观稻地药材标准化机械化种植管理内容。这片占地720亩的示范园由亳州中医药集团在2021年投入建设，园内常年培育亳芍、亳菊、半夏、丹参等50多种稻地药材，是我市中药材规范化标准化种植的核心示范窗口。云南客商何作玲：
5: 规模也很大，标准化程度也很高，比起我们那边确实走在前面。我们来取一下这边经验，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面用什么样的设备，能够让我们那边尽快地进入到机械化，然后降低一些成本。
3: 不同于传统散户粗放种植模式，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搭建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来源可追溯三位一体管控体系，依托田间机械化作业设备、物联网智能传感终端，实时采集监测土壤、水肥、长势等田间数据，配套实验室专业理化检测，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制度化管控，彻底改变传统种植靠经验、靠天收的短板，稳定提升药材与种苗整体品质。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技术员段涛：
6: 从前期的种苗遴选、土壤调理施肥，再到生长期的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适时采收，全流程严格对标稻地药材的种植技术规程，把纸面的技术参数转化成可以照着干的农事动作，压实每一个生产环节，真正实现园区中药材种植全过程的标准化管控。
3: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已经成为全市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的样板载体。园区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一边落地自身规模化种植，一边向外输出成熟的种植技术，把标准化生产经验辐射到更多区域，带动群众参与中药材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生产管理员胡建国：
7: 产出的种苗和药材直接定向供应给外部合作客户。昨天我们还在滁州明光签订了500亩的丹参种植合同。2026年上半年，在省内外推广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约15000亩，出售中药材优质种苗超过2000万株。
3: 随着标准化种植模式的普及，如今我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130万亩以上，占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1/10，规范化种植面积达50.3万亩，各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沿涡河布局形成50万亩中药材生产带，全市累计建成稻地中药材种植基地41个，中药材绿色生产基地51个。种的规范也要种的地道。着眼世界中医药之都长远发展，我市把种质保纯、基因保真摆在突出位置，依托组培平台开展定向种质培育，守住亳州稻地药材独有的基因特质。亳州新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质控研发部主管赵梦如：
8: 保育本土种质资源，严格筛选纯正亳州本土母本，综合运用组培快繁与田间筛选等技术，对亳芍、亳菊进行提纯复状，恢复其稻地性状，严格防控外来品种串种和本土品种退化，从种源上保障亳芍、亳菊等亳州稻地药材的品质与药性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产区。
3: 围绕稻地种质保育，我市种苗培育模式加快迭代，由过去单纯的批量育苗供给升级为稻地种质保育加定制良种输出，形成了适配亳州水土气候的专属良种矩阵。目前全市已搭建51种稻地药材繁育技术体系，借助智能化工厂化育苗，年产优质脱毒原种苗1500万株，扩繁产能达3.78亿株，并同步建设本土种质资源储备库，为亳州稻地药材构筑不可复制的种源核心竞争力。赵梦如，
8: 保护好利用好本土稻地种质资源，并推动其产业化发展，通过种质保真、良种定型、全域推广，确保全市主栽稻地药材品种稳定，保持亳州稻地品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种质资源挖掘，打造具有亳州标识的稻地药材良种品牌，持续巩固我市作为全国重要稻地药材主产区和种源高地的优势。
3: 田间标准化筑牢产业底盘，种质科技创新锻造种子芯片。随着优质种苗持续向外输出，良种良法同步落地，全市稻地药材规范化水平持续抬升，中药材种子种苗组培繁育与种植业产值达到50.6亿元，产业前端提质增效也为下游产地加工打下坚实基础。自2022年起，我市已先后开展5批中药材趁鲜切制企业遴选，扶持企业参与中药饮片集采。全市现有认定趁鲜切制企业161家，覆盖品种30个，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共同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根基。
4: 今年以来，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持续下沉企业，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快速办证，提速投产。近日，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工作人员走进安徽省岳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上门帮扶指导。这家企业仅用2个月时间，就顺利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为企业正式投产打通关键关口。安徽省岳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质量负责人王东升：
9: 我们是5月底把这个审报资料寄交过去，6月20号现场检查，然后7月9号我们就会拿到生产许可证了，这个比较快的。
4: 药品生产许可证是药企合法开展生产经营的核心资质，是企业投产运营的关键通行证。此前，安徽省岳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筹备药品生产许可申报过程中，在材料整理、流程规范、质量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诸多难点。得益于工作站的贴心帮扶，企业顺利快速取证，发展信心更加充足。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工作人员刘军：
10: 工作站成立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为一些新改办的企业提供证签指导，对他们的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完善资料，节省办件时间，再由一些企业检查过后整改阶段，也进行上门帮扶指导整改，这也对整改资料进行规范。总体这近几年来，然后咱们企业的一次性通过率也在提高。
4: 据了解，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联合省药监局和市市场监管局成立，自2023年成立以来，聚焦亳州医药产业发展需求，专门为全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常态化、就近化、专业化帮扶服务。工作站前移省级药监服务端口，有效拉近企业与省药监局沟通距离，精准破解药企申报流程不熟、政策把握不准、质量体系不规范、对接沟通不便等发展堵点难点。刘军：
10: 我们能够解答的呢，现场就可以解答，我们解答不了的，把问题汇总梳理，统一再报给审局，审局统一回答。
4: 为方便企业就近对接、按需求助，工作站公开服务渠道，企业可通过电话咨询、现场来访、线上对接等方式主动提交发展难题和服务需求，申请上门帮扶指导。下一步，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常态化下沉企业开展帮扶指导， 主动靠前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医药产业营商环境，以优质柔性服务助推亳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提质增效。
1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0: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4: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十六字令三首。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6: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十六字令三首。
17: 神，快马加鞭微笑。
0: 这是由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三首》改编的歌曲录音，由作曲家李杰夫谱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文工团歌舞团歌唱家马国光在1967年演唱。
17: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
0: 这是十六字令三首的朗诵录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在2002年演播。
17: 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0: 三首仅有十六个字的小令，为何能成为毛泽东诗词中最凝练的长征史诗？因为山，在毛泽东笔下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0: 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无数崇山峻岭，毛泽东在马背上即兴写下的这三首16字令，以极简笔墨完成了对长征最磅礴的诗意书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锐减，队伍进入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爬上老山界。毛泽东随军行军，日夜穿梭于湖南、贵州、云南交界的深山密林之中。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江英说，过了湘江之后，队伍到了山区，就有了16字令3首。
1: 开始长征是突破4道封锁线，打着湘江，86000人就剩了30000人了。所以过了湘江以后就到了山区，这就有16字令3首。
0: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3尺3。老山界地处湘桂两省交界处，它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3尺3，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这是湖南民谣中对当地崇山峻岭的描写。但在离天3尺3的群峰面前，在毛泽东带领下的红军队伍不仅没有马过下鞍，而是快马加鞭，勇往直前。

山，岛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边境的崇山峻岭中击中迂回，群山连绵如万马奔腾，恰似红军在敌人重围中左冲右突的战局。

0: 山，怒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诛其奸。1935年5月至6月，红军翻越夹尖山等大雪山，山如利剑刺破苍穹，而红军正是支撑天地的那根柱。这三首小令虽短，却大开大合，让山有了人的精神，让人有了山的气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6字令3首的上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部分，敬请期待。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平。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

0: 为什么奶茶喝多了不好？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县级官员选拔任用，古人早就总结出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这一历史现象。历史上许多名人志士为官从政是从县一级起步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27岁担任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知县，任职三年，志绩大举，民称其德，为以后革新变法打下了基础。清代郑板桥长期在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今属山东潍坊）担任知县，其诗句“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千古流传。陶渊明、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很多人都当过县令、知县，一个县就是一个基本完整的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现在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需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县委书记在干部序列中说起来级别不高，但地位特殊。邓小平同志曾经说，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来，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军队是团，地方是县，为什么总讲县团级啊？就是这个道理。海瑞说，官之至难者令也，说的就是县官难做。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了，要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绿色发展的铺路石，体察民情的大脚掌，地方团队的领头雁，作风建设的打铁匠，归纳得很好。我一直认为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我多次去过兰考县，去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又去了两次，每每踏上兰考的土地，我的心情都很激动。焦裕禄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怎样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有很多角度可以谈，今天我想从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四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0: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七集《到吴起镇》。
4: 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争吃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

0: 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在皖北地区，农家酱豆是很多游子心头的一抹乡愁。近年来，在中资公司的持续帮扶下，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孜镇孙刘村已经把佐餐小菜的酱豆发展成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走进位于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的首农时光酱豆晾晒场，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走进晾晒加工区，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村民们正遵循着古法工序，将浸泡好的黄豆上锅蒸煮、晾晒、拌面、发酵。这颗颗饱满的黄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西瓜、食盐相遇，在阳光和时间的催化下完成一场风味的蜕变。酱豆是皖北的传统美食，几乎家家会做，但过去多是自产自食，难成气候。转机出现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作为孙刘村的定点帮扶单位，中资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还有发展思路。在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协调下，盘活了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孜镇孙刘村闲置的校舍资源，分别在两村建设酱豆晾晒和深加工厂。村办工厂不仅让老味道飘出了新销路，更让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的金饭碗。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房亚飞：
3: 我们这个村呢，以前是做这个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西瓜酱豆，对这个比较也有情节，也有感情。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市场，想吃一些真正的农产品，也是不容易了。然后我们考虑之后，就以这个传统西瓜酱豆，来做一个小企业。
2: 中资公司驻孙刘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文涛。
4: 到孙刘村后，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我们想的是怎么把央企的优质资源和村里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这个食品厂就是我们探索村办企业加能人带动加农户参与的一个试点。
2: 酱豆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料把关到古法晾晒，每一批酱豆都坚持使用本地当年新黄豆和沙瓤西瓜，没有添加剂。在长达数月的日晒夜露中，酱体自然发酵，充分成熟，浓郁的酱香全靠真材实料和时间沉淀出来，最终成就地道的家乡味儿。房亚飞：
3: 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工艺呢，都是传承了传统工艺，包括用料也变成了传统的用料。我们的黄豆都是本地黄豆，就我们村本身做这个就非常的有经验，所以说像我们村的老人啊什么都过来指导，都是按照传承来去做的，包括从这个梅黄豆啊，从这个下酱各方面都是按照传统工艺去做啊。所以我们包括瓦盆都用的纯土坯瓦盆，黄豆我们是用的是本地黄豆，像西瓜大家也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是用的新疆的西瓜啊，或者是宁夏那边的，他们的西瓜汁水比较充分啊，而且比较甘甜，晒出来的酱香味更为浓郁。
2: 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孔立红：
5: 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是已经和那个通过高温已经炼制而成，没有放防腐剂，因为我们已经放了那个高度白酒，已经起到了那个防腐的作用。
2: 老味道有了新销路，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孙刘村生产的西瓜酱豆、辣椒酱等特色产品还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走向了全国各地，不仅打响了首农时光的品牌，更让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强。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主播魏平：
6: 就一些顾客啊去反馈，然后呢我们也根据这些意见去就是改进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拉近了客户的一些距离，然后每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天都卖3000多单嘞。直播的这个销售形式还是挺好的。
2: 产业起来了，受益最大的是当地村民。酱豆厂从本村收购黄豆、西瓜等原材料，还提供了4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其中不乏曾经的脱贫户和留守妇女。村民李桂平：
7: 一月能拿个2000块钱， 能照顾家庭，也不出远门。酱豆都做得这么好，我搁这干活都高兴嘞。
2: 从一缸酱豆的技艺传承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在中资公司的倾情帮扶下，谭铺村孙刘村正以这一抹地道的酱香绘就一幅富民强村的新图景。中资公司挂职干部立新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彦军，
8: 我觉得产业帮扶呢不能止于帮一把，关键要带长远。我们将持续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扣立新资源禀赋，坚持扶制扶制并举，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育和市场对接上持续深耕，努力构建起央企搭台、能人唱戏、群众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闭环，真正变输血为造血，为立新乡村振兴贡献中资的持久力量。
9: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晚电诈保险大公开。你还在思念屏幕外的网恋女友吗？你还在梦想刷单致富吗？你还在相信低投资高回报？骗局，骗局，通通是骗局。
12: 去年我在某社交软件上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各种理由让我给她转账。一年时间，我在这个女朋友身上就花了10多万。
13: 之前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个消息，说动动手指在家里就可以日赚几百，于是我就去试试，结果这个单刷出去了，我的钱也没有了。
11: 电信诈骗套路多，邵阳公安提醒您：网恋女友小甜甜骗你感情还骗钱，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购售后要小心，反复要钱不是金，好友 QQ 来借钱一定记住先电联。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天下骗术一个核心，钱钱钱，拿来吧钱。
14: 自从学了反电诈宝典，说什么投资无风险稳赚不赔，真的是笑死个人呐！哪有天上掉馅饼，我们要靠自己。
15: 听说隔壁叔叔阿姨学会了反电诈，再也不信什么空手套白狼了，我当时就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反手就给爸妈订了一套同款。
11: 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人类高质量男女性；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朋友圈的 super star； 学会反电诈，让你走向人生正道。你还在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想了解更多反电诈资讯，赶快拿起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拨打96110 96110。
2: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永留清明。
16: 1838年11月，钦差大臣林则徐肩负着禁烟重任，离开京城向广东进发。林则徐十分痛恨当时京官外出一路上接受贿赂的腐败现象，临行前以明令通知各地的州县长官，必须做到5不：
17: 不准大办酒席，不准馈赠礼物，不准惊动百姓，不准送钱给随从人员，不住豪华房子。
16: 途中有个县官自以为这是虚张声势，张灯结彩，派工铺路，装修新房，专候钦差大臣光临。几天后，林则徐了解到这个县官劳民伤财的行径，果断决定绕道而行。后来这个县官得到官，林则徐的清廉之声留在岭南，他的警示名言传颂万代。
18: 无欲则刚。
19: 健康小贴士，
20: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1年级至9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 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国庆假期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2: 奶茶虽然好喝，但天天猛喝真的容易让人皮肤变老变粗糙。简单说就是糖分吃多了会和身体里的蛋白质、脂肪发生反应，生成一种加速衰老的物质。这种物质会直接破坏咱们皮肤里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皮肤松弛、长细纹、发黄，衰老速度直接翻倍。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2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0: 听众朋友，这期的孙三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7: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28: 老板，给我拿瓶水。
27: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9: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27: 别踢我，我想回家。
30: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29: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30: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27: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28: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3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0: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

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工商银行理财产品和电子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工行的信用卡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思路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副行长张红，欢迎张行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个人金融业务部邓梅、网金银行卡张恒元、公司金融结线业务部陈波、各贷中心孙志全、普惠金融事业部胡继伟，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的玻璃线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
0: 你好，周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2: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凯丽这个对公账户咋开立的？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陈总给您介绍一下。
3: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您是开立对公账户是做什么？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
2: 是这样的，我该学校门口开一个就是学习用品的那个批发部，然后呢就是，我销售的这个东西呢，都是有些是学校购买的。购买的他们就是给我付钱的时候说的必须得打到我的这个单位账户上，打到单位账户上，我都想问问，就是这个要是开这个单位账户，咋开的呢？都需要哪些东西？
3: 你好，这位女士，根据你的需求，你需要是开立那个对公账户，接受说是银行打给你的对公货款。这样的话，你是需要说带着你本人的这个是有效期的营业。如果说你本人在这个营业执照，在其他行没有开过对公账户，你

0: 可以说是带着你本人的就是营业执照、有效身份证和您的是三个章，公章、财务章和私人章，来我行开立一个基本存款账户。如果说是你本人以这个营业执照已在他行开过户，你可以携带这些资料，并说是带着你的开户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来我行办理那个开立一般账户。如果说是你本人亲自到场，带着这些资料就够了。如果说是你是说是那种上门代办的话，还需要代理人的话，带着就是代理人的本人的身份证来现场代理代为办理。
1: 嗯，班长，你别说那快了，就是我，你讲的意思是，得有营业执照对吧？
0: 嗯，是的。
1: 营业执照我是注册过了，还需要啥东西？
0: 嗯，你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和
1: 啊，就是我的身份证。
0: 嗯，然后说是三个章，公章、财务章和私人章。
1: 就是这个章得是给这个就是。是私章还是公章？
0: 嗯，公章、财务章和你法人的个人私章，就是你有上面是你个人的名字的私章。
1: 哦，那你这样说，我还得去开章来。
0: 嗯，
1: 还有就是，我问一下子，就是您这个，这个就是办理这的话，是需要上哪个网点去办呢？
0: 嗯，你可以说是了解到您的是这个是开立对公账户，主要是在正常工作日早晨，说是到下午5:30之间，中午说是有客户有的网点是休息，你只要是就近选择网点代理这些资料，就可以上门办理了。
1: 哦，那我该河北住离哪个网点比较近呢？
0: 嗯，河北住的话，我们在河北有个过北支行，我不知道您是否有了解过，可以说是带着这些资料上门办理。但的话，如果说是因为说是方便您的就是办理进度吧，你可以说是提前说是和这个网点预约，然后是看网点在哪个时间比较有空档，然后是提前上门预约，就减少您的办理与等待时间。
1: 那我到那个办，是不是当时办当时都管用了？
0: 嗯，你在说带着这些开户资料上门办理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对这些资料进行审核，审核过之后，我们还需要和您预约一下上门拍照，因为我们需要核实您的真实经营场所和开户意愿。嗯，真实上面尽量完过之后，基本上是整个时间是在三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整个开户流程。
1: 那得拍照拍啥？是拍？您拍照是拍我卖的货还是啥东西啊？
0: 嗯，我们是拍照您的就是您的是门头和您真实的经营场所。您不是说您做文具批发了吗？我们要核实您是否真实从事文具批发这个行业。
1: 嗯，是真实的，这是文具，这是卖小文具，这真实的，都是你刚才说的，还需要一个门头照片。
0: 嗯，是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说是您的是您是只有一个仓库，还是说是有那个实体门店，上面是有的您的类似于你营业执照的名称，比如说是某某批发部、某某文具店这一类的，和你的营业执照名称基本上大致相对就行。
1: 那我是这个门面有，但是门头，你讲的这个门头我还没上牌子嘞。
0: 没上牌子嘞是吧？嗯，
1: 对。那我这还得去准备一个就是这个牌子，是吧？
0: 嗯，是的，就是简单和咱们经营知道的名声就是简单相对应就行了，不必说每个字都一样，简单相对应就行了。
1: 就是这个牌子得给咱那个办理营业执照那个，得一致个人。
0: 嗯，是的，是的，女士。
1: 那我要是让给我打的钱，那我可管就是让给我结的账，我可管随时转到我的个人账户，就是我的那个个人的那个银行卡里边呢。
0: 啊，这样的话是咱们说是对公账户成功开立过之后，公转私的话，我们是有监管要求的。如果说你每笔的转账需要你和您的就是转到您个人账户，需要有那个是相应的发票、合同和转账记录要保持一致，因为这个话公转私的话，系统会进行说是风险监控，咱保证不要说是频繁的公转私，保证那个咱真实这个是交易流水的就是合理性与真实性。
1: 你讲的意思是不管随随便便转到那个个人，那我这进货我还得需要这个个人的这个账户进货咱弄
0: 啊？女士没事，只要你保证您的就是合同发票和您的流水就是三者匹配，然后这就可以的。
1: 哦，你的意思就是我销售的东西得有这个手续。
0: 嗯，是的，是的，要有相应手续，和你的真实经营用途意愿是一致的，不能说是咱们说是随便的说是公转私，这种大额的频繁的这种频繁的转账会触发我们行的风险风控预警。
1: 那我现在就是，现在我明白了，就是现在开户就是需要我的营业执照，需要我的这个。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章，还有我个人的章，还有就是我的身份证，然后还得需要这个啥门头不是？
0: 嗯，是的，是的。
1: 那我要是不得钱的话，那个其他人管去办呢？
0: 嗯，可以。你带着这以上资料的时候，还需要代办人代理着本人的身份证，然后一同前去网点办理。
1: 啊，你我谁去办的话，叫他的身份证也得纳入。
0: 嗯，是的，是的。
1: 那他要是去他去办的话，给我办，然后拿个就是时间可是一样的，就是随时都可完办好，可是都这个手续可麻烦呢。
0: 嗯，整体的手续流程是一样的，但会多一项。如果是不是你本人亲自去办的话，我们后边的客服热线9588会和你法人本人说是进行一个电话回访，确认你本人真实的开户意愿。
1: 哦，那我办是不是当时办过当时的管肉？
0: 嗯，不是，我们需要说是上门金量和你预约上门金量核实过，上门金量过之后，那个账户才能正常使用。
1: 那您核实过以后，啥时候能管肉呢？啥时候能管去核实呢？
0: 嗯，基本上是我们和你预约时间，整体的就是从你开始到网点开户，到我们说上门金量整个账户开始正常使用的话，整个流程控制在三个工作日之内。
1: 哦，你这样意思，这三个工作日之内，然后这三个工作日给我办理，然后连续拍照。
0: 嗯，是的，是的，女士。
1: 哦，三个工作日都管开的成功了。
0: 嗯，是的，可以保证您正常使用。
1: 哦，我这还等着让给我结账呢。那管那就是你讲的那个，河北有一个啥郭
0: 郭北支行，
1: 郭北支行该哪个位置？是该桥北头吗？
0: 嗯，是的，是的，女士。
1: 哦，那乖，那我知道了，就是其他的也没有啥了，就是反正拿着这点手续，
0: 嗯，是的，
1: 带入账过去就管了。
0: 嗯，如果您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我们联系我们工行任意家网点，感谢您的来电。
1: 哦，好呗，好，那谢谢你哈。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药的时空公众号上面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工商银行办卡为什么还要收费？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邓总。
3: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工商银行收费是有这个，我们就是网点里面有这个价目表，因为我们收取的现在是工本费，制卡的工本费。但是如果您在工商银行没有结集卡，首张卡片的话，去办理扶农卡，这个是减免手续费的，是没有任何办卡的费用。
2: 嗯，
3: 然后包括社保卡，也是没有那个相关的费用的。
2: 嗯，好。另外说到社保卡呢，有一位网友也咨询说自己的这个社保关系在外地，但是呢卡丢了，想问一下在本地可以办理社保卡的换卡吗？那这问题我们也请张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放心，工商银行现在已经率先实现了社保卡跨省通办、全省通办功能。无论您的社保卡是在哪个省份办理的，只要您是工行发行的社保卡，在亳州的任意一家，工行网点都可以办理挂失、补卡、换卡和密码重置业务，不需要回发卡地。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您在跨省办理换卡后，新卡的银行账号可能会发生变化。这边建议您换卡后及时通知社保关系所在的相关部门，然后具体办理流程您可以提前拨打9588电话或者就近网点的电话咨询，然后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即可。
2: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我吗？
2: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呢？
5: 你好，你好，就是我是干那个立信做那个防风被的，这马上到天冷了，准备弄点睡衣。但是今年也知道行情不太好，就是那个 我想问问咱这个，我一直看宣传啊，也没具体问我，咱这个工行给我这个俺这一块的这个做房子的这一块给大支持吗？
2: 嗯，

0: 这问题我们有请胡总为您介绍一下。
1: 这位听众你好，我行于去年在推出了这个专门为立新这个纺织被然后针织这个纺织这一块的市场推出了一个立新纺织袋，然后这个产品呢也是一个纯新用的产品，纯新用的贷款产品，然后最高额度呢可能做到300万，就适合于贴合这个立新的这个纺织的市场，然后是一个随用随还，也随时可取的一个贷款，利率的话大概是一年期 LPR 3.0，然后呢这个话我们在立新的三家网点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前去咨询办理。好，
2: 这个我想这个随用随还是啥意思？我要是用因为你半个月，我要是后还坏了的话还啊？
1: 对，确实是的，这是在这个合同期内您随时可取随时可还，然后不受这个合同的限制，就是随时可取随时可还。
2: 那我该其他银行也办过，然后我必须得11年。
1: 我们行没有这个要求，就是你随时可取，你比如说你今天取了，然后你要付货款，然后过一段时间呢你其他的这个资金款回来了，然后你随时就可以把这个钱给还掉，比如说你借了10000块钱，但你只想你回来了7000，你也可以还7000，这都是可以的。
2: 我再咨询一个，就是前天那个管委会他上门来找俺说叫俺申请什么科技企业什么东西的，他说来俺也不知道申请那有啥用啊，但是俺确实有一点点那个专利吧，虽然我不是太好，不是太高级那种。后来这个对方便俺申请贷款，还有银行对这一块利率有优惠，可是真的，这外头都缺我。
1: 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然后确实现在这个科技型企业，我好像对科技型企业也有专属的这个信贷产品，比如说这个科创贷或者是高企贷，这都属于这个有科技型企业称号的，才可以办理。对于这个科技型企业呢，因为现在国家是大力推行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嘛，然后我们好像对于这个科创贷产品呢，确实有这个相应的利率优惠，然后具体的这个优惠力度呢，是实行一户一亿的这个方式，然后具体的实行那个优惠多少呢，然后可以再根据您办理过程中的您的这个专利的数量等等一些信息，然后来给你进行申请。
2: 那你说我是先申请贷款呢，还是先申请这个称号呢？你说
1: 如果说你要是直接做我行的，如果我纺织贷，你如果说不申请的话，我行也有根据你这个行业匹配的产品叫做这个纺织贷，你也是可以办理的。然后如果说你那个申请了这个称号之后呢，然后我们行的这个纺织贷，因为你属于纺织行业，我们行的纺织贷和这个科创贷您都是可以办理的。
2: 管前天有个银行来找俺说的，叫俺做啥叫担保费，咱这没有吧？
1: 我们行没有这个担保费，这个产品不涉及担保费。
0: 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咱这个办理时间在多长呢？有个银行收资料上面收了有快个把月了，没有影了。
1: 不会，我们行的话基本上如果说从你开始办理收集完资料，然后再到你这个去上门进料核实之后，大概在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全部办齐。
2: 咱也不需要找担保人，或者俺两口子都管了，俺两口子签字就行了。
1: 是的确实。
2: 管谢，到时候直接去立新网点都办了。
1: 立新三家网点任意一家网点都可以办理。
2: 管谢谢。
1: 不客气。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月一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 十四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3: 民主、
2: 文明、
3: 和谐，
1: 五十六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3: 平等、
2: 公正、
3: 法治，
1: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信、
3: 友善，
1: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6: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5: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6: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5: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

0: 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绍兴广播主持人江峰。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是长三角的共同基因，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到嘉兴南湖红船，从南京雨化台到合肥渡江第一船，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把城市与红色记忆紧紧相连。说到绍兴，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鲁迅笔下的乌篷船、黄酒和兰亭，但绍兴还有另一张面孔，一座在江南水乡烽火中淬炼出不屈脊梁的红色之城。我们绍兴的越城区是浙东红色文化重要发源地，仅绍兴古城内就有8处红色遗址，包括鲁迅故居、秋瑾烈士纪念碑、秋瑾故居、蔡元培故居、大通学堂和徐锡麟故居、周恩来祖居、釜山革命烈士墓等，其中5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外还有厚宝桥、少利子故居、陶成章故居、吼山烈士墓等红色遗存。从辛亥革命时期的秋瑾、徐锡麟，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余秀松、梁伯台，再到抗战烽火中的高北抗日自卫队，绍兴的红色血脉从未中断。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东部的厚宝村，这里有胡家祠堂，有厚宝桥，有一支30多人的抗日队伍，更打响了绍兴敌后抗日第一枪。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走进厚宝村就像翻开一本40年代的日记本，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烙印着那个时代的记忆。1941年7月，中共绍兴敌后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高北抗日自卫队成立，朱铁群任队长，叶向阳任指导员，共有30余人，驻地就设在厚宝村胡家祠堂内。他们白天组织学习，开展军事训练，与厚宝村民一起下田劳动，晚上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
0: 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厚宝抗日纪念堂，走上厚宝桥。
2: 一扇木门隔开了80多年的时光，门外是岁月静好，门内是一段永不褪色的热血记忆。厚宝村是绍兴地区打响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第一枪的地方。1941年4月17日，绍兴沦陷，日军在此无恶不作。1941年7月，中共绍兴第一支抗日武装就在厚宝抗日纪念堂成立。成立之初，我们有30多位队员。1941年的9月9日，高北抗日自卫队遭到日伪军的偷袭，指战员们英勇奋战，厚宝取救，舍命掩护，打响了抗日自卫的第一枪。队长朱铁群、指导员叶向阳等7位同志英勇牺牲，为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厚宝村桥墩两面有2句话：冲过钱江，誓赴失地，都是朱铁群亲自写的。厚宝战斗虽然最终失利，但正是这样一个个看似局部的战斗，汇聚成了浙东敌后抗日的熊熊烈火。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身的民族气节。厚宝村抗日纪念堂将如一块红色的丰碑，屹立在浙东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之中。走出纪念堂，阳光正好，而这份和平与安宁，正是80多年前那群年轻的战士用生命换来的最终答案。他们守护的家园已成幸福家园，他们。

0: 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绍兴广播主持人江峰。下面我为大家继续介绍厚宝抗日纪念堂。厚宝抗日纪念堂于2000年4月对外开放，陈列室为三开通间平房，坐南朝北，占地面积400多平方米。天井内小花坛前竖立着一块青石纪念碑，上镌绍兴高北抗日自卫队驻地。展柜里展放着当年自卫队队员们用过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四周墙上用图片加文字记载着绍兴高北抗日自卫队英勇战斗的历史和事迹。2025年，高北抗日自卫队朱铁群队长、叶向阳指导员两位英雄的 AI 复原照片回家了。来听听当时我们的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3: 以前的时候，资料有的，但是没有照片。我也真心的希望用现代的 AI 技术啊，把他们复原。
4: 前不久，厚宝村党支部书记徐国志希望能复原英烈的照片。今天我们带着朱铁群队长和叶向阳指导员的复原照片回家。
5: 这个是朱铁群的意思。
3: 这个是叶向阳啊。
5: 那我们就把两位烈士请到我们
3: 纪念堂里面。好，这些多年过去的，那把烈士请出来的叶向阳指导员做得蛮好，现在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我想两位抗日的先烈今朝过来的那想要一鞠躬，两鞠躬，三鞠躬。
6: 我是这个村就是抗日纪念堂的讲解员，现在以 AI 的形式来复原他们的长相了，照片上面也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我们在眼神上面是更加坚定的，为了报效祖国，这个眼神更加坚定，所以给小朋友展现出的也是更真实的一面。会跟他们很好的讲解一下这边为我们牺牲的战士们，对他们是怎么牺牲的，怎么为我们这边打造这个美好生活的。
7: 刚才接过英烈的照片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因为实在是太像了，烈士的眉宇之间，烈士的眼神，非常非常的打动了我的心。我一下子就感觉到我跟英烈之间的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啊，瞬间就拉近了。
3: 今天你们把两位抗日的英烈送回家了，我看了一下，我非常好，特别是朱铁群队长，80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怀念他，这个眼神啊，他非常坚定，不把日寇打倒，不罢休，这种精神。我们呢，以后呢，把他们的红色的精神呀发扬好，把红色的基因呢传承好。
2: 追忆红色岁月，再看今日厚宝。原先的胡家祠堂已被全面修复，成为厚宝抗日纪念堂，以庄严肃穆的形象屹立于七里江畔。厚宝村也变了，一个经济薄弱的偏僻乡村活起来了，这归根到底是受抗日烈士精神的鼓舞。抗日烈士把红色种子深深扎根在厚宝人的心坎里，使人人都有作为红村人的自豪感与使命感。红色故事，红色文化，激励着一代代厚宝人，红莲元素也成为村里的特色，成为绍兴独特的一处红色地标。 件文物，一处旧址，一条红色线路，串起的是长三角共同的红色记忆。从厚宝桥上的八个字，我们读到信仰；从厚宝村的今天，我们看到传承。保护红色资源，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让城市发展有根有魂，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长三角，薪火永相传。感谢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绍兴篇》，我是绍兴广播主持人江峰，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如何让群众买房放心，居住安心？业主开放日，告别交房才建房。
5: 有效减少了住宅工程交付后产生的质量投诉，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4: 怎样才能让城乡居民养老更划算？今年政策升级，计息利率上调，新增9000元高档。
6: 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参保群众持续的按年逐年交费，达到这个长缴长得、多缴多得的这个目的。
4: 何为景心暖民心？桥城公安无偿献血，以热血践行为民担当。
7: 作为这个人民警察呢，不仅要守好岗位，守护一方平安，更要主动担当，奉献爱心。
4: 驾车撞羊赔付后，死伤的羊为啥不能带走？律师解读相关法律规定。
8: 司机支付的8万多元，在性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款，而非购买案涉53只羊所有权的合同价金。
4: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

0: 建南湖音乐会融合了国庆氛围、城市夜景以及那文旅场景，打造了可参与、可互动、可打卡的假日空间。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推出更多的文旅活动，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亳州、感受亳州、感受我们药都亳州的魅力。
1: 整场音乐会以国庆祝福为主线，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歌接连上演，台下观众热情呼应，演出推向高潮时，全场共同唱响爱国歌曲，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并肩而立，夜色里五星红旗格外鲜亮，歌声伴着祝福回荡湖面，将节日的喜悦推向顶点。
2: 今天南湖布置得很漂亮，满眼国旗，看着就喜庆，音乐会很好听，我今天特别开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现场很热闹，然后我们的文旅现在很好，然后我们亳州发展的也挺好的，也可以来到我们亳州附近走一走看一看。
4: 今晚南湖热闹非凡，五星红旗随处可见，在现场感受这场音乐会的同时，也祝祖国岁岁昌盛，祝我们年年无忧。
5: 我是亳州本地的，上一次音乐会没来到，非常的遗憾，然后这一次特意我两点多都来了，然后现场互动非常的热闹，灯光非常的好，在这里祝我们国家国运昌隆，山河日新，
6: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不少外地游客也慕名来到这里，沉浸式感受药都亳州的夜游魅力。大家说，音乐夜景与国庆元素相融，让假日出行充满仪式感，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温暖热情。
7: 我是从江苏来的，这个乘着假车来这个亳州玩的，没想到南湖这个音乐会这么精彩，这个现场很热闹，每个人领导都带着笑容。
8: 我是第一次来亳州，感觉亳州的氛围非常好，南湖的景也好，音乐会也非常棒，希望下次还会来。
9: 我们本地以及外地的游客来了很多，我们这个首串销量也不错，借着我们的这个音乐会来宣传一下我们的亳州中药文化嘛。
10: 今天亳州很热闹，然后演唱会现场人非常多，然后也有很多亳州特色的一些小礼品，然后也买了一些。
1: 为烘托喜庆的节日氛围，亳州文旅部门提前在南湖周边布设国旗、打卡、手举牌等景观，方便市民游客拍照留念。据了解，本次音乐会在亳州南湖公园广场连演三场，期间多部门联动值守，做好现场秩序维护与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享受这场湖畔音乐盛宴，感受城市的贴心服务。
11: 买房放心，居住安心，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大事。为了让住宅建设质量看得见、摸得着，古井益和府小区开展业主开放日活动，邀请业主呢走进在建的施工现场，零距离查看工程质量和建造过程，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可互动的活动方式，直面业主关切，倾听业主诉求，以公开透明推动住宅品质持续提升。
12: 古井益和府小区南区工地现场热闹有序，不少业主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沉浸式参观房屋主体结构、施工工艺、户型细节、外墙工艺和园区绿化配套，告别以往交房才建房的模式。本次开放日让业主化身监督员，提前实地查验工程品质，直观了解房屋建造全过程。
13: 这个小区很好，然后楼房也很多，这个房屋盖得很好看，各方面反正都怪挺满意的，反正是国旗，我们买得很放心。
14: 进来看了一圈，这个房子的这个细节也挺满意的，然后交付标准也是挺高的。
12: 现场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讲解，细致介绍建筑用材、施工流程、质量管控标准，耐心解答业主关于房屋质量、交付标准、园区规划等各类疑问，真情倾听业主意见建议，让大家买得踏实，住得放心。通过业主开放日，主动敞开施工大门，接受业主监督，收集业主心声，真正做到品质透明化、施工公开化，全力优化居住品质。
15: 古井益和府项目是由古井房产与亳州交控双国企打造，采用铝膜外墙保温一体板竣工建造，通过工地开放日让业主现场查验，提宝贵意见，我们发现的问题我们将逐条闭环整改，通过坚守品质，全力保质保量，如期交付，兑现好房子的承诺。
12: 常态化的工作开放举措，让房屋质量问题在交付前提前发现、提前整改，有效降低交房质量纠纷。

0: 自2022年把油新建住宅工程业主看房率制度实施以来，我们坚持把政务公开贯彻始终，压实企业各方主体责任，充分发挥业主的参与权和监督权。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240多场，平均每年通过活动解决业主反映问题、收集建议1000多条，有效减少了住宅工程交付后产生的质量投诉，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是咱们老百姓的晚年兜底保障。今年咱们的养老政策啊，又升级了，利息涨了，档次也提了。
2: 他每个月也有固定的收入嘛，就是可以休闲一点嘛，带带孙子啊，或者是溜溜弯。
3: 市民陈光辉近期就特意为49岁的母亲办理了养老保险提档补缴。据他了解，今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计息利率迎来上调，达到3.67%。对比去年收益更可观，这也是他果断跟母亲提档缴费的主要原因。
2: 起码俺的基本生活保障有，父母那一辈也不想给小孩添麻烦嘛。比如说花了零花钱还得给小孩要，他多少心里边有点不舒服嘛。到时候我肯定上了老下一小了，这个他能养活自己，哎，我只抚养下一辈就齐了，这样才是减轻我的压力了，感觉。
3: 目前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设置了多个缴费档次。最高档可以缴到9000元，大伙儿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自主选择。
4: 目前我们桥庄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群大概是26万人，其中最高的话，一个人可以领到1050元左右，是为了满足我们一些高档次缴费的群众，为了以后领取高待遇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今年新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
3: 眼下，不少参保群众还存在普遍的认知误区，严重影响了自身养老待遇。很多人认为，养老保险只要累计交满15年，就可以停止交费，坐等退休领钱。
4: 缴费15年只是达到领取待遇的基本的年限，而不是说就缴够15年就行了。如果说你目前已经缴够了15年，但是你年龄还没有到达到领取待遇年龄的这个60岁的话，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参保群众持续的按年逐年交费，达到这个长缴长得、多缴多得的这个目的。所以说，今年还没有交费的这个参保群众啊，也是要抓紧时间交费的，增加我们那个交费年限，到60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正常的领取高档次养老金。
1: 这家里呢就老两口，孩子平时忙，做饭又嫌麻烦，出去吃呢又舍不得，这是不少老人经常遇到的事儿。最近桥城区薛各街道幸福社区就联合了辖区的一家爱心饭店，请30多位老人免费吃了顿热乎饭。
5: 为切实解决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日常就餐不便、做饭繁琐等实际问题，进一步做实做细养老便民服务，幸福社区主动对接辖区爱心饭店，开展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社区精准摸排辖区老年群体需求，组织30多位老人前往爱心饭店免费就餐，让老年群体就近享受暖心优质的就餐服务。
6: 家里就我老伴2个人，小孩平时工作忙，现在有社区关心，我们端上热腾腾的爱心菜，叫我们吃了特别的暖心。
7: 感谢社区和爱心商家对老年人关心，这里有饭菜特别好吃，居民心里特别暖心。
5: 一餐热饭传递一份温情，一次公益彰显一份担当。辖区爱心商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社区敬老公益活动，精心烹制爱心菜品，贴心做好就餐服务，用心用情为老年群体提供优质住餐服务，用实际行动回馈邻里，服务群众。
8: 免费为老人送餐，就是想力所能及的为老年人做点实事。以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
5: 社区搭平台，商户献爱心，群众得实惠。此次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是幸福社区推进社区建设、做实民生服务的具体举措，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
9: 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人济南筹办、 持续连接辖区商户资源，支援力量，常态化开展助老便民服务，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形式，细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3: 耀都时空提醒您，国庆假期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安排已公布，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前往相应窗口办理。10月4日，乔城公安分局龙阳派出所0558-5890-228，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乔城公安分局双沟派出所0558-5612-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乔城公安分局古井派出所0558-5793-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10月5日，乔城公安分局汤陵派出所0558-5713-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乔城公安分局十八里派出所0558-5787-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乔城公安分局卫岗派出所0558-5762-110，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乔城公安分局卢庙派出所0558-5750-289，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日前，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安徽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新版《安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自2026年10月20日起施行。举报奖励范围涵盖10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未按要求停止或限制排放污染物，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干扰自动监测设施，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擅自倾倒、堆放、丢弃、转移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非法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重大变更未重新报批、逾期开工未重新审核、投产前未依法填报登记表的，技术服务机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存在其他弄虚作假情形，未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以及其他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该办法新增悬赏征集规定，对办理环境污染案件或突发环境事件中关键证据、污染源头线索难以获取的，可向社会公开悬赏征集，悬赏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0元。
5: 何为警心暖民心？乔城公安无偿献血，以热血践行为民担当。
10: 作为这个人民警察呢，不仅要守好岗位，守护一方平安，更要主动担当，奉献爱心。
5: 驾车撞羊赔付后死伤的羊为啥不能带走？律师解读相关法律规定。
11: 司机支付的8万多元在性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款，而非购买案涉53只羊所有权的合同价金。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12: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2: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近日市公安局乔山分局组织民辅警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广大公安民辅警踊跃参与，慷慨献热血，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用滚烫热血传递社会温暖，彰显公安担当。在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前来参与献血的民辅警严格按照医护人员的指引，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精神饱满，用无私奉献的举动诠释着新时代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温情。
10: 这是我第一次无偿献血，心里既紧张又自豪。作为这个人民警察呢，不仅要守好岗位，守护一方平安，更要主动担当，奉献爱心，能用自己的热血帮助别人，特别有意义。
13: 我已经好几年参加单位组织无偿献血、捐献热血、救助生命，是换为一种方式，维护群众。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 在市公安局乔城分局薛格派出所的无偿献血现场，爱心氛围同样浓厚。
14: 这次无偿献血的活动是我们省公安厅和省卫健委共同组织的一次爱心之举，是我们公安队伍践行为民除警的具体体现，全力展现新时代乔城公安的忠诚奉献、爱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1: 国庆假期呢，不少人会选择自驾游，那么在开车经过牧区的时候啊，可能会撞到牛羊。近期呢，一则乡村道路行车撞羊的案件在网络引发了热议，车主撞死了羊赔了钱，那么撞死的羊车主为什么不能带走呢？网传游客驾车途中撞死农户散养的羊，共造成53只羊死伤，双方协商按每只1600元赔付，合计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有网友跟帖留言问，赔了钱为何死伤的羊仍归羊的主人呢？车主不能带走吗？律师分析称，事件中应区分物权与债权关系。
11: 车主撞死撞伤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属于侵害他人财产权的侵权行为，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侵权之债的履行，不涉及羊的所有权变动。司机支付的8万多元在性质上属于侵权损害赔偿款，而非购买案涉53只羊所有权的合同价金。
1: 当然，双方也可以协商约定赔偿款的数额及死伤羊的归属。不过，根据《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因自然灾害、应激反应、物理挤压等因素死亡的畜禽和畜禽产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
11: 车辆撞击是典型的物理挤压，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是不允许私自使用或者是拿到市场交易的。
1: 无害化处理通常是指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学方法处理病死动物及其制品，消灭病原体并消除危害。实践中通常包含焚烧、化制、深埋等方式。看病不用远赴外地，在家就能见到省级大专家。近日，浙江省肿瘤医院顶尖胸部肿瘤专家团队走进亳州市肿瘤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省级权威专家面对面坐诊，为我市肿瘤患者以及高危人群答疑解惑，精准问诊，把国内前沿的肿瘤诊疗技术和健康理念送到百姓身边。
15: 义诊现场前来就诊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专家们认真查看患者既往检查报告，细致询问病史，结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给出科学的检查建议和个性化诊疗方案。
16: 一般没问题的是像你这个频率应该检查应够的，2、3年、3、4年查是够的。那么你这个现在的话就是稍微有点糜烂，有点胃炎，建议的话明年肯定要查一个胃镜了。
17: 我们的建议患者朋友包括健康人群要进行一个早期的筛查，那么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提高整体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就针对这个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15: 据了解，本次参与义诊的专家团队实力雄厚，汇集浙江省肿瘤医院肺外科、食管外科、胸部放疗科、胸部肿瘤内科骨干医师。高水平专家团队的到来，不仅为患者答疑解难，也带动本地肿瘤诊疗能力提升。
18: 这一次义诊的话呢，我们是邀请了来自于浙江省肿瘤医院整个的胸部肿瘤的团队，包括了我们浙江省肿瘤医院的肺外科的主任，然后我们食管外科的一些副主任，包括我们胸部放疗科的副主任以及胸部肿瘤内科的副主任。这些团队的话都是长期致力于我们胸部肿瘤治疗的一个团队，他们的到来的话将会对我们亳州市本地胸部肿瘤的患者提供国内甚至于国际上最先进的一些诊疗的一个方案。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1: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2: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1: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2: 行，就他了。
1: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3: 小李，你先玩去啊。
2: 是的，走了啊。
1: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3: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1: 有时。
2: 就这几步路，带什么头盔呀？算了。
1: 还有。
2: 青青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1: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4: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小头盔，大守护。安全头盔是个宝，行车路上要戴好。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2: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5: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6: 为什么都得用手机支付？
7: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8: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9: 慢一下，我带你去换
10: 号。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1: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8: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2: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3: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8: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14: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5: 1、2、3，
14: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6: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17: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

0: 出生的家乡长兴李家巷村。他早年求学于苏州，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并随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书写了不凡的军旅生涯。这天，吴申老人在上网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
1: 李家巷阻击战。哎，这不是我小时候听我父亲讲过那故事吗？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快过来看看网上这篇文章。
2: 我看看，我看看。哎，这说的什么呀？我现在这眼睛花的不行。
1: 哎呀，这篇文章啊，提到的是那个李家巷阻击战。哎，我一下就想起了我父亲当年参加那个抗日义勇队的事儿。
2: 哎呀，父亲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他的事迹确实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
1: 没错，老伴儿，我呀打算去挖掘一下这段历史，让后人呢知道我们家乡在抗日战争中的那些英勇事迹。
2: 老头子，那你什么打算啊？
1: 我想先去找找那些还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听听他们的回忆，然后再去搜集更多的资料，把这段历史啊完整的给它记录下来。
2: 老头子，我相信你一定能做成这件事儿，我支持你。
1: 谢谢你，老伴儿，我这辈子干什么呀都有你的支持，我现在更有信心了。
0: 从此吴申便开始了他的伟大计划，他翻阅着泛黄的书籍，搜寻着历史的尘埃，每当夜幕降临，孤灯半影，他都在默默地追寻着那段被遗忘的历史。深挖需要找史料，但当时资料并不多，吴申经过长时间大量的寻找，依旧没什么进展。他又发动了很多之前的老战友，让他们在全国各地帮忙寻找资料。
1: 哎哎，好好，那真是太感谢你了，还让你这么费心。哎，好好，向你爸爸带好啊。哎，再见。
2: 谁呀？
1: 啊，是以前老战友家的孩子，现在在县里的档案馆上班。之前啊，想让他帮我找找看能不能有些什么老资料什么的，但是都没什么消息啊。哎，关于李家巷抗战的资料太少了呀。
2: 别太着急了，老头子，这种事情啊，急也急不来的。
1: 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甘心呐。我在想，当时李家巷的驻村部队或许是个线索，如果能找到他们，哎，或许啊就能找到更多的史实资料了。
2: 老头子，我觉得啊，我们可以从这支部队的历史和编制入手，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1: 哎，对啊，这也是个办法呀。长兴县的档案馆没有，那咱们就去周边省市的档案馆看看，说不定能有什么发现呢。
0: 经过几次的奔波和查找，吴申和老伴终于来到了安徽西县档案馆。面对着大量的翻阅和整理，每当找到一段新的资料，吴申老人都会如获至宝，仔细地记录下来。
1: 哎，有了有了，哎，这里记载了李家巷抗日义勇队的消息。哎呦，可算让我找着了。
2: 真的吗？太好了。
1: 哎呀，根据这份档案，再加上村上几个老人的口述，完整了，我把这段历史找回来了。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李家巷后，民众自发组织民间抗日组织长兴人民抗日义勇队，刀枪会、红枪会、绿枪会，主动出击和正规军攻打日军据点，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涨了人民抗战的意志。
3: 乡亲们，我是红枪会的堂主吴宗林，日本鬼子杀我同胞，抢我土地，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啊！带种的和我一起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土地和亲人。
4: 对，我们大刀会也绝不退缩。我萧汉江虽不才，但也会带着大刀会的弟兄们拼尽全力，带领大家一同杀敌。
5: 萧头子，我们跟您走一趟，杀小鬼子，夺回咱们的家园。
6: 爹，

0: 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为乡亲们报仇。
1: 吴山，好志气，但是你现在年纪小，你要记得要好好念书，将来啊参加正规军，保护更多的人。这次呢，让爹先上战场，为乡亲们先尽一份力。
0: 爹，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会在家好好读书，将来像您一样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为国家效力。
1: 好孩子，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照顾好你娘，不要让我失望。
2: 数日后，李家向红枪会堂主吴松林带领几十名弟兄，伙同大刀会头子萧汉江，到红星桥秋会桥拦袭鬼子。此役虽打死了几个鬼子，红枪会堂主也于此役牺牲，因武器是大刀、长矛、土枪，人员未经训练，仓促上战场，短短数月牺牲了138人，其中有名字的仅7人，131人为无名英雄。
3: 就这样，吴山老人每天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中，用心感受着那些英雄们的英勇与牺牲，每次都是用手写板打字，由于年事已高，1000个字就要打上一天，前后花费了5年时间里写了10万字的材料，他终于把李家巷的4次抗日战斗史理清。岁月流转，历史长河中，吴山老人用文字传承李家巷那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根脉，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只有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我们才能更好的前行。
4: 花好月圆的时刻，你不会留。
5: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6: 1、2、3，
5: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7: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8: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9: 是我家的。
1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5季《青春》正在播出。
3: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共同富裕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5季第1集，李家巷村 rap 警花。
11: 那你投资一个小目标赚了10亿，那个被他操控的速度是自己压力威胁所在。
10: 这一段激情四溢的 rap 演唱来自一名00后的基层乡村民警叶抱烟。作为一名00后，警校毕业以后，叶抱烟选择留在警队，正式成为了一名为人民服务的警察。从2022年到2024年，他在反诈宣传的道路上一直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人的启蒙和教导。
12: 你看呐，这个是毛爷爷，他为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是爷爷最敬佩的人。爷爷呐，以后长大了也要向毛爷爷学习，为人民服务啊。
13: 老爷。

0: 我家那口子啊，又和老李家的给吵起来了。
1: 哎呦，
0: 上次就闹得不可开交的，你看我这也是没办法啊，晚上还来麻烦你，谁让他在这村里就听你的劝呢？
1: 哎呦，这事儿闹的，哎，走走走，咱们走，快去看看。
0: 好好好。
2: 叶抱烟的爷爷是村里有名的热心肠，他助人为乐的精神在年幼的叶抱烟心里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随着种子慢慢成长发芽，长大的叶抱烟也完成了爷爷对他的期许，考进了浙江警察学院，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
3: 这次这个演讲比赛呀，还和我们以往的不一样。哎呀，要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喜好，说个什么脱口秀，内容呢是反诈的。刘教啊，你有没有人员推荐呀？
4: 哦，最近呢正好有播刚进来的小孩，都是00后，脱口秀什么的呀，我估计这群孩子接触的会比较多。要不王所长您看呢？
3: 可以啊，就是新警培训刚刚结束那波分配过来的新人嘛。
4: 哎，对，我看他们工作呀也挺积极，不妨啊让他们去体验体验这次脱口秀演讲，以后啊做相关的安全教育宣传工作也有些经验。
3: 可以啊，咱们这边呢找个演讲老师啊去培训一下。这次比赛呀叫正经胡说，可是面向咱们整个浙江省的，一定要好好展现啊咱们所新人的精神风貌。
2: 经过专业老师的建议，叶抱烟决定把自己会说 rap 的特点融入到比赛的稿子中去，这帮助他在正经胡说比赛中取得极高的认可度，让更多业内人士看到这位00后警察面对年轻人的新式反诈宣传。这一次比赛后，叶抱烟在单位领导的推荐下参加了青年演讲比赛，再一次用说唱的方式获得满堂喝彩，不仅受到省里专家的一致好评，也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并由此开始了在李家巷村、石泉村等基层乡村的巡回演讲。
5: 领导，您找我啊？
6: 哦，小叶啊，上次你代表咱们所去参加青年演讲比赛，不是拿了个第一名回来吗？纪委那边联系咱们，说希望你们前十名的选手可以腾出时间，一起到乡下各村子里去做个长期的巡回演讲。村里的老人们啊，实际上消息很闭塞，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网络去学习防诈骗的知识，所以我们所里想着你这次去也是代表我们所把防诈宣讲科普给村里的老人们好好说一说，提高他们的防骗能力，保障人民财产安全。
5: 哎，好嘞，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7: 谁呀？
5: 啊，爹，下午好，
7: 哦、
5: 我是反诈宣传民警叶抱烟、
7: 啊。
5: 今天我上门来给您送鸡蛋来。
7: 哎呦呦，这可了不得了！哎，怎么你们警察给我送鸡蛋来了？
5: 哎呀，爹，那不说的，最近骗子猖獗
7: 啊！
5: 刚才我说我是警察，你就信了？哎呀，要提高一下你的警惕了。
7: 哎呦，那你都说了。我可不是就信了吗？你这小妮子呀！
5: 阿爹，我是警察，我没有骗你。哎，这是我的警号，一般人也没有这身衣服的。
7: 哦、
5: 但是接下来我要跟您说这个故事，可的确是真实发生的。
7: 啊，你说。
5: 王阿姨在家上上网的时候，看到有个消息，点击链接以后，就有客服给她打电话，说现在有个叫养老投资的，只要他们投资了以后，就可以直接返给他们上海的一套房子。
7: 这是好事儿啊。
5: 哎，黄阿姨也是这个想法嘛，跟老伴商量了，去问问看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黄阿姨跟张叔叔两个儿子正好呢在上海工作。
7: 哟，真的？
5: 哎，他们两个就想给孩子们准备一套房子、
7: 嗯、
5: 想来想去嘛就同意了嘛。幸好这个时候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吓得他儿子赶紧制止，并且让两位老人来派出所咨询我们。那天下午还好是我接待的这两个老人、
7: 啊、
5: 一听赶紧告诉他们这是诈骗啊，这才保住了他们的财产。
7: 哎呦呦，这么严重啊。
5: 哎呀，阿爹，你要提高警惕了、
7: 啊、
5: 骗子可能会先在老人聚集的场所给你们灌输投资的概念，接着通过手段博取您的信任，然后会说投资一定的金额后不仅可以享受利息，还能获得北上广等地的房屋居住权。
7: 哎， 这不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吗？
5: 哎呀，是的呀，这种就叫做投资养老骗局，你这边也要多多上心啊，千万不要贪小便宜结果上当受骗。
7: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呀就只拿你的鸡蛋，谢谢你啊小警察，你呀下次多多来，我把我们一起散步的老李啊老王啊都喊上。
2: 在反诈宣讲工作中，叶宝烟灵活应对不同场面，一首 rap 送青年，一篮鸡蛋送乡亲，这种针对性的宣讲方法帮助更多的人民群众提高了防骗意识，叶宝烟本人也当仁不让地成了警局里的宣讲网红。在2024年长兴首届仙草音乐节现场，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余乐迷朋友，叶宝烟更是用一首自编自唱的防诈骗 rap 歌曲《醒醒吧》燃炸全场。反诈和说唱完美联动，形势新颖，反响热烈，登上人民日报等各大主流媒体。通过这次特殊的机会，叶宝烟不仅提高了群众的防骗能力，守护了他们的财产安全，更面向全国观众，让他们看到了新一代长兴青年的精神面貌。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 一二三，
0: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2: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3: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4: 对，
5: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青春》正在播出，欢迎收听百集微广播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第二集《绿野筑梦》，倪城与方一村的咖啡情缘。在绿意盎然的乡村画卷中，一幅动人的创业篇章在方一村悄然展开。在命运的交织下，摄影青年倪城与方一村的一栋古朴老宅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一段关于老宅、关于梦想、关于乡村振兴的故事，就这样悄然拉开了序幕。
6: 哇，这京剧唱得真好听，我们好像走进了一幅水墨画里似的。
7: 是啊，这儿的风景是真美啊。哎，你看看那古宅，古色古香的，
6: 这老宅看起来很有年代感，不知道多少年历史了。
8: 哟，小倪啊，又来采访了呀，今天拍到什么好照片了吗？
7: 王大爷啊，我今天啊发现了一处特别美的老宅，就在方一村那边，那景色简直就跟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8: 哦，那老宅啊，之前啊我在村委会上班的时候搞那个村居环境整治，还去给那栋老宅子做过墙体加固呢。
7: 哦，王大爷，那宅子质量怎么样？
8: 老是老了点，但质量没得说，这屋里用料啊都特别讲究。
7: 我在想啊，如果能将这样的美景和人们休闲的时光结合起来，那该多好啊。
8: 嗯，那你的意思是？
7: 我想在那里啊开一家咖啡厅，让人们在品味咖啡的同时也能欣赏到这里的美景。
8: 哎呦，年轻人有想法呀，不过那老宅子有些年头了，改造起来可得费点功夫。
7: 没关系，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
5: 梦想如星辰，倪城叫上了好友吴凯林一起踏上老宅改造的征途。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审批流程和层出不穷的挑战，他们的心里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沉重。
9: 哎呀，倪城啊，这手续也太复杂了吧，我之前都没想过会有这么多坑要填。
7: 是啊，不过也是正常的，毕竟改造老宅不是小事儿，我们得一步步来。
9: 可这些我们都不懂啊，这下一步怎么办呢？
7: 对了，村口那个王大爷，我记得他以前在村委会工作过，经验老道，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王大爷，王大爷，您在家吗？有些事儿想请教您。
8: 哦，是你们呢，哎，快进来快进来。怎么了？看你们这表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9: 哎，王大爷，我们打算呢把老宅改造成咖啡厅，但是听说呢要办一堆手续，消防啊、规划呀、什么的，我们都不懂啊。
8: 嗯，老宅改造啊确实得按规矩来，这个也是为大家好。那个，你们可以先去环保局问问看，他们呢会给你们详细指导的。这消防方面呢，你们也得确保改造之后这建筑啊符合安全标准。规划的话呢，得找规划局，他们呢会告诉你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的。
7: 这些都得我们自己去跑吗？
8: 对呀，不过你们年轻人嘛，多跑跑也是好事儿，能学到不少东西。如果实在搞不定啊，也可以找那个专业的机构来帮忙嘛。
9: 好嘞好嘞，谢谢王大爷，您啊真是我们的救星啊。
8: 哎，不客气不客气，能帮到你们呢我也很开心，以后有什么问题啊随时来找我啊。
5: 历经风雨，终见彩虹。倪城与吴凯林的向往小院咖啡厅，终于在人们的期待中顺利开业。然而，初开的花朵尚需时间的滋养，店内顾客稀疏，他们深知这只是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
9: 哎呀，倪城啊， 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7: 我们得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咖啡厅啊。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试试网络宣传。
9: 网络宣传？怎么宣传？
7: 哎，你忘了，我会拍照和拍视频啊。我可以拍一些我们咖啡厅的短视频和照片，发在小红书和抖音上。
9: 哎，对呀，你说你摄影技术那么好，肯定能拍出来不少好看的视频和照片。哎，那咱们赶紧开始吧。
6: 哇，这个咖啡厅看起来真舒服，下次我也要去打卡。
1: 发现了一家宝藏咖啡厅，环境超美，咖啡也很好喝，大家快来啊。
4: 姐妹们快看，这家店感觉特别出片。
9: 霓裳霓裳，你看你看，我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呀，咱们的粉丝越来越多了。
7: 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把这些粉丝转化成真正的客流。凯琳啊，你赶紧回复这些评论，告诉他们带朋友一起来有优惠。
9: 欢迎带朋友一起来向往小院，两人同行一人免单，怎么样？
7: 看看我们的策略能不能奏效吧。我们抓紧在视频下方挂上团购链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好消息。
5: 在二位返乡青年的努力下，向往小院咖啡厅逐渐在长兴这片土地上崭露头角，它成为了方一村的一张响亮名片，吸引着无数游客消费。夜幕降临，方一村向往小院内灯火辉煌，欢声笑语回荡在夜空中，村民们纷纷汇聚于此，共同庆祝这份属于霓城的成功。
10: 感谢大家今晚的到来啊，在这儿呢，尤其要感谢霓城和吴凯琳两位年轻人，他们不仅为我们村子里面带来这么一家有特色的咖啡厅，而且还让咱们的村子啊变得更加的充满活力和欢乐啊。
8: 我呀，早就看出这两个小伙子有出息，瞧这咖啡厅多气派。
11: 小霓小吴啊，多亏了你们啊，现在村里年轻游客越来越多了。哎呀，这个是我特地给你们做的点心，快尝尝。
9: 哎呦，张阿姨您太客气了，这点心呢看起来做的就好吃。
7: 各位叔叔阿姨，来咱们方一村这么久了，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和凯琳啊才能坚持到现在。大家今天一定要玩得尽兴啊。
8: 哎，小霓啊，最近我看村里开了好多家咖啡厅啊，对你们店的生意有没有影响啊？
7: 哎呀，别担心王大爷，竞争是必然的。下一步我打算开个分店，分店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向往公社，大家觉得怎么样？
8: 向往公社？
7: 哎，对，整家店都是以前的供销社主题，装修风格和饮品呢也会融入更多80后的回忆元素。我相信啊，这样的主题咖啡厅一定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12: 向往公社，好，我觉得这个话头可以，
11: 到时候啊我们都去捧场。
7: 哎呀，谢谢大伙儿了。
5: 向往小院咖啡厅的成功宛如一首动人的诗篇，歌颂着青年返乡创业者的梦想与热情。他们带着都市的繁华与智慧，投身于农业文化与旅游的怀抱，用青春与汗水绘制着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青年返乡创业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更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在乡村振兴的洪流中，他们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引领着家乡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5: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6: 阿豹，你不能用千换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7: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8: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22集。遗憾的是，我还没找到神器就被那死老头发现了。我们决斗了9天9夜，我因为一时疏忽被那死老头打坏真身，并把我的灵魂囚禁在玉瓶里。
16: 死老头是谁？
15: 死老头就是勇敢者日记上记载的圣人，后来降服黑龙的也是他。
16: 哦，原来是这样。你说的是圣者老人？混沌魔王，多亏有了我才放出了你的幻身，你如何谢我？
15: 你这凡夫俗子居然敢和我讨价还价。告诉你吧，只要你和我合作，无论金银珠宝、高官厚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权力、地位、美女、法力， 一切的一切，我都可以帮你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
16: 那你是想拉我合股？
15: 合股？两个屁股合在一起？
16: 哎，看来你一定没有买过股票了。合股就是一起做生意，一起搭档做买卖的意思。
15: 没错，我提供你的就是一份魔鬼的契约。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就跪在我面前，让我的灵魂进入你的印堂，从此你的身上就会拥有我无限的魔力。
16: 别，我曾经被黑皮怪附身一次了，我可不想再有第二次。
15: 这份魔鬼契约和鬼上身并不同，你只是在需要我的时候才可以召唤我，否则的话，我只是暂住在你的元神里，借用你的肉身修炼，不会打扰你。
16: 真的不会打扰我？
15: 绝对不会，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6: 那你会在我的身体里待多久？
15: 只要你帮我搜集好四大神器，就可以打开时空之门，我就可以进入轮回之道，去转世寻找我新的肉身了。怎么样？这个魔鬼的契约听起来很不错吧？我们两个屁股合在一起怎么样？
16: 那万一我不愿意呢？
15: 那你就永远在这暗无天日的墓穴里待着，变成无人问津的僵尸吧。
16: 你
17: 油条十分犹豫，踌躇了许久，但眼前的金碧辉煌的财富又想到了混沌魔王许下的承诺，他最后还是利欲熏心，咬了咬牙，心下一横，伸出了手和混沌魔王握手。油条全身痉挛地跪下，混沌魔王的黑影扑了过去，像一大片毒雾一样穿透了油条的五脏六腑，血管经脉慢慢地与油条融化在一起了。油条于是变成了邪恶的油条，双目放光，身体通电般地痉挛着，原本瘦弱的躯体也膨胀了起来，双臂抖动如出动的猫头鹰。邪恶版的油条一脚踢开破碎的玉瓶，像发狂的野狼急速地飞奔着，在甬道中发疯地大笑。阴暗的甬道里地动山摇，恐怖非凡。也不知过了多久，邪恶的油条也撑不住了，昏迷了过去，身体又慢慢恢复成瘦弱的样子。而甬道还在地动山摇，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股清凉的地下泉，冲刷着油条的脸。他渐渐苏醒了过来，摸着自己被打湿的脸。

0: 现自己的身体似乎充满了诡异的能量，不仅可以重新走，甚至可以跑起来了。如果他愿意，他简直可以像秃鹰一样飞起来。他赶紧逃出甬道，冲回到大象的坟墓主动去。在角落里，大饼和阿豹互相拥抱着，早就昏迷不醒。恢复元气的油条用力摇晃着大饼和阿豹。这时候，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墓地的洞穴居然塌陷下去，露出一个硕大的恐怖地壳，里头全是水。泛滥的洪水很快汹涌了上来，淹没了所有的象牙和金银珠宝。油条伸出手去索取，却什么也得不到了。油条、大饼和阿豹一起被地底的洪水淹没了，一起沉陷下去，被漩涡带到了地底。大饼和阿豹被冰凉的洪水浸泡，也苏醒了过来，但却又快要溺死了，无法呼吸。大饼指手画脚，在地下水中像哑巴一样比划。恐怖的地底漩涡像洗碗机一样，三人被无情的地下水卷走，不见了。这真是好人组合天上飞，坏人组合地上走。而此刻混沌谷的外面却是圆月朗照，大象群悠哉地散步。突然山谷晃动，碎石不停地从悬崖滚下来，大象们赶紧逃开。从大象墓地中传来了剧烈的声响，一股浊水从石墙渗透了出来。月牙象带领大象在墓地门口警惕地守候了许久，但很快墓地里的震动停止了，尘埃落地，又恢复了往日的气象。而空中飞来了一群蝙蝠，盘旋多圈，最后落在峭壁上原本愁眉苦脸的魔王雕像上。那丑陋的骷髅头不知什么时候莫名地长出了两只锋利的角。而此刻在月夜下的沙漠，小玲珑组合像蚂蚁一样艰难地跋涉着，狄小龙叫苦不迭：“
1: 渴死了，渴死我了！
2: 你不是有水壶吗？
1: 有也没用。
2: 怎么会这样？
1: 之前在空中飞，水壶里的水都洒光了。
2: 你这个笨蛋，光顾着在象卷风里跳舞了。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这儿可没有卖水的超市。
1: 我们可以吮吸仙人掌或者一些沙漠植物的根部。哎，这里怎么连仙人掌都不长？
2: 你还龟仙人呢？我们要是会餐风吸露就好了。
1: 哎，露水。对了，我们可以自制吸取露水的取水器。
2: 取水器要怎么做啊？
1: 沙漠里温差很大，在夜间蒸发的水分会凝结在玻璃、金属、鹅卵石等光滑的表面上，到凌晨时分，我们用布吸取露水，然后用力拧布块，就能得到饮用水。
0: 说做就做，狄小龙示范着，他在沙漠里挖了个浅坑，从书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铺在里头，然后在袋子的上面放了一些光滑的石头。
1: 啊，大功告成，这样石头上凝结的露水就会滴在塑料布上，到了明天我们拿开石头收集塑料布上的露水就可以喝了。
2: 那也没多少露水吧，而且要等到明天呢。
1: 就是这样了，我也没办法了，我们先休息吧，明天就有水喝了。对了，你可不要因为想喝水咬我的脖子呀。
2: 我才不会呢，你才是吸血鬼呢。
0: 夜深了，丁玲玲先钻进睡袋，她反复邀请了几次，狄小龙才答应和她一人睡一头，两人别扭地睡了过去。而小潘龙则守在睡袋外面站岗。三更了，金黄的月亮也渐渐被浓云遮住，狂野的大风吹起沙漠，风沙漫天，十分萧条。突然沙漠底下又起起伏伏，宛如有什么潜伏的泉水在流动，又像是小动物在悄悄靠近。小潘察觉到了，警惕地跳了过去，用锋利的龙爪按住起伏的沙漠，但是却被对方狡猾地挣脱了。小潘龙忠诚地守护在睡袋外，盯着地下异常的情况。那沙漠下的未知怪物领教过小潘龙的厉害，只敢在睡袋外围打着圈，却怎么也不敢靠近。小潘龙和地下的怪物僵持了许久，那怪物几次下手都无法得逞，终于离去了。狄小龙做了个美梦，梦见他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尼加拉瓜瀑布，他们全家人在瀑布里洗澡，突然有一个怪物在水中捉住了他的脚，他尖叫起来，抓起怪物才发现是一只美丽的美人鱼，长着丁玲玲的脸。狄小龙

0: 爬了起来，才发现果真是熟睡中的丁玲玲的长发卷住了自己的脚踝。他看着熟睡中的丁玲玲，突然觉得她真的有点像沙漠中的美人鱼。可是再看她原本红润如玫瑰，现在却干枯脱皮的嘴唇，狄小龙忍不住为她心疼，觉得她像一只在岸边搁浅的小鱼。狄小龙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一向早起的丁玲玲还是双眸紧闭，楚楚可怜的。狄小龙把手放到丁玲玲的鼻子上，发现只有微弱的呼吸，她的脸烫得像火锅一样。狄小龙发现丁玲玲是缺水昏迷了，她吃惊地跑出帐篷。在离帐篷的不远处，狄小龙从刷坑里挖出了简陋的露水搜集器，他挪走石块，把塑料袋的露水拧了下来，但不知道是他的技术不好，还是沙漠的空气中连水分都很少。狄小龙失望地发现搜集到的露水很少，只有一个杯子不到。他在荒野求生里看过一个外国特种兵在荒野中喝自己的尿，可是他觉得那太恶心了。狄小龙跑到帐篷里搀扶起丁玲玲喝露水，但没什么用，而且一杯水很快喝光了。狄小龙拿着空的杯子万分着急，而这么关键的时候，小盘龙居然尾巴一扬开溜跑走了。狄小龙抱着玲玲无助地坐在帐篷门口，外面黄沙滚滚，沙面起伏弯曲，炙热的空气映出各种哈哈镜般的如同鬼魅的奇怪影子。狄小龙心想，如果实在没有水，我就只能划开自己的胳膊让丁玲玲先喝点我的鲜血了。狄小龙打定主意，从书包里拿出瑞士军刀，咬着牙正准备朝自己的胳膊划下去。随着一声欢快的长啸，小潘龙从远方的沙丘跳了出来，黄沙滚滚地朝狄小龙飞快地跑来。狄小龙又惊又喜，可是小潘鼓着腮帮子并不理会狄小龙。
1: 你为什么不说话？小潘，你没逃跑，是我错怪你了。小龙，你太好了，快帮我照顾照顾玲玲，我好去找水。小龙，你怎么不说话？啊，你有水，是哪里来的？
2: 小龙，别管我，你要加油走下去。
1: 不，我不会放弃你的。小潘，你的水哪里来的？我也去拿。
0: 狄小龙捧起杯子，小潘指着北面的沙丘激动地乱叫。狄小龙激动地喊，前面有水。狄小龙把丁玲玲重新放好，他和小潘龙冒着酷热艰难地爬到前面一个沙丘高坡。沙丘很滑动，狄小龙因为心急摔了好几次才爬上顶坡。他放眼望去，看到北面居然有一片绿油油的绿洲。狄小龙狂喜地冲了过去，可是等他冲到绿洲面前，顿时傻眼了，眼前什么都没有。
1: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这里明明有个绿洲的。
3: 嗷嗷
1: 啊，是该死的海市蜃楼，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虚假的绿洲。
2: 不对呀，你刚才已经取过水了，而且就算这是海市蜃楼，也是因为光的折射而形成的自然现象。换言之，海市蜃楼就像哈哈镜里的虚像一样，虽然是假的，但肯定有一个真的绿洲才可以被折射出来。
3: 嗷嗷，
1: 我明白了，绿洲应该就在附近，但是被撒哈哈沙漠的热气给折射方向歪了。小潘，你冷静点，闻一闻水汽，一定可以重新找到绿洲的。
0: 小潘努力地闻着水汽，他闭上眼睛，感觉空气中湿润的分子。突然，他睁开眼，重新闻到了绿洲的味道，直接朝东北方向冲了过去。狄小龙赶紧跟上，他们绕过起伏不平的沙谷，又走过低凹烫脚的沙地，终于又看见一片绿树成林的绿洲。狄小龙充满了担心，他们战战兢兢地跑了过去，连滚带爬地来到了绿洲边。一湾清澈的地下泉水从地底喷了出来，狄小龙颤抖地掬起一捧水，一股冰凉透亮的滋味涌上心头，狄小龙忍不住激动地喊。他自己偷空喝了一大口水，赶紧把杯子水壶重新装满水，兴冲冲地跑回了营地。回到营地，他扶起丁玲玲为她慢慢喝了水。有了清水的滋润，丁玲玲渐渐恢复了，面色也好了很多。 李小龙赶紧为他按摩太阳穴，而小潘不停地朝丁玲玲吹冷气。坐了一会儿，丁玲玲好了许多，不好意思地说：
4: 绿洲在哪里啊？我想去洗把脸。
1: 好，我背你过去。
4: 好舒服啊，人类原来真的不能没有水。
1: 有水真好啊。
0: 他们欢快地叫着。丁玲玲回过头来，发现李小龙和小潘也在绿洲边用拳泼脸，大喊大叫，好像泼水节一样。而李小龙甚至脱光了上衣，想跳到绿洲里洗澡。丁玲玲把水装到水壶里备用，阻止说：
4: 小龙，别洗了，沙漠里的水太宝贵了，不要污染了。
1: 那好吧。
4: 能找到绿洲真是太好了，幸亏有小潘，不然我们要死在沙漠里了。
1: 喂，别忘了我搜集的露水也及时的救了你命呀。说吧，要怎么报答我？
4: 哼，
1: 大小姐，我知道你无以为报，但我也用不着终身相许。这样吧，你就当我一辈子的小跟班好了，帮我洗洗臭袜子呀，烧烧饭菜的，怎么样？
4: 我才不要呢。
1: 你答应我，答应我。
4: 就不就不。
0: 小潘也嗷嗷地围绕着他们打转，三人在绿洲边你追我赶，泼水嬉戏起来。突然，小潘警惕地竖起耳朵，朝绿洲的外面张望。绿洲如同在一个盆地，四周都是耸起的沙丘，如一个大碗扣住了绿洲。而在沙漠的碗沿边，无数道起伏的黑沙像潮水一样滚滚而来。李小龙奇怪地指着远方问：
1: 那是什么？伏地魔吗？
4: 应该是什么地下的小动物吧，
1: 在成群搬家吧。
4: 也许是蜥蜴。
0: 小潘警惕地跳到前面，伸出龙爪叫了起来。一转眼，几十道毒蛇般的黑沙冲到了绿洲边，突然一下子冲破了流沙表面，露出了几十个手持兵器的原始怪人。这群怪人半人半猴，颧骨凸起，面颊凹陷，眼睛又大又圆，全身铜红色的，和骆驼一样有着高耸的驼峰。狄小龙问：
1: 这是什么
4: 啊？好像是火奴奴。
1: 火奴奴是什么？
4: 在勇敢者日记里，火奴奴是生活在撒哈哈沙漠的土著民族。
1: 可真是比红族的老百姓丑多了。
0: 外表猥琐持着兵器的火奴奴围住了小玲珑组合，叽里咕噜地叫嚣着。丁玲玲友好地打招呼，一个长得很像猢狲，一头红毛宛如荔枝，更像是带刺的红毛丹的小首领，挥舞着一根烧火棍喊：上！一大群火奴奴就像西游记花果山里的小猴子一样疯狂地冲了上来，绑住了小玲珑组合。两人因为没带兵器没法打架，只能束手就擒。火奴奴武士又冲向小潘，小潘吐了他们满脸口水。红毛丹挥舞手中的烧火棍捅了小潘肚子一下，小潘跳到空中，红毛丹却调转棍子一条小潘的脚踝，小潘跌倒在地。其他火奴奴武士蜂拥而上，小潘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了。小玲珑组合被火奴奴武士押送着朝南边沙漠走去。撒哈哈沙漠中，火辣辣的太阳照耀大地，扭曲的热空气把绿洲的影像投向远方的海市蜃楼。一阵风吹过，绿洲的泉水线迅速下降，没一会儿的功夫，绿洲居然消失了，也变成了沙漠。原来这个绿洲是移动的，每天供应的泉水也是有一定额度的。绿洲消失了以后，就在原地突然沙子滚动，如同百虫涌动，所有沙子都像开了锅的水沸腾起来。一大群怪人从沙漠的底下像沙球一样冒了出来，滚到了沙丘上。大饼一把甩掉了满头的沙粒儿。
5: 老大，这是哪里啊？
6: 哈，这就是撒哈哈沙漠，没想到我们误打误撞来到了藏着炎黄界的撒哈哈沙漠。
5: 老大，前面两样神器都被小龙和玲玲拿走了，这第三件神器我们肯定要加油抢夺了。
6: 那是200%的事情了。
0: 油条拍着胸脯自信地吹嘘着，哈豹燥热地发出了狼一样的长啸。撒哈哈的夺宝大战才刚刚开始。在宽阔辽远的撒哈哈沙漠，烈日高照，瀚海百丈，真像地狱的大火炉一样。狄小龙和丁玲玲被火奴奴武士押到了他们居住的地点， 这儿的建筑物全部是泥土混着沙粒筑成的，全是乏味的土黄色。周围是一大片环绕的高大粗厚的沙墙，墙壁上还有凹进去的大小窟窿，而火奴奴们就像鼠类一样瑟缩地住在沙墙上的窟窿里。李小龙打量着沙子建筑问，
1: 这是哪里？
4: 这里叫沙窟。
1: 很像我爸爸带我去过的甘肃敦煌，让我想起龙门石窟了。
4: 那一大片沙墙，墙上还画着一些原始的宗教和神话的壁画，似乎是在记载着火奴奴祖先从前的历史。
1: 这群奇怪的沙漠生灵，人不人猴不猴的，也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
4: 我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没进化好的人，还处于很蛮荒的阶段，我们还是稍安勿躁。
0: 说话间，红毛丹武士长压着小玲珑组合穿过一个用好几颗枯死的奇形怪状的老树根做的轩辕大门，走进了沙窟的聚集地。里头是一个扇形的沙土广场，中间有一条朱红色石头铺的大路，好多火奴的士兵列队站在路两旁。火红色的大路通往一个天坛一样的建筑物，中间放着一张火焰状的王座，坐着一位须发苍白、紫红色脸膛、背上有两个驼峰的大人物。
1: 他是谁？
5: 那是我们火中如酋长。走，少废话。
1: 我的汗水都蒸发了，还挥发？
4: 他是在说少废话。
5: 哦。
0: 李小龙不屑地哼哼。酋长的头上还插着一个火红色的鸡冠花一样的王冠。火奴的酋长的旁边还有许多面色红润如同春天里的水蜜桃的女郎在帮他扇扇子、递美酒、捶背什么的。红毛丹大踏步走上前去，谦卑地跪倒在火奴的酋长面前，叽里咕噜地说了半天。酋长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李小龙满头雾水地说，
1: 你们说什么鸟语我听不懂。
5: 放肆
1: 啊，你会说我们的话。
5: 你们跪下。
4: 哦，其他的小火奴奴似乎都不会说人话，这只火奴奴酋长说的比较正规，红毛丹只会说一点点。
1: 原来如此，
5: 给我跪下。
1: 男儿膝下有黄金。
4: 哎，别看了，要不然小龙要骂脏话了。酋长，我们有话要说。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23集。
14: 给我跪下。
15: 男儿膝下有黄金。
4: 哎，别看了，要不然小龙要骂脏话了。酋长，我们有话要说。
16: 你们是何人？从何方来？所谓何事？
4: 啊，原来他说的是古老的文言文。
15: 我们是从外面来的。
4: 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0: 水。喝过呀，那水好甜。
1: 那你们可曾用绿洲的水泼洒玩耍，还洗脸洗脚，甚至跳入里头洗澡？
0: 这个，
2: 刁民快说，到底有无？
3: 对不起，我们有用水，但是。
1: 那就对了，在我们撒哈哈沙漠，最宝贵的不是黄金，而是水呀。而且这个移动绿洲每月只出现一次，你们那么浪费水，又在里头洗澡玷污了泉水，害得我们整个种族都没有水喝了，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犯罪吗？
0: 啊，有这么严重？一个月才一次，那你们还怎么洗澡呀？
3: 啊，对不起啊，老酋长，我们是真的没想到那绿洲是你们种族唯一赖以生存的水源。
1: 哎，算了，不知者无罪，红武士，放了他们吧。
2: 可是酋长，家有家规，国有国法。
0: 他说的对，我们浪费水，我们是做错了，所以我们自愿认罚。火奴酋长，您说吧，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去做。我们愿意将功赎罪，来弥补对火奴奴部落的损失。
3: 小龙，快别吹牛了。
0: 我说到做到。
2: 哼，只怕你做不到。
0: 上刀山下火海，我狄小龙在所不辞。
1: 这位小朋友果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哎，我真是健忘，竟然忘了你们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狄小龙。
3: 我叫丁玲玲。这个他是我的好朋友小潘龙。
1: 好好，小龙、玲玲、小潘，红武士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们要让你们做的事情估计真是比登天还难呢。
0: 哎呦，我的老酋长，别吓唬人了，我们的那个时代宇宙飞船都上天，不都冲出地球了。说吧，你要我们怎么做？
1: 哎，其实你们有所不知，我们这个沙漠中的种族叫火奴奴。
0: 我们听过。
3: 嗯，我们在勇敢者探险日记上看过。
1: 啊，那可是圣人写的天书。这么说来，我要你们做的那件事也许还有一丝希望。
4: 围观的火奴奴们见到酋长如此重视这三个陌生来客，不由也从傲慢冷漠的表情变成了尊重与欣赏。
0: 说吧说吧，我们手上还有两大神器千幻藤和玄机尺，绝对不要小看了我们小玲珑组合的厉害。
1: 啊，你们居然还有神器？
0: 那当然，我们可是有真材实料，绝不是吹的。
1: 好的，小朋友们，别看我们火奴奴族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其实起初我们的文明比人类还要先进。
3: 是吗？可是你们并……
1: 我们并不是没有进化成人，而是又从人类退化成动物了。
3: 啊？这是为什么呀？
1: 唉，这还要怪我们的祖先呢。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居住的地方有山有水，绿意盎然。火奴奴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绚丽的文化，于是我们种族就傲慢起来，居然向伟大的火神挑战，想要把太阳射下来。结果自然惹怒了火神，火神就恼怒地把他炽热无比、法力无边的戒指给丢到了我们的国家，顿时全国境内就熊熊燃烧起来，万分酷热，沃土千里也变成了茫茫的沙漠一片。而我们的火奴奴人民也从此受尽了火焰地狱般的种种磨难。
0: 原来是这样。
1: 而那枚传说中火神的戒指就叫做
3: 炎黄戒。
2: 啊，你们怎么知道？
0: 我没有 Google 搜索的。
2: 什么是 Google？
0: 这个，谷狗就是一条很

0: 古老的狗了，别的狗吃月亮，它去吃太阳。
1: 啊，你们怎么也知道古猎狗的传说？
2: 古猎狗？
1: 在火神惩罚过我们之后，他的愤怒才稍稍平息，而我们受过惩罚的祖先赶紧设下丰盛的祭品，恭敬地向火神请罪，才勉强得到了火神的原谅。我们的祖先就请北极雪山的大雪怪前来，才有办法把那个炎热无比的炎黄界埋到了沙漠的地底深处，这样沙漠就没那么热，渐渐又长出绿树和田野了，我们的部落种族才勉强可以延续下去，但是却远不如从前那么兴旺了。谁知几百年前，不知从哪里跑来了一条可恶至极的古猎狗，那狗长得比狮子还大，全身都是斑点，满口利牙。它居然又从沙漠底下挖出了那枚炎黄戒，套在它的蒜头鼻子上，到处这里闻闻，那里嗅嗅，而只要被它一嗅过的土地，就重新烧焦了。我们就这样又过上了水深火热的苦日子，甚至退化成半人半猴的样子，甚至连背上都要变异成骆驼的样子，才可以储藏身体的水分。唉，
2: 这么说来，您想请我们做的事是？
3: 应该是关于……
1: 我想请你们做的就是打败古猎狗，取走炎黄戒。
3: 啊，
2: 奇哉怪也，别的部落都不肯我们拿走神器，没想到火奴奴人却主动要我们拿走神器。
3: 可是那古猎狗听起来似乎是非常厉害的样子。
4: 丁玲玲不禁担心起来，红武士不屑地吐了吐口水。在沙漠里，水分是很稀少的，所以口水是很宝贵的，而对敌人吐口水就是最大最大的侮辱，等于现代人掏出一叠钞票嘲笑地甩到对方脸上。
5: 哼，吓到了吧，早知道你们是一群光说不练的江湖骗子了。
2: 骗你是小狗，我答应你。
3: 小龙，话别说太满。
2: 红毛怪，我发誓三天之内我一定要打败古猎狗，取走炎黄戒，否则的话。
5: 否则如何？
2: 否则我就让你把我关在狗舍里一百天不喝水，活活渴死掉。
1: 好，小英雄，好样的，赏琼浆。
2: 琼浆玉露？
4: 狄小龙还以为是什么高档大气的饮料。火奴奴族的美女们小心翼翼地端过来一碗水，狄小龙端起碗来一口气地喝了下去，其他人看得眼皮都忘了眨，很羡慕地舔着嘴唇。狄小龙漫不经心地说，
2: 切，不就是加了糖的白开水吗？还琼浆呢，真穷。
3: 小龙，别乱说话。
2: 你
1: 夜长梦多，事不宜迟，小壮士们请出发吧。
2: 慢着，
6: 又怎么了？
2: 先把我们的装备还给我们。
4: 火奴奴族酋长朝红武士丢了个眼色，红武士又挥了挥手，几个火奴奴士兵不乐意地把书包丢还给了狄小龙和丁玲玲。见到天气太热，丁玲玲心灵感应，用千幻藤变了一个绿色的太阳帽戴上。狄小龙为了耍帅，故意在红武士面前丢出无坚不摧的玄机尺，呼啦啦飞了一大圈，打倒了许多沙墙。火奴的族人们纷纷欢呼，觉得他们很厉害。狄小龙和丁玲玲、小潘龙正想走，红武士突然又从后面冲了上来，威武地横着火焰枪拦住了他们。狄小龙不耐烦地问，
2: 又怎么了？
5: 慢着，你们不能就这样走掉。
3: 为什么？
5: 我担心你们只是糊弄我们的老酋长，万一你们一走了之，那我们不是白干了呢？
2: 那你到底想怎样？
5: 我需要你们之中留下一个人质，避免你们跑了。
2: 你想打架是吧？你这个红毛怪，你太得寸进尺了。
3: 哎，小龙，算了，谁让你那么爱吹牛呢？咱们还是先去打败古猎狗，取回炎黄戒吧。
2: 那怎么办呢？
3: 我们就先留下小潘吧。
5: 来人，把他带走。
4: 红毛丹下的命令，火奴的武士一拥而上，把小潘带走了。小潘不停地回头，目送着丁玲玲和狄小龙走出了沙窟的圆门。玲珑组合遗憾地走出圆门，丁玲玲没想到自己其实无意中犯了个错误，因为小潘是水属性的，刚好可以克制喷火的骨裂狗。离开火奴的部落后，丁玲玲和狄小龙就踏上了寻找炎黄界的探险之旅。他们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漫无目的地寻找着，他们凌乱的步履刚走过，茫茫的风沙一吹，足迹就不见了。狄小龙望着无边的沙海，郁闷地问，
2: 我的妈呀，那骨裂狗到底在哪里呀？我们这样简直是大海捞针。
3: 都怪你，吹牛大王，现在小潘还在火奴奴手里呢。
2: 我本来也想一走了之，怎么知道他们那么狡猾，把小潘扣为人质，哦不，是龙质呢。
3: 我们不能自私地走掉，因为我们原本就要找全四大神器才能够回到我们的世界，我们一定要打败骨裂狗，得到炎黄界，才能赎回小潘呀。
2: 好了好了，我的大小姐，继续找狗吧。小狗狗，快来拜见你的小龙爷爷。
4: 狂风呼呼地吹着，风沙不时迷了眼。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夜色渐渐黑了，沙漠里危机四伏。而此刻在沙漠的另外一边，还有另外一支队伍也在艰难地跋涉着。阿豹全身红彤彤的，都在冒汗，简直要喷火了。这时一只长尾巴的蜥蜴趁着夜色跑出来纳凉。
6: 上！
4: 油条手一指，阿豹扑了过去，用龙爪死死地按住了蜥蜴。油条走上前，抓起蜥蜴放到眼前，他张开嘴巴，舌头一卷，像蛇一样咬住了蜥蜴的头，用力地掰成了两半。
7: 大饼，给你。
8: 这
7: 就是最新鲜的肉汤啊。
8: 老大，你。
4: 大饼发现油条最近的举止有点不太正常，却不知道是因为油条体内潜藏着混沌魔王的元神。尽管如此，大饼还是不得不跟着油条前进。油条吃完蜥蜴，大咧咧的，若无其事的往前走，而阿豹却瞪大了眼睛，不停地抽搐鼻子，闻到了油条体内隐藏的邪气。突然，大沙漠像一张大毯子一样卷曲了过来，阿豹敏感地回头，广漠的沙漠底下起伏如潮，一条起伏如浪头的沙线弯弯曲曲地冲刷了过来。油条也感觉到了来袭的异常，大饼害怕地抓着油条的袖子。油饼包套餐刚回头，凶残丑陋的骨裂狗却从一股无法遏制的地下喷泉一样，飞溅一样地射出沙面，周围狂沙飞溅，像磅礴的雾气一样喷开，而三人站立的地面如桥一样被拱了起来。骨裂狗越过了他们的头顶，轰然落地，回过身来，傲然地挡住了油饼包套餐的去路。只见他头大如盆，长得很像狮子，头顶是血红色的亮毛，青蛙一样突出的眼睛圆溜溜的，布满血丝，耳朵却是三角锥状，满脸都是斗牛狗一样深深的皱纹，两排锋利如闸门的獠牙露出嘴唇，四肢格外强壮，简直如铁柱一样，身上还布满了狰狞的流沙般的斑点。震耳欲聋的巨吼声中，骨裂狗撑开了狮子一样的火红胡须，全身冒火，嘴巴也在不停地冒烟，凶狠无比。他用四爪不停地刨着沙地，一双火眼死死地盯住油饼包套餐，随时准备出击，无情地吞噬他们。大饼脚软了一下，跌倒在了沙漠上。
8: 我的妈呀！
7: 怎么了？
8: 这么大只狮子狗啊！
7: 这好像就是勇敢者日记上记载的骨裂狗。
4: 油条的心中虽然害怕，但却知道骨裂狗身上有他渴望已久的神器炎黄界。骨裂狗猛烈地刨着地，十分愤怒。原来这一片沙漠刚好是骨裂狗栖息的地盘，从沙漠上经过的油饼包套餐打扰了骨裂狗的休息。晚上贪玩白天睡眠的骨裂狗被吵醒后顿时抓狂，要让他们付出鲜血的代价。油条蹲下来讨好地召唤骨裂狗，把剩下的一点蜥蜴骨头渣渣丢给他。身为沙漠霸主，骨裂狗哪里会看得上这点骨头？ 他张开布满皱纹的下巴，嗷的一声，犬牙交错，牙齿与舌头间都喷出烟花来。强悍的音波爆炸连连，周围风沙倒刮，十分骇人。古猎狗扬起脖子，抽搐着喉咙，全身冒烟，呼的一声喷出了一大串熊熊的火焰。大饼被强大非凡的火浪冲上了天，狼狈地喊着。他被烧得满脸是灰，掉到地上后赶紧撅着屁股逃命。阿豹撑着脖子做了几下深呼吸，只得硬着头皮上了。他扬起红旗一样的尾巴，全身一震。阿豹也鼓起腮帮子喷出了烈火。阿豹喷出的是圆圈状的，就好像烟鬼喷出的烟圈一样，而古猎狗的却是一串串的，像冰糖葫芦一样，刚好可以穿过阿豹的火圈。阿豹被古猎狗狂野的火焰葫芦给包围了。阿豹飞龙在天，张牙舞爪，龙爪中出现了许多火焰弹，他一颗颗地朝古猎狗丢掷了过去。古猎狗尖笑地继续喷火，继续喷出长矛一样的火枪来捅刺阿豹的心窝。沙漠中顿时一片火花烟雾，什么都看不见了。大饼到处拍着火花和浓烟。大风抚平了沙漠，浓烈的火焰渐渐散去，烟消灰散，油条和大饼愕然不已。没想到古猎狗一点事儿也没有，他人力而起，比油条还高，哈哈地卷着舌头，居然把阿豹喷出的火焰弹全吃了进去。古猎狗喉咙一抖，喷出一个巨大膨胀的火球，像陨石一样砸了过来，精确地击中了阿豹的头。阿豹被重拳般的火球砸中，倒在沙地上，像丧家狗一样不停地滚着，全身起火，哀嚎不已。大饼吓得尿都要滴出来了，扶起阿豹狼狈地跑了。但奇怪的是，油条却没有逃，他很淡定地站在硝烟弥漫的大雾中，闭着双眼，如得道高僧一样冷静镇定。全身喷火的古猎狗咄咄逼人地过来了，他也觉得奇怪，怎么这瘦巴巴的人类不怕我这个沙漠霸王呢？大饼跑出一段距离，站在远处的一个沙丘上站住，不停地朝油条招手。全身受伤的阿豹也想不明白，这油条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古猎狗呲牙咧嘴，不可一世地朝油条吼着。他恐怖狰狞的影子完全笼罩了瘦弱的油条，油条危在旦夕。星光灿烂，夜风烈烈，古猎狗气势逼人地矗立在油条面前。油条气定神闲，双手叉腰，仿佛站在眼前的不是比狮子还大的古猎狗，而不过只是一只迷你可爱的泰迪狗。古猎狗奇怪地围绕着油条走了几圈，不停地打量着这个十分奇怪的人类。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古猎狗面前如此淡定，这油条吓傻了吗？还是已经站昏了过去？过了半晌，古猎狗呲牙咧嘴，再也忍不住了，判断油条只是虚张声势，于是大吼一声，飞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朝油条的头大口咬了下来。大饼吓得捂住了眼睛。阿豹拖着流血的尾巴，也为油条即将死掉而感到悲伤。突然，风沙中的油条猛然张开眼睛，细长的双眼瞬间放出闪亮的血光，无比吓人。古猎狗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咬了下去。油条怒吼一声，体内隐藏的混沌魔王邪灵受到感应，化作一股黑烟从油条的额头冒了出来，邪气完全护住了油条。古猎狗想咬油条，却咬住了一个硕大的硬邦邦的大骷髅头。古猎狗的牙齿咬中骷髅头，不停地啃，尖锐的利牙冒出了巨床般的火光。原来油条早就被体内的混沌魔王邪灵给占据了，所以他根本就不怕古猎狗。邪恶版的油条大吼一声，说时迟那时快，混沌魔王的骷髅头突然长出了钢刺一般的头发，如爆炸的刺猬头一样。古猎狗咬到了混沌魔王的电锯怪头，一颗门牙当场崩掉，鲜血满口，吃了大亏。他嗷呜一声，携着风沙潜入了沙漠地下，逃走不见了。这场刺激惊险的场面真是大出所料，大饼和阿豹都看呆了。 半天才喜出望外地返回来，惊喜地喊：
8: 老大，老大，你太

0: 害了。
1: 一条恶狗而已，不值一提。
0: 老大，我爱你，你真牛。
2: 哼。而阿豹有点害怕地看着油条，感觉他身上有巨大的变化，身体内似乎充满了一股无比邪恶的力量。繁星满天，在沙漠的角落里，捕猎狗像鲸鱼一样跃出了沙漠表面。他懊恼地甩着簸箕大的头，自从他来到了撒哈哈沙漠，真是百战百胜，连野蛮的火奴的族全部联合起来都对付不了他。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77载风雨兼程，90000里风鹏正举，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向未来的辉煌奔去。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缕阳光都照耀着繁荣的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0: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2: 14亿人的心愿，
13: 富强、
14: 民主、
13: 文明、
14: 和谐，
12: 56个民族的祝福，
13: 自由、
14: 平等、
13: 公正、
14: 法治，
12: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3: 爱国、
14: 敬业、
13: 诚信、
14: 友善，
12: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15: 我的梦，中国梦。
1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北风三级左右。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3到20度，郭阳14到21度，蒙城13到19度，利辛13到20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七集，到吴起镇。
3: 利津县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子镇孙刘村把佐餐小菜的酱豆发展成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奶茶喝多了不好。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县级官员选拔任用，古人早就总结出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这一历史现象。历史上许多名人志士为官从政是从县一级起步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27岁担任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知县，任职3年，志绩大举，民称其德，为以后革新变法打下了基础。清代郑板桥长期在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今属山东潍坊）担任知县，其诗句“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吴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千古流传。陶渊明、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很多人都当过县令、知县，一个县就是一个基本完整的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现在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需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县委书记在干部序列中说起来级别不高，但地位特殊。邓小平同志曾经说，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来，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军队是团，地方是县，为什么总讲县团级啊？就是这个道理。海瑞说，官之至难者令也，说的就是县官难做。怎样才能当好县委书记？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了，要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绿色发展的铺路石，体察民情的大脚掌，地方团队的领头雁，作风建设的打铁匠，归纳得很好。我一直认为焦玉露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我多次去过兰考县，去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又去了2次，每每踏上兰考的土地，我的心情都很激动。焦玉露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怎样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有很多角度可以谈。今天我想从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四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4: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七集《到吴起镇》。
2: 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
3: 嘟嘟嘟嘟。在皖北地区，农家酱豆是很多游子心头的一抹乡愁。近年来，在中资公司的持续帮扶下，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孜镇孙刘村已经把佐餐小菜的酱豆发展成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走进位于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的首农时光酱豆晾晒场，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走进晾晒加工区，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村民们正遵循着古法工序，将浸泡好的黄豆上锅蒸煮、晾晒、拌面、发酵。这颗颗饱满的黄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西瓜、食盐相遇，在阳光和时间的催化下完成一场风味的蜕变。酱豆是皖北的传统美食，几乎家家会做，但过去多是自产自食，难成气候。转机出现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作为孙刘村的定点帮扶单位，中资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还有发展思路。在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协调下，盘活了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孜镇孙刘村闲置的校舍资源，分别在两村建设酱豆晾晒和深加工厂。村办工厂不仅让老味道飘出了新销路，更让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的金饭碗。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房亚飞：
4: 我们这个村呢，以前是做这个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西瓜酱豆，对这个比较也有情节，也有感情。另外一个，现在的这个市场想吃一些真正的农产品也是不容易了，然后我们考虑之后就以这个传统西瓜酱豆来做一个小的小企业。
3: 中资公司驻孙刘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臧文涛：
5: 到孙刘村后，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

0: 我们想的是怎么把央企的优质资源和村里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这个食品厂就是我们探索村办企业加能人带动加农户参与的一个试点。
1: 酱豆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料把关到古法晾晒，每一批酱豆都坚持使用本地当年新黄豆和沙瓤西瓜，没有添加剂。在长达数月的日晒夜露中，酱体自然发酵，充分成熟，浓郁的酱香全靠真材实料和时间沉淀出来，最终成就地道的家乡味。房亚飞：
2: 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工艺呢，都是传承了传统工艺，包括用料也变成了传统的用料。我们的黄豆都是本地黄豆，我们村本身做这个就非常的有经验，所以说像我们村的老人啊什么都过来指导，都是按照传承来去做的，包括从这个梅黄豆啊，从这个下酱各方面都是按照传统工艺去做啊。所以我们包括瓦盆都用的纯土坯瓦盆，黄豆我们是用的是本地黄豆，像西瓜大家也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是用的新疆的西瓜啊，或者是宁夏那边的，他们的西瓜汁水比较充分啊，而且比较甘甜，晒出来的酱香味更为浓郁。
1: 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孔立红：
3: 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是已经和人家通过高温已经炼制而成，没有放防腐剂，因为我们已经放了那个高度白酒，已经起到了那个防腐的作用。
1: 老味道有了新销路，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孙刘村生产的西瓜酱豆、辣椒酱等特色产品还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走向了全国各地，不仅打响了首农时光的品牌，更让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强。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主播魏平：
4: 有些顾客啊去反馈，然后呢我们也根据这些意见去就是改进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拉近了客户的一些距离，然后每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天都卖3000多单嘞，直播的这个销售形式还是挺好的。
1: 产业起来了，受益最大的是当地村民。酱豆厂从本村收购黄豆、西瓜等原材料，还提供了4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其中不乏曾经的脱贫户和留守妇女。村民李桂平：
5: 一月能拿个2000块钱，能照顾家庭，也不出远门。酱豆都做的这么好，我搁这干活都高兴嘞。
1: 从一缸酱豆的技艺传承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在中资公司的倾情帮扶下，谭铺村、孙刘村正以这一抹地道的酱香，绘就一幅富民强村的新图景。中资公司挂职干部、利新县委常委副县长李艳军：
6: 我觉得产业帮扶呢，不能止于帮一把，关键要带长远。我们将持续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扣利新资源禀赋，坚持扶制并举，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育和市场对接上持续深耕，努力构建起央企搭台、能人唱戏、群众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闭环，真正变输血为造血，为利新乡村振兴贡献中资的持久力量。
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8: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96110反电诈宝典。
9: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反电诈宝典大公开。你还在思念屏幕外的网恋女友吗？你还在梦想刷单致富吗？你还在相信低投资高回报？骗局，骗局，通通是骗局。
10: 去年我在某社交软件上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各种理由让我给她转账，一年时间我在这个女朋友身上就花了10多万。
11: 之前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个消息说动动手指在家里就可以日赚几百，于是我就去试试，结果这个单刷出去了，我的钱也没有了。
9: 电信诈骗套路多，邵阳公安提醒您：网恋女友小甜甜骗你感情还骗钱，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购售后要小心，反复要钱不是金，好友 QQ 来借钱一定记住先电联，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天下骗术一个核心，钱钱钱，拿来吧钱。
12: 自从学了反电诈宝典，说什么投资无风险稳赚不赔，真的是笑死个人呐！哪有天上掉馅饼，我们要靠自己。
13: 听说隔壁叔叔阿姨学会了反电诈， 再也不信什么空手套白狼了。我当时就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反手就给爸妈订了一套同款。
9: 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人类高质量男女性。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朋友圈的 super star。学会反电诈，让你走向人生正道。你还在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想了解更多反电诈资讯，赶快拿起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拨打96110 96110。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永留清明。
8: 1838年11月，钦差大臣林则徐肩负着禁烟重任，离开京城向广东进发。林则徐十分痛恨当时京官外出一路上接受贿赂的腐败现象，临行前已明令通知各地的州县长官，必须做到五不：
14: 不准大办酒席，不准馈赠礼物，不准惊动百姓，不准送钱给随从人员，不住豪华房子。
8: 途中有个县官自以为这是虚张声势，张灯结彩，派工铺路，装修新房，专候钦差大臣光临。几天后，林则徐了解到这个县官劳民伤财的行径，果断决定绕道而行。后来这个县官得到官，林则徐的清廉之声留在岭南，他的警示名言传颂万代。
14: 无欲则刚。
15: 健康小贴士：
1: 奶茶虽然好喝，但天天猛喝真的容易让人皮肤变老变粗糙。简单说就是糖分吃多了会和身体里的蛋白质脂肪发生反应，生成一种加速衰老的物质。这种物质会直接破坏咱们皮肤里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皮肤松弛，长细纹，发黄，衰老速度直接翻倍。
1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8: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
1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鞍每一棒。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 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

0: 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0、5532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

0: 众朋友，这期的孙家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

0: 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1: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平，
4: 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1: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对于一般性争论和模糊认识，不能靠行政法律手段解决，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
4: 近日，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陈洪凯同志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洪凯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表示，新一届市纪委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忠诚之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服务中心，立足亳州发展大局，谋划和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洪凯强调，今后5年是亳州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新一届市纪委要冲锋在前，率先垂范，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斗争之志，深化腐败治理，深化风腐同查同治，要厚植为民之本，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永葆政治本色，严于修身律己，规范审慎用权，涵养清廉家风，夯实履职之基，奋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1: 近日，涡阳县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走进涡阳县人民法院，零距离旁听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以沉浸式警示教育敲响廉洁警钟，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公诉机关

0: 层级、不同类型、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受众，分层、分类、分领域开展警示教育，协助县委召开全县警示教育大会，县镇村以及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和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负责人集中接受警示教育，把庭审现场变成教育课堂，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做好两个资料库建设，拍摄沃土变乌土等警示教育片四部，同时把观看警示教育片纳入主题党日活动，每月组织全县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学习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通报，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此外，贵阳县纪委监委紧盯通报留置决定、宣布处理处分等重要节点，面对面坐实同级同类警示教育，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短板，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单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
1: 亳州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邢建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桥政区延吉镇财政和资产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李文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政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李集村党委原副书记丁守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勤廉榜样。焦玉露生前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60年代的兰考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之苦。1962年12月，焦玉露临危受命来到兰考县工作。初到兰考，他不顾肝病，带头查风口、探流沙、查洪水，摸清三害情况。1年多的时间，他靠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拿到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制定出一套治理三害的方法。在焦玉露的带领下，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到1964年春，共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多亩，新挖疏浚排水河道160条，取得除三害的初步胜利。焦玉露一心为民，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他曾在一天时间里冒着风雪，忍着肝痛，走访9个村子，访问几10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焦玉露一生清正廉洁，从参加革命工作到当县委书记，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一双鞋的鞋面破了12个窟窿。他的办公室内除了一张办公桌，就是一把因缓解肝痛被顶出一个大洞的旧藤椅。他对党员干部从严要求，实行干部十不准，规定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挥霍浪费粮食，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对待家人同样如此，批评儿子看白戏，拒绝为女孩工作安排走后门，甚至病危时还特意叮嘱妻子不要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1964年5月，焦玉露因肝癌病逝，年仅42岁，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请求是，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焦玉露留给兰考的是一颗颗耐贫瘠、抗风沙、深扎根的炮筒，如今10万亩桐林铺展如画，昔日黄沙地早已变成绿色海洋，炮筒成为当地的致富树，全国90%以上的古筝、琵琶音板均取自兰考炮筒，近20000乡亲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他亲手种下的炮筒被百姓亲切称为焦筒，成为焦玉露精神的象征。2009年，焦玉露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被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评为最美奋斗者。

0: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王磊、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9月29号下午，侨城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抓好餐饮油烟、工地扬尘、中药材初加工污染等治理和秸秆禁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工作，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坚决打好水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推进开发区水污染整治、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治理、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整治等攻坚行动，抓实源头管控，强化监督执法，推动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要坚决打好突出问题整改攻坚战，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构建查原因、拿方案、上措施、定责任、有实现、盯到底工作闭环，以钉钉子精神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改彻底。
4: 9月28号下午，侨城区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以严于平时、高于平时的标准，抓好城镇燃气、消防、建筑施工、有限空间、道路交通、工贸行业、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常态化开展拉网排查、专项整治和宣传教育，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要坚持标本兼治，抓整改、严执法、促攻坚、强警示，推动问题清仓见底、隐患动态清零，机制健全完善，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3: 今年以来，侨城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落地见效，在严格落实省级改革框架要求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权限、服务事项向基层一线下沉延伸，将跨域通办服务触角延伸至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站，切实打破地域层级办事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政务服务新常态。在侨城区花溪楼街道华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田红芝刚刚让社区工作人员查询了自己的养老保险缴存情况，已经缴了16年的他，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田红芝：
5: 以前缴养老保险去社保局去缴，现在拿着身份证到社区，工作人员都一下子都办齐了，非常方便。
3: 田红芝口中的方便，是我市跨域通办改革向基层延伸的生动注脚。过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补缴申报等事项，群众往往需要专程前往县区人社部门办理。如今，随着跨域通办事项下沉镇村，群众在家门口的便民服务中心即可办理，真正实现了就近办、一次办、家门口办。花溪楼街道华沱社区工作人员刘霞：
6: 现在在社区的居民可以带着他的身份证、户口本来社区办理相关的补缴、提档业务。如果到龄的话，带着身份证、户口本、有的银行卡来咱社区办理待遇申请。如果不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全程代办。
3: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服务网络全面覆盖了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5级，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静静：
7: 在具体实施中，我们采取代收代办、授权委托、设立远程窗口等多元模式，有效打通了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的办理渠道。
4: 侨城区在卫武广场举行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展销市集、文艺演出轮番上线，广大市民在家门口逛展会、选好物，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本次活动汇聚30余家商户参展，覆盖汽车、家电、家装、非遗文创、特色农产等多种业态，集购物消费、休闲打卡于一体。市民、 张盼盼。
8: 这个县城非常热闹，卖东西呢也非常多，还有演出，就是在这里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4: 参展商户高亮，
9: 借助这次嘉年华平台，我们带来的是食品，市民可以直观的品尝和感受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把最大的优惠给到消费者，实现了商家和市民的双向受益。
4: 本次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期间，现场文体节目精彩不断，把消费购物和文化娱乐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的假日体验。亳州市文荣控股集团工作人员张武迪，
10: 每天下午都有演出，乐队演唱、汉服表演轮番上，商家也会上台给大家推荐好物、说优惠，大家可以免费点歌，也可以上台一展歌喉，就是为了让大家既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好物，又能玩得舒心、玩得尽兴、热热闹闹过节。
4: 本次嘉年华活动从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为期13天。现场同步发放挥动消费消费券，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发展。
3: 近日，最高检向各地征集了食品安全宣传周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共选编了5件食品领域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典型案例，供各地参考借鉴。其中，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加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及溯源监管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4: 国庆假期，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10月1号至10月7号，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持续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安排已正式发布，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提前规划，根据自身情况前往相应窗口办理。国庆假期期间，车驾管自助体检机、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及智慧车驾管所均正常开放。
3: 国庆假期，为保障华佗百草园、韶花里、时光里、郭河夜话等主要景区国庆系列文旅活动有序开展，亳州公交抽调10台纯电动公交车，开通一条旅游定制专线，时光里、华佗百草园旅游专线，运营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9点到19点40，由时光里、花谢楼站发往华佗百草园，发车间隔20分钟一班。夜间也有公交车运行，其中时光里华佗百草园文旅专线21点到21点半，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时光里花谢楼站，发车间隔10分钟一班。117路延长线21点到21点半，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亳州市中医院首末站，发车间隔10分钟一班。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老子篇第一期，道本无名。

0: 是李耳，字丹，周王室守藏室的一名守藏使，常年研读检测，因年岁渐长，见识沉厚，故世人唤我老子，意为老先生。我守藏书多年，日日翻览上古五帝三代之典籍，见王室示威，诸侯相攻，世人逐物欲而失其本真，满心感慨，把这些从史事中体悟出的规律讲给世人听。五千言不过是口述之言，没有刻意雕琢文辞，然后世加在我身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诸般头衔，我不敢贸然领受。写《道德经》，只为叙说自然之理，并非为博取声名。后世之人敬重我，以老子相称，我不敢贪恋这份虚名。然大道自在天地，不因名号而增减。倘若读我文字之人能体悟无为不争，顺道而行，这称谓才有意义。若是只执着于称呼本身，便背离了大道本真。听闻后世人还把我塑成太上老君的神像，立庙祭祀，那更非我本意。我本是普通的白发老翁，见世事纷乱，想劝世人少一点争斗，多一点顺任本性的从容罢了。那些后世加在我身上的诸般名号，不过是一代代人读那五千字后的理解。有人从文字里读出了治国的方略，有人读出了修身的智慧，有人读出了逍遥的意趣，这些都是世人的所思所得，和我当初出关前吐露的本心其实并无干系。比起被世人捧成高高在上的圣人，我宁愿后世人知晓当年骑青牛出函谷关的不过是个见多了世间兴废，只想劝世人少点争抢的普通老者而已。大道本无名，那些浮世的誉称随世人拿去便是。我自骑牛入山，看山高水长，任清风穿袖，千百年的褒贬从来都不入我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博出先贤》，剧中人物陈抟由吕恒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我市以盛会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中医药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传承发展成果，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金字招牌。
3: 桥城区统筹推荐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7: 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在涡阳投产，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发展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深耕岐黄文脉，传承国药华章。今年药博会期间，我市以盛会为载体，推出一系列高品质沉浸式中医药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亳州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时代活力，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城市金字招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国药文化走出亳州，走向全国，闪耀世界舞台。千年药香文脉绵延，中医药文化硕果累累。药博会开幕前夕，韶华里暨博品会奔赴自然开市仪式精彩启幕，成为亳州深耕中医药文旅融合、活化本土历史文脉的又一标志性文化成果。韶华里创新采用美学集成加文化集成双轮驱动模式，系统整合融汇老庄哲学、华佗医药、商汤古韵、建安文风等亳州独有的历史文化 IP， 将千年中医药底蕴与市井烟火生活深度交融，让厚重的亳州中医药文脉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播，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源的场景化落地与生活化传承，市民段千亿。
8: 韶华里的设计特别独特，能够展现出我们亳州的一些特色，像韶华呀、历史人物的，尤其是在晚上在这边拍照打卡都非常的出片。
7: 韶华里项目负责人王旭：
9: 我们设计了药箱立面，把200多种亳州中药材的名称和功效做到墙上，既是装饰，也体现了亳州的中医药文化。
7: 以文会民，以乐传韵。药博会期间，我是依托韶华里、时光里、华佗广场等核心文旅阵地，打造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将非遗展演、养生体验、中医药科普融入群众日常休闲场景，通过接地气儿、沉浸式的大众体验活动，让岐黄医术、国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把厚重的文化积淀转化为可感知的民生福祉。市民李翔：
10: 这里氛围

0: 各类大健康养生产品，从古法技艺到智能医疗，生动诠释了中医药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多元融合。亳州古桥真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宁宁：
1: 像我们这一款是九蒸九晒的临夏黄精，我们从选材到挑选，还有工人的清洗，还有我们的消毒杀菌，都是按照非常好的品质去把关的。
0: 文化永续传承贵在守正创新、学术精进。药博会期间，中药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会议、中药材产地加工及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多场重磅学术活动相继举办，汇聚全省顶尖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一线种植从业者，围绕全产业链创新、药材质量管控、行业政策落地、真伪鉴别技术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凝聚共识，以学术交流激活创新源头，为亳州中医药文化提质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专业动能。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研究员扎良平：
2: 期待和各位行业同仁交流碰撞，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中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0: 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会长李泽庚：
3: 进一步的就是凝聚起我们全省全行业中药行业的中医药从业者的力量，来共同关注中药质量的提升，把好中药质量的关，为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健康保健做服务。
0: 盛会见证成果，传承续写华章。一年一度的药博会，其实我是展示中医药文化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交流互鉴、赋能民生、驱动产业的重要平台。立足新起点，我是将持续深耕中医药文化建设，让千年岐黄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星火永续。
4: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本台记者邓辉、田青报道。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持续做优舒心养老、安心托幼、放心家政服务，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桥城区统筹推进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升级养老机构，布局社区嵌入式养老，赋能智慧居家养老，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薛克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餐厅内暖意融融，干净明亮，桌椅摆放整齐，餐具一尘不染，热气腾腾的营养早餐陆续上桌，整洁舒适的活动环境，智能便捷的养老设备，专业贴心的服务团队，为周边老年人打造了家门口的幸福养老驿站。市民胡立先：
5: 吃得好，吃得不适合老人养活，这吃得一天三顿饭，最好再叫我们吃了，来叫了，这特别好，这对老人。这里饭菜很好，这适合老人呢，能吃，换胃口，就是说分也分的素的，就是我就到这里吃饭了。
4: 市民李先华：
6: 搁这住5个月了，天天体检身体，在那血糖、血压各样工作都服务的很周到，很关心，温寒温暖，吃的也管，吃的也可以，有荤有素，合理搭配。
4: 马园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集日间照料、健康监测、康复理疗、助餐娱乐、智慧陪护于一体，让老人无需离家、不离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化、精细化的养老服务。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7: 我们立足社区，服务居民，全力打造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我们坚持温情服务、专业管护，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4: 据了解，全区已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通过就近供给、精准供给、智慧供给，丰富社区养老服务业态，有效破解城区居家养老难、养老远、服务单一等问题，切实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质效。 桥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股负责人刘田。
8: 我们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强化安全督查，提升机构养老质量，已建成两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多样养老服务。
4: 接下来，桥城区将持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完善智慧养老体系，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持续推进养老服务精细化、智能化、暖心化发展，以全方位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不断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田，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养抗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桥城区城乡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4: 国庆我在岗。
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位于贵阳县的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投产运行，进一步补齐了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走进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区，拉丝机、层罩机等各类智能化焊丝生产设备整齐排布，车间内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9: 我们现在是从 6.5 的原材料，然后通过逐步压缩比，然后到 1.2 的气泡焊焊丝成品，然后我们现在有10台气泡焊焊丝机拉丝机，然后每台的产量一天在12到13吨左右。
0: 在气泡焊拉丝机生产线上，配套的智能中控台实时联动整条生产线，屏幕上动态更新显示焊丝生产的重量、长度、速度等核心生产数据，实现生产过程全流程可视化管控。拉丝工袁兴旺：
9: 如果说机子其他地方出现了一些故障的话，一般我们都会在中控台这个位置会有所报警显示，具体哪个位置出了问题，它都会在这里有所显示。
0: 据介绍，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年产量10万吨智能化焊丝项目于2024年8月正式启动建设。项目聚焦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以 5G 工业互联网为核心支撑，搭配全自动、全绕机组、焊丝包装马舵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全力打造高标准智能化焊丝生产基地。公司总经理王培军：
10: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智能层绕机，它这个自动送盘机，它会把盘子送到指定位置，经过我们那个小红点定位，定位好过后激光打码完过后，我们的机械手会抓取这个盘子进行装在我们这个层绕机上面。
0: 王培军介绍，在这个环节，智能层绕机在层绕的过程中将对产品的重量、圈数、线速等进行严格控制，作业完成后自动将产品运送到下一个环节，全程无需人员参与。王培军：
10: 在效率上面，传统人工生产一个人只能看到两台机器，现在我们使用的是智能化的生产设备，在效率上面一个人可以看6台机器，一天可以生产35吨左右，就相当于我们的效率提高了2/3。
0: 目前企业配套的智能化设备已全面落地投用，实现焊丝成品的自动化拉丝、层绕、包装、码舵、入库等全流程一体化作业。目前项目月产能3000吨左右，可充分满足本地钢结构产业焊丝配套需求，补齐区域产业配套短板。
4: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国庆期间，我市创新激活文旅消费新赛道，以网红演唱会为流量引擎，推动演艺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10月2号晚，在亳州高新区南湖公园，为期3天的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开演，一首首经典红歌和蕴含乡愁的地方歌曲吸引数以万计的市民游客汇聚于此，大家欣赏音乐盛宴，品味地方美食，乐享国庆假期。

0: 夜幕下的亳州南湖公园，秋水盈盈，演出现场荧光如海。当亳州本土音乐人沧海一周唱响《我是中国人》《将军》等熟悉的旋律，全场观众四发跟着节拍挥舞手臂。大合唱歌唱祖国的声浪更是响彻夜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山东游客齐玉林和妈妈一行四人来看演唱会，这位年轻的姑娘是第一次来亳州。山东游客齐玉林，
1: 因为沧海一周，然后我们就了解了亳州这个城市，就是了解它地方的文化，然后我们不光来这儿看演唱会，也白天的时候也是去他介绍的各个景点也是旅游过，觉得非常好这个地儿。
0: 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举行，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活动从10月2号持续到10月4号，每晚19点30分至21点30分在南湖公园广场上演，来自亳州本土的多位网红音乐人倾情献歌家乡，为家乡发展鼓与呼。市民李娜，
2: 我们亳州本地家乡也是好起来了，然后在国庆啊这么隆重的这个节假日里面，然后有这么隆重的一个演唱会，现场感受这种氛围感觉非常热烈，然后人很多，然后很激动，祝福我们越来越好，然后亳州药都越来越好。
0: 除了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现场博品会烟火养生市集上40多个特色展位也非常吸引人，展台展示有非遗手作、草本茶饮、时令蔬果等多元业态，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听歌的同时可以漫步市集打卡体验，品尝特色好物，近距离感受亳州千年养生文化与地道市井烟火气。亳州淮养堂药膳工作人员贺蕊，
3: 我们带的有我们的药膳小零食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莲子脆、桑果糕，还有我们二冬炖梨汤。然后在现场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的有我们现煮的这个梨汤是热的。
4: 销售怎么样？
3: 我们的新鲜销售非常好，我们这个热的二冬炖梨汤卖的非常好，包括说我们这个莲子脆销售的也都比较受大家的一个喜欢。也非常感谢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人对我们的一个淮养堂的一个支持。
0: 近两年来，我是探索音乐引流、文旅赋能、全域消费的融合新路径，跳出单纯办演出的思路，联动景区、街区、商圈、特色农产品展销，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带动住宿、餐饮、特产销售等业态持续升分，构建起观演、游园、品美食、购好物的完整消费闭环。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主管王延军，
5: 这场音乐盛宴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假日献礼，也是亳州进行文旅深度融合、提振内需消费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立足药都特色，以网红演唱会打造城市文旅新场景，推动演艺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持续扩大亳州全网传播声量，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与吸引力，助力亳州建设区域文旅消费高地。

0: 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即将启动，网上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7号10点至10月21号17点。2027年应届高中含中职毕业生由其学籍所属学校集中组织报名，历届高中含中职毕业生同等学历人员到户籍所在市、县、市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或在原高中阶段学籍所属学校报名，具体办法由各市自行确定。
2: 安徽将用三年时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参保人员失能满六个月且评估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护理费用报销，职工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 70%， 普通居民约 50%， 选择居家或社区护理的报销比例更高，费用从医保基金和个人缴费中筹集，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个人缴费 0.15%， 城乡居民按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18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父母自动参保。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我市以盛会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中医药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传承发展成果，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金字招牌。
1: 峡东区统筹推进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2: 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在郭阳投产，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发展新活力。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把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六十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2: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侠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24: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订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

0: 未来通过平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3: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4: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8: 剩下的就明天
7: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6: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9: 我呀哥，还没吃完地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
8: 又是吹机器的，
9: 对，吹到手过来。
6: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9: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7: 好了，
9: 辛苦你们了啊。
6: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9: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6: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1: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

0: 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1: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国代表团入场。
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17岁的陈昀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8: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7: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8: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6: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

0: 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2: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11: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2: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3: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4: 星空如诗，虫吟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5: 1、2、3，
14: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6: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
17: 粉，这一片茶是都是您家的吗？
18: 是我家的。
14: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4季《根脉》正在播出。
19: 欢迎收听百集系列微广播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4季第10集，李家巷的抗战记忆，老英雄吴山的历史追寻。2021年，已届九旬的吴山携老伴回到了他1930年出生的家乡长兴李家巷村。他早年求学于苏州，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2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并随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书写了不凡的军旅生涯。这天，吴山老人在上网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
20: 李家巷阻击战，哎，这不是我小时候听我父亲讲过那故事吗？哎，老伴儿，你快过来看看网上这篇文章。
21: 我看看。哎，这说的什么呀？我现在这眼睛花的不行。
20: 哎呀，这篇文章啊，提到的是那个李家巷阻击。

0: 这段历史啊完整的给它记录下来。
1: 老头子，我相信你一定能做成这件事儿，我支持你。
0: 谢谢你老伴儿，我这辈子干什么呀都有你的支持，我现在更有信心了。
2: 从此吴山便开始了他的伟大计划，他翻阅着泛黄的书籍，搜寻着历史的尘埃，每当夜幕降临，孤灯半影，他都在默默地追寻着那段被遗忘的历史。深挖需要找史料，但当时资料并不多，吴山经过长时间大量的寻找，依旧没什么进展。他又发动了很多之前的老战友，让他们在全国各地帮忙寻找资料。
0: 好好，那真是太感谢你了，还让你这么费心。好好，向你爸爸带好啊。再见。
1: 谁呀？
0: 是以前老战友家的孩子，现在在县里的档案馆上班。之前啊，想让他帮我找找看能不能有些什么老资料什么的，但是都没什么消息啊。关于李家巷抗震的资料太少了呀。
1: 别太着急了老头子，这种事情啊急也急不来的。
0: 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甘心呐。我在想，当时李家巷的驻村部队或许是个线索，如果能找到他们，或许啊就能找到更多的史实资料了。
1: 老头子，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支部队的历史和编制入手，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0: 对呀，这也是个办法呀。长兴县的档案馆没有，那咱们就去周边省市的档案馆看看，说不定能有什么发现呢。
2: 经过几次的奔波和查找，吴山和老伴终于来到了安徽西县档案馆。面对着大量的翻阅和整理，每当找到一段新的资料，吴山老人都会如获至宝，仔细地记录下来。
0: 有了有了，这里记载了李家巷抗日义勇队的消息。可算让我找着了。
1: 真的吗？太好了。
0: 根据这份档案，再加上村上几个老人的口述，完整了，我把这段历史找回来了。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李家巷后，民众自发组织民间抗日组织长兴人民抗日义勇队，刀枪会、红枪会、绿枪会，主动出击和正规军攻打日军据点，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涨了人民抗战的意志。
3: 乡亲们，我是红枪会的堂主吴松林，日本鬼子杀我同胞，抢我土地，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啊！带种的和我一起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土地和亲人。
4: 对，我们大刀会也绝不退缩。我萧汉江虽不才，但也会带着大刀会的弟兄们拼尽全力，带领大家一同杀敌。
5: 萧头子，我们跟您走一趟，杀小鬼子，夺回咱们的家园。
6: 爹，我也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为乡亲们报仇。
5: 吴山，好志气，但是你现在年纪小，你要记得要好好念书，将来啊参加正规军，保护更多的人。这次呢，让爹先上战场，为乡亲们先尽一份力。
6: 爹，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会在家好好读书，将来像您一样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为国家效力。
5: 好孩子，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照顾好你娘，不要让我失望。
0: 数日后，李家巷红枪会堂主吴松林带领几十名弟兄，伙同大刀会头子萧汉江，到红星桥邱慧桥拦袭鬼子。此役虽打死了几个鬼子，红枪会堂主也于此役牺牲，因武器是大刀、长矛、土枪，人员未经训练，仓促上战场，短短数月牺牲了138人，其中有名字的仅7人，131人为无名英雄。
2: 就这样，吴山老人每天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中，用心感受着那些英雄们的英勇与牺牲，每次都是用

0: 手写板打字，由于年事已高，1000个字就要打上一天，前后花费了5年时间里写了10万字的材料，他终于把李家巷的4次抗日战斗史理清。岁月流转，历史长河中，吴山老人用文字传承李家巷那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根脉，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只有铭记历史，不忘初心，我们才能更好的前行。
1: 花好月圆的时刻，你不会留。
2: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3: 1、2、3，
2: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4: 这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5: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6: 对，
7: 青春队。
8: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5季《青春》正在播出。
0: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共同富裕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5季第1集《李家巷村 rap 警花》。
8: 这一段激情四溢的 rap 演唱来自一名00后的基层乡村民警叶抱烟。作为一名00后，警校毕业以后，叶抱烟选择留在警队，正式成为了一名为人民服务的警察。从2022年到2024年，他在反诈宣传的道路上一直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人的启蒙和教导。
9: 你看呐，这个是毛爷爷，他为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是爷爷最敬佩的人。爷爷呐，以后长大了也要向毛爷爷学习，为人民服务啊。
10: 老爷，老爷。
9: 王婶，爷爷很认很认。

0: 我家那口子啊，又和老李家的给吵起来了。
1: 哎呦，
0: 上次就闹得不可开交的，你看我这也是没办法啊，晚上还来麻烦你，谁让他在这村里就听你的劝呢？
1: 哎呦，这事儿闹的，哎，走走走，咱快走，快去看看。
0: 好，好，好。
2: 叶抱烟的爷爷是村里有名的热心肠，他助人为乐的精神在年幼的叶抱烟心里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随着种子慢慢成长发芽，长大的叶抱烟也完成了爷爷对他的期许，考进了浙江警察学院，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
3: 这次这个演讲比赛呀，还和我们以往的不一样。哎呀，要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喜好，说个什么脱口秀，内容呢是反诈的。刘教啊，你有没有人员推荐呀？
4: 哦，最近呢，正好有波刚进来的小孩，都是00后，脱口秀什么的呀，我估计这群孩子接触的会比较多。要不王所长您看呢？
3: 可以啊，就是新警培训刚刚结束那波分配过来的新人嘛。
4: 哎，对，我看他们工作呀也挺积极，不妨啊让他们去体验体验这次脱口秀演讲，以后啊做相关的安全教育宣传工作也有些经验。
3: 可以啊，咱们这边呢找个演讲老师啊去培训一下。这次比赛呀叫正经胡说，可是面向咱们整个浙江省的，一定要好好展现啊咱们所新人的精神风貌。
2: 经过专业老师的建议，叶抱烟决定把自己会说 rap 的特点融入到比赛的稿子中去，这帮助他在正经胡说比赛中取得极高的认可度，让更多业内人士看到这位00后警察面对年轻人的新式反诈宣传。这一次比赛后，叶抱烟在单位领导的推荐下参加了青年演讲比赛，再一次用说唱的方式获得满堂喝彩，不仅受到省里专家的一致好评，也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并由此开始了在李家巷村、石泉村等基层乡村的巡回演讲。
5: 领导，您找我啊？
6: 哦，小叶啊，上次。

0: 你代表咱们所去参加青年演讲比赛，不是拿了个第一名回来吗？纪委那边联系咱们，说希望你们前十名的选手可以腾出时间，一起到乡下各村子里去做个长期的巡回演讲。村里的老人们啊，实际上消息很闭塞，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网络去学习防诈骗的知识，所以我们所里想着你这次去也是代表我们所，把防诈宣讲科普给村里的老人们好好说一说，提高他们的防骗能力，保障人民财产安全。
1: 哎，好嘞，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2: 谁呀？
1: 啊，爹，下午好，
2: 哦、
1: 我是反诈宣传民警叶报业、
2: 啊。
1: 今天我上门来给您送鸡蛋来。
2: 哎呦呦，这可了不得了！哎，怎么你们警察给我送鸡蛋来了？
1: 哎呀，爹，那不说的。最近骗子猖獗
2: 啊！
1: 刚才我说我是警察，你就信了。哎呀，要提高一下你的警惕了。
2: 哎呦，那你都说了，我可不是就信了吗？你这小妮子呀！
1: 阿爹，我是警察，我没有骗你。哎，这是我的警号，一般人也没有这身衣服的。
2: 哦、
1: 但是接下来我要跟您说这个故事，可的确是真实发生的
2: 啊！你说，
1: 王阿姨在家上上网的时候，看到有个消息，点击链接以后就有客服给他打电话，说现在有个叫养老投资的，只要他们投资了以后，就可以直接返给他们上海的一套房子。
2: 嘿嘿，这是好事儿啊！
1: 哎，黄阿姨也是这个想法嘛，跟老伴商量了，去问问看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黄阿姨跟张叔叔两个儿子正好呢在上海工作。
2: 哟，真的？
1: 哎，他们两个就想给孩子们准备一套房子，想来想去嘛，就同意了嘛。幸好这个时候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吓得他儿子赶紧制止，并且让两位老人来派出所咨询我们。那天下午还好是我接待的这两个老人、
2: 啊、
1: 一听赶紧告诉他们这是诈骗啊，这才保住了他们的财产。
2: 嘿呦呦，这么严重吗、
1: 啊、哎呀，阿爹，你要提高警惕了、
2: 啊、
1: 骗子可能会先在老人聚集的场所给你们灌输投资的概念，接着通过手段博取您的信任，然后会说投资一定的金额后不仅可以享受利息，还能获得北上广等地的房屋居住权。
2: 哎，这不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吗？
1: 哎呀，是的呀，这种就叫做投资养老骗局，你这边也要多多上心啊，千万不要贪小便宜结果上当受骗。
2: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呀就只拿你的鸡蛋，谢谢你啊小警察，你呀下次多多来，我把我们一起散步的老李啊老王啊都喊上。
3: 在反诈宣讲工作中，叶报烟灵活应对不同场面，一首 rap 送青年，一篮鸡蛋送乡亲，这种针对性的宣讲方法帮助更多的人民群众提高了防骗意识，叶报烟本人也当仁不让地成了警局里的宣讲网红。在2024年长兴首届仙草音乐节现场，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余乐迷朋友，叶报烟更是用一首自编自唱的防诈骗 rap 歌曲《醒醒吧》燃炸全场。反诈和说唱完美联动，形势新颖，反响热烈，登上人民日报等各大主流媒体。通过这次特殊的机会，叶报烟不仅提高了群众的防骗能力，守护了他们的财产安全，更面向全国观众，让他们看到了新一代长兴青年的精神面貌。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2: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3: 对，
4: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青春》正在播出，欢迎收听百集微广播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五季第二集《绿野筑梦》，倪城与方一村的咖啡情缘。

0: 运的交织下，摄影青年倪成与方一村的一栋古朴老宅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一段关于老宅、关于梦想、关于乡村振兴的故事就这样悄然拉开了序幕。
1: 哇，这京剧唱得真好听，我们好像走进了一幅水墨画里似的。
2: 是啊，这儿的风景是真美啊。哎，你看看那古宅，古色古香的，
1: 这老宅看起来很有年代感，不知道多少年历史了。
3: 哟，小倪啊，又来采访了呀？今天拍到什么好照片了吗？
4: 王大爷，我今天啊发现了一处特别美的老宅，就在方一村那边，那景色简直就跟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3: 哦，那老宅啊，之前啊我在村委会上班的时候搞那个村居环境整治，还去给那栋老宅子做过墙体加固呢。
4: 哦，王大爷，那宅子质量怎么样？
3: 老是老了点，但质量没得说，这屋里用料啊都特别讲究。
4: 我在想啊，如果能将这样的美景和人们休闲的时光结合起来，那该多好啊。
3: 嗯，那你的意思是？
4: 我想在那里啊开一家咖啡厅，让人们在品味咖啡的同时也能欣赏到这里的美景。
3: 哎呦，年轻人有想法呀。不过那老宅子有些年头了，改造起来可得费点功夫。
4: 没关系，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
0: 梦想如星辰，倪成叫上了好友吴凯林一起踏上老宅改造的征途。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审批流程和层出不穷的挑战，他们的心里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沉重。
5: 哎呀，倪成啊，这手续也太复杂了吧，我之前都没想过会有这么多坑要填。
4: 是啊，不过也是正常的，毕竟改造老宅不是小事儿，我们得一步步来。
5: 可这些我们都不懂啊，这下一步怎么办呢？
4: 对了，村口那个王大爷，我记得他以前在村委会工作过，经验老道，我们可以去问问他。
6: 王大爷，王大爷，您在家吗？有些事儿想请教您。
3: 哦，是你们呢，来，快进来，快进来。怎么了？看你们这表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5: 哎，王大爷，我们打算呢把老宅改造成咖啡厅，但是听说呢要办一堆手续，消防啊、规划呀什么的，我们都不懂啊。
3: 嗯，老宅改造啊，确实得按规矩来，这个也是为大家好。那个，你们可以先去环保局问问看，他们呢会给你们详细指导的。这消防方面呢，你们也得确保改造之后这建筑啊符合安全标准。规划的话呢，得找规划局，他们呢会告诉你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的。
4: 这些都得我们自己去跑吗？
3: 对呀，不过你们年轻人嘛，多跑跑也是好事儿，能学到不少东西。如果实在搞不定啊，也可以找那个专业的机构来帮忙嘛。
5: 好嘞好嘞，谢谢王大爷，您啊真是我们的救星啊。
3: 哎，不客气不客气，能帮到你们呢我也很开心，以后有什么问题啊随时来找我啊。
0: 历经风雨，终见彩虹。倪成与吴海林的向往小院咖啡厅，终于在人们的期待中顺利开业。然而，初开的花朵尚需时间的滋养，店内顾客稀疏，他们深知这只是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
5: 哎呀，倪成啊，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4: 我们得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咖啡厅啊。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试试网络宣传。
5: 网络宣传？怎么宣传？
4: 哎，你忘了，我会拍照和拍视频啊，我可以拍一些我们咖啡厅的短视频和照片，发在小红书和抖音上。
5: 哎，对呀，你说你摄影技术那么好，肯定能拍出来不少好看的视频和照片。哎，那咱们赶紧开始吧。
1: 哇，这个咖啡厅看起来真舒服，下次我也要去打卡。
7: 发现了一家宝藏咖啡厅，环境超美，咖啡也很好喝，大家快来啊。
8: 姐妹们快看，这家店感觉特别出片。
5: 倪成，倪成，你看你看，我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呀，咱们的粉丝越来越多了。
4: 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把这些粉丝转化成真正的客流。凯琳啊，你赶紧回复这些评论，告诉他们带朋友一起来有优惠。
5: 欢迎带朋友一起。

0: 来项王小院，两人同行，一人免单，怎么样？
1: 看看我们的策略能不能奏效吧。我们抓紧在视频下方挂上团购链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好消息。
2: 在二位返乡青年的努力下，项王小院咖啡厅逐渐在长兴这片土地上崭露头角，它成为了方一村的一张响亮名片，吸引着无数游客消费。夜幕降临，方一村项王小院内灯火辉煌，欢声笑语回荡在夜空中，村民们纷纷汇聚于此，共同庆祝这份属于泥城的成功。
3: 感谢大家今晚的到来啊，在这儿呢，尤其要感谢倪成和吴凯林两位年轻人，他们不仅为我们村子里面带来这么一家有特色的咖啡厅，而且还让咱们的村子啊变得更加的充满活力和欢乐啊。
4: 我呀，早就看出这两个小伙子有出息，瞧这咖啡厅多气派。
5: 小倪小吴啊，多亏了你们啊，现在村里年轻游客越来越多了。哎呀，这个是我特地给你们做的点心，快尝尝。
0: 哎呦，张阿姨，您太客气了，这点心呢，看起来做的就好吃。
1: 各位叔叔阿姨，来咱们方一村这么久了，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和凯琳啊才能坚持到现在。大家今天一定要玩得尽兴啊！
4: 哎，小倪啊，最近我看村里开了好多家咖啡厅啊，对你们店的生意有没有影响啊？
1: 哎呀，别担心，王大爷，竞争是必然的。下一步我打算开个分店，分店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向往公社。大家觉得怎么样？
4: 向往公社，
1: 哎，对，整家店都是以前的供销社主题，装修风格和饮品呢也会融入更多80后的回忆元素。我相信啊，这样的主题咖啡厅一定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3: 向往公社，好，我觉得这个花头可以，
5: 到时候啊我们都去捧场。
1: 哎呀，谢谢大伙了。
2: 向往小院咖啡厅的成功宛如一首动人的诗篇，歌颂着青年返乡创业者的梦想与热情。他们带着都市的繁华与智慧，投身于农业、文化与旅游的怀抱，用青春与汗水绘制着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青年返乡创业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更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在乡村振兴的洪流中，他们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引领着家乡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两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4: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中药材种质品质与种植水平是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基石。近年来，侨城区立足百万亩稻地药田资源优势，聚焦产业源头建设，从种植标准化升级、种质科创化赋能双向发力，全面推动稻地药材从规模产出向优质优价精品高质跨越。在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来自云南宣威的客商正在技术人员的引导下学习参观稻地药材标准化机械化种植管理内容。这片占地720亩的示范园由亳州中医药集团在2021年投入建设，园内常年培育亳芍、亳菊、半夏、丹参等50多种稻地药材，是我市中药材规范化标准化种植的核心示范窗口。云南客商何作玲：
5: 规模也很大，标准化程度也很高，比起我们那边确实走在前面。我们来取一下这边经验，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面用什么样的设备，能够让我们那边尽快地进入到机械化，然后降低一些成本。
3: 不同于传统散户粗放种植模式，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搭建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来源可追溯三位一体管控体系，依托田间机械化作业设备、物联网智能传感终端，实时采集监测土壤、水肥、长势等田间数据，配套实验室专业理化检测，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制度化管控，彻底改变传统种植靠经验、靠天收的短板，稳定提升药材与种苗整体品质。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技术员段涛：
6: 从前期的种苗遴选、土壤调理施肥，再到生长期的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再到适时采收，全流程严格对标稻地药材的种植技术规程，把纸面的技术参数转化成可以照着干的农事动作，压实每一个生产环节，真正实现园区中药材种植全过程的标准化管控。
3: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已经成为全市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的样板载体。园区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一边落地自身规模化种植，一边向外输出成熟的种植技术，把标准化生产经验辐射到更多区域，带动群众参与中药材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生产管理员胡建国：
7: 产出的种苗和药材直接定向供应给外部合作客户。昨天我们还在滁州明光签订了500亩的丹参种植合同。2026年上半年，在省内外推广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约15000亩，出售中药材优质种苗超过2000万株。
3: 随着标准化种植模式的普及，如今我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130万亩以上，占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1/10，规范化种植面积达50.3万亩，各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沿郭河布局形成50万亩中药材生产带，全市累计建成稻地中药材种植基地41个，中药材绿色生产基地51个。种的规范也要种的地道。着眼世界中医药之都长远发展，我市把种质保纯、基因保真摆在突出位置，依托组培平台开展定向种质培育，守住亳州稻地药材独有的基因特质。亳州新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质控研发部主管赵梦如：
8: 保育本土种质资源，严格筛选纯正亳州本土母本，综合运用组培快繁与田间筛选等技术，对亳芍、亳菊进行提纯复状，恢复其稻地性状，严格防控外来品种串种和本土品种退化，从种源上保障亳芍、亳菊等亳州稻地药材的品质与药性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产区。
3: 围绕稻地种质保育，我市种苗培育模式加快迭代，由过去单纯的批量育苗供给升级为稻地种质保育加定制两种输出，形成了适配亳州水土气候的专属两种矩阵。目前全市已搭建51种稻地药材繁育技术体系，借助智能化工厂化育苗，年产优质脱毒原种苗1500万株，扩繁产能达3.78亿株，并同步建设本土种质资源储备库，为亳州稻地药材构筑不可复制的种源核心竞争力。赵梦如。
8: 保护好、利用好本土稻地种质资源，并推动其产业化发展，通过种质保真、两种定型、全域推广，确保全市主栽稻地药材品种稳定，保持亳州稻地品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种质资源挖掘，打造具有亳州标识的稻地药材两种品牌，持续巩固我市作为全国重要稻地药材主产区和种源高地的优势。
3: 田间标准化筑牢产业底盘，种质科技创新锻造种子芯片。随着优质种苗持续向外输出，两种两法同步落地，全市稻地药材规范化水平持续抬升，中药材种子种苗组培繁育与种植业产值达到50.6亿元，产业前端提质增效也为下游产地加工打下坚实基础。自2022年起，我市已先后开展5批中药材趁鲜切制企业遴选，扶持企业参与中药饮片集采，全市现有认定趁鲜切制企业161家，覆盖品种30个，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共同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根基。
4: 今年以来，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持续下沉企业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快速办证，提速投产。近日，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工作人员走进安徽省岳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上门帮扶指导。这家企业仅用2个月时间就顺利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为企业正式投产打通关键关口。安徽省岳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质量负责人王东升。
9: 我们是5月底把这个审报资料寄交过去，6月20号现场检查，然后7月9号我们就会拿到生产许可证了，这个比较快的。
4: 药品生产许可证是药企合法开展生产经营的核心资质，是企业投产运营的关键通行证。此前，安徽省岳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筹备药品生产许可申报过程中，在材料整理、流程规范、质量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诸多难点，得益于工作站的贴心帮扶，企业顺利快速取证，发展信心更加充足。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工作人员刘军。
10: 工作站成立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为一些新改办的企业提供证签指导，对他们的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完善资料，节省办件时间，再由一些企业检查过后整改阶段也进行上门帮扶指导整改，这也对整改资料进行规范。总体这近几年来，然后咱们企业的一次性通过率也在提高。
4: 据了解，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联合省药监局和市市场监管局成立，自2023年成立以来，聚焦亳州医药产业发展需求，专门为全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常态化、就近化、专业化帮扶服务。工作站前移省级药监服务端口，有效拉近企业与省药监局沟通距离，精准破解药企申报流程不熟、政策把握不准、质量体系不规范、对接沟通不便等发展堵点难点。刘军。
10: 我们能够解答的呢，现场就可以解答，我们解答不了的，把问题汇总梳理，统一再报给省局，省局统一回答。
4: 为方便企业就近对接、按需求助，工作站公开服务渠道，企业可通过电话咨询、现场来访、线上对接等方式主动提交发展难题和服务需求，申请上门帮扶指导。下一步，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 常态化下沉企业，开展帮扶指导，主动靠前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医药产业营商环境，以优质柔性服务助推亳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提质增效。
1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3: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0: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4: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16字令3首。
0: 90载风云壮阔，
15: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16字令3首。
16: 神，快乐嘉宾微笑。
0: 这是由毛泽东诗词《16字令3首》改编的歌曲录音，由作曲家李杰夫谱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文工团歌舞团歌唱家马国光在1967年演唱。
16: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3尺3。山，倒海翻江卷巨浪，奔腾急。
0: 这是16字令3首的朗诵录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在2002年演播。
16: 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0: 三首仅有16个字的小令，为何能成为毛泽东诗词中最凝练的长征史诗？因为山，在毛泽东笔下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0: 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无数崇山峻岭，毛泽东在马背上即兴写下的这3首16字令，以极简笔墨完成了对长征最磅礴的诗意书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锐减，队伍进入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爬上老山界。毛泽东随军行军，日夜穿梭于湖南、贵州、云南交界的深山密林之中。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江英说，过了湘江之后，队伍到了山区，就有了16字令3首。
1: 开始长征是突破4道封锁线，打着湘江，86000人就剩了3万人了。所以过了湘江以后，就到了山区，这就有16字令3首。
0: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3尺3。老山界地处湘桂两省交界处，它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3尺3。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这是湖南民谣中对当地崇山峻岭的描写。但在离天3尺3的群峰面前，在毛泽东带领下的红军队伍不仅没有马过下鞍，而是快马加鞭，勇往直前。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边境的崇山峻岭中机动迂回，群山连绵如万马奔腾，恰似红军在敌人重围中左冲右突的战局。

0: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诛其奸。1935年5月至6月，红军翻越夹尖山等大雪山，山如利剑刺破苍穹，而红军正是支撑天地的那根柱。这三首小令虽短，却大开大合，让山有了人的精神，让人有了山的气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6字令3首的上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部分，敬请期待。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日。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我市以盛会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中医药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传承发展成果，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金字招牌。
10: 桥城区统筹推荐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1: 安徽红木焊接材料智能化焊丝项目1期在涡阳投产，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发展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深耕岐黄文脉，传承国药华章。今年药博会期间，我市以盛会为载体，推出一系列高品质沉浸式中医药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亳州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时代活力，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城市金字招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国药文化走出亳州，走向全国，闪耀世界舞台。千年药香文脉绵延，中医药文化硕果累累。药博会开幕前夕， 芍花里暨补品会奔赴自然开市仪式精彩启幕，成为亳州深耕中医药文旅融合、活化本土历史文脉的又一标志性文化成果。芍花里创新采用美学集成加文化集成双轮驱动模式，系统整合融汇老庄哲学、华佗医药、商汤古韵、建安文风等亳州独有的历史文化 IP， 将千年中医药底蕴与市井烟火生活深度

0: 华佗广场等核心文旅阵地，打造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将非遗展演、养生体验、中医药科普融入群众日常休闲场景，通过接地气儿、沉浸式的大众体验活动，让岐黄医术、国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把厚重的文化积淀转化为可感知的民生福祉。市民李翔：
1: 这里氛围特别好，不仅能看到咱们的一些非遗演出，还能品尝到咱们家乡一些特色美食。
0: 市民吴曼：
2: 上次在这边体验过这个面部针灸，效果特别好，然后呢今天特意和家人一起又过来体验一下。
0: 文化赋能产业，产业承载文化，药博会三大特色展区集中呈现了亳州中医药产业积淀与文化发展成就。来自全国各地的中药企业参展商以会为媒，以展促销，展示内容丰富多元，从博芍、博菊等道地药材到各类大健康养生产品，从古法技艺到智能医疗，生动诠释了中医药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多元融合。亳州古桥真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宁宁：
2: 像我们这一款是九蒸九晒的林下黄精，我们从选材到挑选，还有工人的清洗，还有我们的消毒杀菌，都是按照非常好的品质去把关的。
0: 文化永续传承贵在守正创新、学术精进。药博会期间，中药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会议、中药材产地加工及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多场重磅学术活动相继举办，汇聚全省顶尖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一线种植从业者，围绕全产业链创新、药材质量管控、行业政策落地、真伪鉴别技术等核心议题深度研讨，凝聚共识，以学术交流激活创新源头，为亳州中医药文化提质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专业动能。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研究员扎良平：
3: 期待和各位行业同仁交流碰撞，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中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0: 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会长李泽庚：
4: 进一步的就是凝聚起我们全省全行业中药行业的中医药从业者的力量，来共同关注中药质量的提升，把好中药质量的关，为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健康保健做服务。
0: 盛会见证成果，传承续写华章。一年一度的药博会，既是我市展示中医药文化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交流互鉴、赋能民生、驱动产业的重要平台。立足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深耕中医药文化建设，让千年岐黄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永续。
5: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本台记者邓辉、田青报道。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持续做优、舒心养老、安心托幼、放心家政服务，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桥城区统筹推进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升级养老机构，布局社区嵌入式养老，赋能智慧居家养老，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薛可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餐厅内暖意融融，干净明亮，桌椅摆放整齐，餐具一尘不染，热气腾腾的营养早餐陆续上桌，整洁舒适的活动环境，智能便捷的养老设备，专业贴心的服务团队，为周边老年人打造了家门口的幸福养老驿站。市民胡立先：
6: 吃得好，吃得适合老人养活，这一天三顿饭最好再叫我们吃了来叫了，这特别好，这对老人。这里饭菜很好，都适合老人呢，能吃换胃口，就是说分副业分的素的，就是我就到这里吃饭了。
5: 市民李先华：
7: 搁这住5个月了，天天体检身体，检查血糖、血压，各样工作都服务的很周到，很关心，温寒温暖，吃的也可以，有荤有素， 合理搭配。

0: 马原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集日间照料、健康监测、康复理疗、助餐娱乐、智慧陪护于一体，让老人无需离家、不离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化、精细化的养老服务。马原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1: 我们立足社区，服务居民，全力打造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我们坚持温情服务、专业关护，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0: 据了解，全区已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两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通过就近供给、精准供给、智慧供给，丰富社区养老服务业态，有效破解城区居家养老难、养老远、服务单一等问题，切实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质效。桥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股负责人刘田：
2: 我们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强化安全督查，提升机构养老质量，已建成两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多样养老服务。
0: 接下来，桥城区将持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完善智慧养老体系，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持续推进养老服务精细化、智能化、暖心化发展，以全方位、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不断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田：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养抗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桥城区城乡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3: 国庆我在岗。
4: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位于涡阳县的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投产运行，进一步补齐了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走进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区，拉丝机、层罩机等各类智能化焊丝生产设备整齐排布，车间内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5: 我们现在是从 6.5 的原材料，然后通过逐步压缩比，然后到 1.2 的气泡焊焊丝成品。然后我们现在有10台气泡焊焊丝机、拉丝机，然后每台的产量一天在12到13吨左右。
4: 在气泡焊拉丝机生产线上，配套的智能中控台实时联动整条生产线，屏幕上动态更新显示焊丝生产的重量、长度、速度等核心生产数据，实现生产过程全流程可视化管控，拉丝工原兴旺。
5: 如果说机子其他地方出现了一些故障的话，一般我们都会在中控台这个位置会有所报警显示，具体哪个位置出了问题，它都会在这里有所显示。
4: 据介绍，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年产量10万吨智能化焊丝项目于2024年8月正式启动建设。项目聚焦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以 5G 工业互联网为核心支撑，搭配全自动、全绕机组、焊丝包装马舵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全力打造高标准智能化焊丝生产基地。公司总经理王培军：
6: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智能层绕机，它这个自动送盘机，它会把盘子送到指定位置，经过我们那个小红点定位，定位好过后激光打码，打码完过后，我们的机械手会抓取这个盘子进行装在我们这个层绕机上面。
4: 王培军介绍，在这个环节，智能层绕机在层绕的过程中将对产品的重量、圈数、限速等进行严格控制，作业完成后自动将产品运送到下一个环节，全程无需人员参与。王培军：
6: 在效率上面，传统人工生产一个人只能看到两台机器，现在我们使用的是智能化的生产设备，在效率上面一个人可以看6台机器，一天可以生产35吨左右，就相当于我们的效率提高了2%。
4: 目前企业配套的智能化设备已全面落地投用，实现焊丝成品的自动化拉丝、层绕、包装、码舵、入库等全流程一体化作业。目前项目月产能3000吨左右，可充分满足本地钢结构产业焊丝配套需求， 补齐区域产业配套短板。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国庆期间，我市创新激活文旅消费新赛道，以网红演唱会为流量引擎，推动演艺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10月2号晚，在亳州高新区南湖公园，为期3天的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开演，一首首经典红歌和蕴含乡愁的地方歌曲，吸引数以万计的市民游客汇聚于此，大家欣赏音乐盛宴，品味地方美食，乐享国庆假期。

0: 夜幕下的亳州南湖公园，清水盈盈，演出现场荧光如海。当亳州本土音乐人沧海一周唱响《我是中国人》《将军》等熟悉的旋律，全场观众四发跟着节拍挥舞手臂。大合唱，歌唱祖国的声浪更是响彻夜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山东游客齐玉林和妈妈一行四人来看演唱会，这位年轻的姑娘是第一次来亳州。山东游客齐玉林，
1: 因为沧海一周，然后我们就了解了亳州这个城市，就是了解它地方的文化，然后我们不光来这儿看演唱会，也白天的时候也是去他介绍的各个景点也是旅游过，觉得非常好这个地儿。
0: 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举行，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活动从10月2号持续到10月4号，每晚19点30分至21点30分在南湖公园广场上演，来自亳州本土的多位网红音乐人倾情献歌家乡，为家乡发展鼓与呼。市民李娜，
2: 我们亳州本地家乡也是好起来了，然后在国庆啊这么隆重的这个节假日里面，然后有这么隆重的一个演唱会，现场感受这种氛围感觉非常热烈，然后很人很多，然后很激动，祝福我们越来越好，然后亳州药都越来越好。
0: 除了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现场博品会烟火养生市集上40多个特色展位也非常吸引人，展台展示有非遗手作、草本茶饮、时令蔬果等多元业态，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听歌的同时可以漫步市集打卡体验，品尝特色好物，近距离感受亳州千年养生文化与地道市井烟火气。亳州淮养堂药膳工作人员贺蕊，
3: 我们带的有我们的药膳小零食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莲子脆、三果糕，还有我们二冬炖梨汤。然后在现场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的有我们现煮的这个梨汤是热的。我们的新鲜销售非常好，我们这个热的二冬炖梨汤卖得非常好，包括说我们这个莲子脆销售的也都比较受大家的一个喜欢。也非常感谢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人对我们的一个淮养堂的一个支持。
0: 近两年来，我是探索音乐引流、文旅赋能、全域消费的融合新路径，跳出单纯办演出的思路，联动景区、街区、商圈、特色农产品展销，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带动住宿、餐饮、特产销售等业态持续升温，构建起观演、游园、品美食、购好物的完整消费闭环。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主管王延军，
4: 这场音乐盛宴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假日献礼，也是亳州进行文旅深度融合、提振内需消费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立足药都特色，以网红演唱会打造城市文旅新场景，推动演艺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持续扩大亳州全网传播声量，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与吸引力，助力亳州建设区域文旅消费高地。

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即将启动，网上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7号10点至10月21号17点。2027年应届高中含中职毕业生由其学籍所属学校集中组织报名，历届高中含中职毕业生同等学历人员到户籍所在市、县、市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或在原高中阶段学籍所属学校报名，具体办法由各市自行确定。
2: 安徽将用3年时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参保人员失能满6个月且评估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护理费用报销，职工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 70%， 普通居民约 50%， 选择居家或社区护理的报销比例更高，费用从医保基金和个人缴费中筹集，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个人缴费 0.15%， 城乡居民按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18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父母自动参保。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我市以盛会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中医药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传承发展成果，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金字招牌。
1: 桥东区统筹推进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2: 安徽鸿鹿焊接材料智能化焊丝项目1期在郭阳投产，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发展新活力。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9: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等人在太守府回来了。啊，太守请喝酒嘛。另外李白也领了任务了，一定要抓住这一枝花张良。这小子太可恨了。众人等回来，到了周铁远家门口一抬头，嚯，大火起来了。烈焰腾空冲九霄，也不知道谁给老周家放了一把大火，呼。

0: 火熊熊，赶紧家人仆人这就救火，邻里啊来了不少人，总算把火扑灭了，还有两名家人被人杀死在后院。有人就向周天远说了，你们走了之后，院里头闯进两个人来，也就是那么片刻之际杀了咱们两个人，然后放火。谁呢？家人一形容这模样，这时鬼影乔迁就说了，
1: 不用说了，就那一枝花张良。那人是谁不知道，这肯定得张良干的。
0: 真让乔迁啊猜对了，就是张良干。这小子有个磕头拜把的兄弟叫粉蜜蜂，姓刘，叫刘俊。张良准备离开成都干什么去？找铁背靠山去。赶紧走啊，这李白啊他们在成都抓自己呢。
1: 临走前他有个拜把的兄弟叫刘俊，也是成都一个练武术的，这小子下三门的。张良一想，我得告诉刘俊一声，平日招待的不错啊，这回走了也得跟辞辞行。
0: 见到刘俊，刘俊说，干嘛大哥，怎么的？什么李白？常言说得好，摸摸有尖，碰碰有棱的，你怎么让李白吓跑呢？不就周天远他们吗？咱们暗算他们，
1: 暗算他们，明了干不过，暗中把他算进来。也偏巧太守请李白等人吃饭，这个一枝花张良、粉蜜蜂刘俊，这就来到周天远家。他们恨李白啊，也恨这个周天远。李白啊，你们一伙的，李白住在你们老周家啊，你要是不让李白住，李白能跟我们过不去吗？你说这哪儿跟哪儿，这都是不是啊？这俩小子就闯进来了，在后院跳下来。
0: 老周家的仆人一看，干什么？谁？
1: 不由分说杀了两名仆人，放了一把大火，还得说周夫人会武术，老太太拿着兵刃啊，没追上，
0: 大火扑灭了。
1: 周天元往这一坐，损失不小啊，后院几间房全着了，好在周夫人没有受伤。老太太看了一眼周天元，天远呐，咱们成婚这么多年了，你在武林当中也是响当当人物啊，家让人家给烧了，这多让人笑话呢。周夫人呢，那是武林当中的人物，当年这位周夫人跟周天远两个人啊，夫妻双双闯江湖，那是有一号的。老太太要这个脸儿干嘛呀？多丢人呐！闯江湖一辈子，在武行当中提起周天远也是大名鼎鼎，谁不知道银面皓首啊？咱们这人可丢不起啊，说什么也得把这纵火的狂徒抓住。周天远点点头，
2: 夫人，你先休息片刻，我自有安排。
1: 老太太呀，是倒不来这口气儿，觉得委屈，家人点着了，这了得吗？这时数天下杜大胖过来就劝小不赞弟兄，大伙都劝李白过来，劝把老太太劝走了，无论如何得抓住这个张良，哪把人家点着的，抄人家家来了。大伙一合计，众人等就到了这个英雄馆，见到柳洪成馆长，把这情况由头到尾一说。柳洪成知道了啊，另外这个无奈说的非常好，
3: 我说老爷子，
0: 这个张良乃是邪教之人呢，咱们能容了他吗？啊，
3: 另外太守已然不给咱们令了吗？让咱无论如何把这个元凶抓住，喝酒钱也有您呢啊，所以我们来的意思，请老英雄您发怒临天英雄节，号召武林正义之门，抓着一枝花张良，还有一个帮凶。
0: 柳洪成看着这无奈啊，一股烟啊，挺欢喜，挺喜欢无奈的。怎么说呢？无奈上次三救柳艳阳啊，柳洪成也知道自己的姑娘啊相中人李白的，可是人李白呢没相中咱们姑娘，毕竟哎，自己那姑娘舞刀弄剑的，人李白啊不喜欢。可是这个无奈啊对我们姑娘好，那是玩了命拼了命的，救了我们姑娘三次，而且无奈在柳艳阳面前是大放殷勤啊，好家伙，冷了热了长了短了圆了扁了的，渴不渴饿不饿成天问，姑娘啊都不好意思了。可就这模样差点，你看无奈长这模样啊，哎呦跟个嘎似的，不是李白那么英俊。可老头一琢磨，有靠模样过一辈子日子的吗？对不对？你别看无奈长得面目丑，拿他自己的话说，别看我脸长得丑，我心里美，明白吗？别看我个不高，我志向远大。你看人家无奈有说的，老头啊最近看着无奈还挺顺眼，有时候就跟姑娘开个玩笑，跟自己女儿，哎呀啊啊啊，艳阳啊也老大不小的了啊，要是再不找婆家，那只能找无奈那样的了。他看看自己女儿啥反应啊，可没想到柳艳阳有天呢说了这么一句话，无奈怎么的，嫁给无奈那样的心里踏实。一合老头一琢磨有门，就琢磨找一个恰当时机啊，或者跟李白呀、或者跟杜大盼或者周天远提提，是吧？那还有那琴棋书画四侠，谁能给保个媒，对不对？当个证婚人，是不是就给孩子把这事儿就办了？所以今天无奈一来，让老头发绿林亭英雄简。这个发绿林亭英雄简呐、那可不是轻易就能发的，确实那得够罪大恶极啊，够让人家恨得都直咬牙，牙都咬掉了，把牙床都咬出血那样的案子，遭人恨的事儿才能发绿林亭英雄简。哎，老头一听无奈的一说，发了绿林亭英雄简，号召武林当中各门抓着一枝花张良，那是以着武林当中各门各派这么个名义发的，因为他的英雄馆就是干这个的，是各门派所承认的。这英雄简发出去了，这就开始四外抓这个一枝花张良，就在这个成都像过筛子一样抓了这么五六天。哎呀，李白一想可能这小子跑了，就跟这周天远等人一商量，说咱们还有个事儿还得办呢，可能这一枝花张良啊已然影无踪了，咱们得去到峨眉山去拜寿去，因为峨眉剑客澹台飞鹰百岁大寿，上次咱们不就要去吗？结果事情耽搁了，给人老爷子去了封信，说改日再去。现在我看这事儿必须得给完成了，回过来再抓一枝花张良，或者在什么地方碰着，咱们再抓这个张良。对，就这样，李白等人准备好礼物，各准备各的。那么大伙又打成都出发，是够奔峨眉。这打马如飞往前走，第一站就走到了石碣洞，众英雄就在石碣洞住下了。住的这个店房啊是王家老店，这是一个老字号招牌的店房。哎呦，这掌柜的叫王老好啊，这个店还很大，有那么五六个伙计。王老好一看来这么多人呢、都骑着高头大马，一个个衣着华丽，那是非常的热情啊。哎呦，哎呀，几位客官爷，你们是住单间啊还是跨院啊？这无奈往前一挺身，老爷子，当然我们想包个跨院啊。 这个跨院比较精，有上房，有东西配房。另外今天晚上这个伙食您能不能给做呀？还是我们在外边点过来啊？还是到酒楼吃去？还是哎呦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就在我这小店里。我跟你说呀，你别看我这个店小，我们这个厨子那可是当地有名的厨师。我们这菜啊，麻辣鲜呐，你来来来来，快快点我就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点把这个马呀给啊拴到槽头，上等的好料给喂上，是吧？毛给刷光了，给马洗洗澡，把这马蹄子给揉吧揉吧啊，这马呀跑的也累了啊，这是足疗是吧？什么叫足疗啊？那年没这词儿啊。这样把马拴到了后马棚，这边啊王老好就开始张罗给大家做饭啊，告诉这厨子该辣的搁辣，该麻的搁麻，该鲜的搁鲜，看见没？这伙人都是有钱的主啊，带着大包小流的，他怎么带那么多东西送礼去？这不上峨眉吗？给人家拜寿去。所以这些老少爷们英雄拿着好多东西，这就把东跨院包下了，东西安置好了，王老好张罗着每个人给打来净面水，给泡上茶。哎呀，厨房做了饭，这是鬼影悄悄啊，就琢磨
4: 看那个意思想吃啊，还等一会儿呢，我这也真饿了，我看看到外头转悠转悠，这石碣渡是个大镇子啊，找点那小吃零食，哎，垫吧一口，这胃呀饿得慌。
0: 这鬼影乔迁就出来了，想找点吃的零食，点吧那么一口。
1: 他这一出来，嘿，这个石碣渡啊人来人往，这个地方是个水旱码头，非常繁华，街上呢这人也多，天都还没黑呢，因为李白说了咱不要往前走了，就在石碣渡住下，因为再往前走还得200多里地才能有村庄，咱们这个马呀得让它节省点力气，明天早上起早走，你就即便早走也得贪黑到前边那个村子，所以莫不如咱们在这儿早休息，把马的力气给它攒足了，哎，喂好喽，咱们大伙喂饱了休息好了，明天起早走。就这样，这李白就决定住在这儿了。那么你赶上鬼影悄悄一看这么大个石碣渡，他来回怎么溜达呢？买了这么一口零食，哎，正嚼了呢，那边过来俩人。鬼影悄悄乐了，谁呢？前边走的是一股烟无奈，边上跟的是笑面嫦娥柳艳阳，他们两个也出来了。怎么出来的呢？这无奈啊一看大师哥走了，他拿着眼睛溜，最近无奈就有个发现，发现什么呢？这个柳艳阳啊对自己很不错，哎，对自己很关怀，自己渴了会给自己倒杯茶，饿了有时还问长问短。这无奈就眨巴眼睛摸了后脖梗子，不对吧，是我整错了，我这是不是什么错觉呀？啊，这可能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它可能发生吗？它能发生吗？它是发生不了的，人家这姑娘柳艳阳那奔我师叔使劲儿，奔李白呀，那我师叔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吧，牙白似玉，哎呀，那真是那大姑娘有的都比不了，风流倜傥的，我这长得跟一个晒干了的蔫巴茄子，就长这模样，说白了我是老的不亲舅舅不爱，姨娘逮着架脚踹，人家姑娘能相中我吗？不可能，这是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甭想。哎，他最近又发现了，这个柳艳阳啊看李白的次数是明显减少， 哎，就李白说话，姑娘呢很正常的看李白，不像原来那以着那种爱慕的那目光看着李白，现在很是正常。不过倒看自己，哎呀，柳艳阳以着一种敬仰的目光看着无奈。无奈汗都下来了，
5: 真的即将发生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吗？
1: 我的妈呀，那我们老吴家呀，哎，那真是祖上冒着青气了啊！哎呦，人家这么好看的姑娘，笑面嫦娥柳艳阳，父亲是成都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啊，老柳家是个大户啊，武术世家，纵横江湖，谁不尊重？怎么的，看上我无奈了？我注意观察观察，他就注意了，这不注意还拉倒。这一注意上啊，有时候两人的目光一对，姑娘这脸就红，然后就低下头。哎呦，是那么个事儿。这无奈琢磨，这姑娘可能相中我了。
5: 为什么呢？
1: 因为自打认识我无奈之后，我无奈什么事儿都奋勇当先呢，是绝不怕死啊！啊，我是敢做敢当。我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每天是凶赳赳，气昂昂，就是过不去鸭绿江。那地方没鸭绿江，哎呀，可能是啊，在这个铁龟山，我的英雄之举感动了姑娘。另外，我拼死拼活三救姑娘，人家姑娘一看我无奈能耐太大了，不比那李白强吗？李白那虽说长得漂亮，那能怎么的？是不是？所以无奈有没有信心去追求姑娘？有啊。那有，你为什么还老发问号呢？他不是我没底吗？你怎么能没底呢？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挺起胸膛。你放心，我一定挺起胸。在干嘛呢？这无奈啊，在这自问自答呢。自己说一句问一句，他给自己壮胆啊。哎呦，他自己比谁捂着的都热闹啊。这当天不是吗，无奈啊对这姑娘大献殷勤。这姑娘不是吗，嘿，无奈对她献殷勤，这姑娘对无奈那是照顾的体贴入微啊。冷了热了，有时候也倒杯茶。所以一来二去，两人这个感情是越来越近，就心有灵犀一点通，只不过这张窗户纸没有揭开。那么这时姐无奈就跟姑娘说，正好在石碣渡这儿嘛，说咱俩那个刘姑娘，这石碣渡外边啊，你看人来人往，是这这么热闹，是吧？那肯定有卖土特产品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是吧？哪个咱们到外边看看去呗。万一有什么那个梳头的梳子，哎呀，这地方产梳子可能。另外还有没有这个别的什么礼物，咱们买着到峨眉山去，是吧？给人家祝寿嘛。姑娘明白，啊，无奈是找他压马路，上外头遛弯，借此呢增加两人的感情。就这样，两个人出来了，街上碰上了鬼影乔迁儿。几个人互相点头，微微一乐。就在这时，乔迁突然发现前边有个人，那么一闪身，哎呀！乔迁乐了，我找的人终于出现了。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这个鬼影乔迁和这无奈还柳艳阳三个人在街上碰上了，面对面的谈话，刚说了怎么两句啊，这鬼影乔迁突然发现前边那胡同闪进一个人去，唰，哎呦，这谁呀？这好像呢一枝花张良啊，找的就他呀，在这儿碰着了，是他吗？不是，好像是，绝对是，绝对不是。他在这儿瞎嘀咕。这无奈看怎么的来着，哥，你犯什么病了？哎，这么的，大哥，因为他是面对面，所以无奈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我跟那个柳姑娘，我们溜达溜达啊，看有什么点好吃的啊，买点，一会儿给你再捎回去点。嗯，好好好。这鬼影乔迁心不在焉，他一想不行，我得追下去。他一回头一看，无奈和柳艳阳走了，他自己追下来了。几个窜纵，这就到了胡同口这儿。他跟上了，前边这个人这个身形绝对像一枝花张良。这张良左顾右盼，好像在找什么。这么一回头，哎呀！正是那张良啊，一枝花，好小子！哎呀，你看看，鬼影乔迁后悔了，我怎么能让无奈还有柳艳阳走了呢？我自己人单势孤啊，要说轻功身法，那我是没说的。可要是真要打起来，我这两下子是那一枝花张良对手吗？万一要不是，抓人家没抓着，把我再给抓了，那不要命了吗？不行，我得找个时机，不能让这小子跑了啊！绝对不能让他跑了。这个一枝花张良穿过一条街，站在一个柳树下，鬼影乔迁就跟过来了。他一想，哎呀，他站这儿没动，如果这时节我回去去找这无奈去，回来赶趟吗？万一他走了呢？不行，干脆我得把他弄住得了。就凭我鬼影乔迁这两下子，也不是白给的。我不光轻功啊，我这功夫也是很有两下子。蹭蹭，他拽出一对判官笔来。判官笔啊，这玩意儿是专点穴道的。这乔迁呢，这搏击确实差点劲儿。 他们黑虎门的就往一些轻功上悟，都高来高去，低来低走，路的飞腾，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让人打倒不叫豁捉去，豁得去，大翻车，小翻车，自炮，鸳鸯炮，什么打狗，牛摔饼，画影一道眉，瞪眼看不见，水里点大灯，都练的是这个。但是呢也能捂着两下子，想你张良啊，我看你怎么事儿。噌，乔迁就纵出来了。他这领不丁这儿一出现，还把一枝花张良吓一跳。他看面前来了这么一位，个儿不高，挺大个鼻子，绿豆眼儿，瞪着眼珠子。他不认识这乔迁。即便两人见过好几年前的，这一枝花张良已经忘了。什么人？他就感觉这乔迁呢来都切切有敌意。哎呀，什么人？

他在磨蹭，他在找时机下手。所以这个在江湖上混不容易啊，是不是啊？所以这次呢，我到江湖上是匡扶正义，铲去邪恶，特别些武林败类，我要把他弄。我听说张良你在成都作案，现在被官府缉拿，我正好受官府之托，抓着邪恶犯罪之人呢。要明白事儿的呢，咱俩商量商量，你就跟我到这成都府衙，我把案子结了就完了。要不明白事儿呢，那你可能就遭了大罪了啊！呀呀呸！这一句话张良就明白了，惨亮一声就把背后的刀拉出来，那还多说什么呢？前手一灵眼神，这刀啪迎面披风就够奔乔迁，这顶梁穴就劈下来了。乔迁往边上这么一闪，他就开喊上了：“来人呐！”他喊谁呢？喊无奈呢？还柳艳阳呢？他知道这无奈和柳艳阳离这儿不远。来人呐，这儿出事儿了，这一只花张良在这儿呢。他这一喊呐，这街上有不少行人，这是怎么了？这是还有个没鼻子的，好像搁这喊的挺欢。好家伙，围过不少人，这两个人拉兵人一刀一判官笔上去翻飞。

你别说，所谓的乔迁是武功不精，要跟张良这样打呀，也能对付一会儿。判官笔啪啪啪啪啪啪啪紧的往前点呐。我说无奈呀，你在哪儿啊？我要招架不住吗？咱们抓那人在这儿呢。哎呦，他越这么喊，这一直话张良啊，有点心慌。也就在张良心慌，你这一心慌，这个仗就打不好。这一打不好，就手忙脚乱，一手忙脚乱，就容易被人抓住。就在这千钧一发，外边跳进个人来。这人手使一口剑，大哥，且不招慌，兄弟帮你，呜这一剑，就这一剑，扫向乔迁。这乔迁啊，还以为来这个人是无奈呢。你看，大哥，你看，对呀，无奈管他叫大哥呀。且不招慌，我来帮你，那就不用问了。我这是喊呢吗？无奈你在哪儿呢？来帮我呀！你看，这不来帮我来了吗？不过，他听完这人说完话，耳轮中就金风缩响，刮的风声。这兵刃够奔自己太阳穴来了，他感觉事儿不好，一个蹲身缩梗藏头。哎呦我的妈！这谁呀？这是，这剑可就走空了。啪！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人呢？20多岁的年纪，上下一身白缎子武术着装，特别是在他这个英雄帽上有这么一个标，什么标？一个粉蜜蜂。这个人就是粉蜜蜂刘军。在这个成都府，刘军不是帮着张良吗？说别怕大哥，咱俩是朋友啊，对不对？说得罪谁了？什么李白、李太白、周天远、杜大盼，嗨，跟他干呢。这小子看热闹不怕乱大，最后这哥俩一合计，把周天远他们家给点着了。今天这小子在这儿出现了，说这一枝花张良，他这个盗取英台紫河车到底是怎么事儿？这个张良可受这么一个人的指使干的。那么这事儿的起因是这样的，这个朝中啊，有一权臣，此人呢，姓杨，叫杨国忠。这个杨国忠仰仗他族妹杨贵妃，

被宠幸。现在这杨国忠啊，官至京畿节度使，就是整个这个京城防卫，他是最高的司令，现在还没到那个顶峰呢，还没到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感觉呢。因为现在这皇上刚刚宠杨贵妃，这贵妃是后封的，就是杨玉环吧，现在杨玉环还不是贵妃呢，就刚刚宠幸。这杨国忠啊，仗着跟这杨玉环这层关系，说俩人是亲哥哥亲妹妹吗？这个历史上我们查了半天，他是一个族兄啊，族兄啊。什么叫族兄呢？也兴许是堂兄，也兴许是表兄，或者是妹出五福的这么一个兄长。那也了不得呀啊，自打这个杨玉环被宠之后，这杨国忠几下子就官至京畿节度使。这杨国忠他就突然呢遇到个道士，这道士啊就跟杨国忠说，说这人如果要得到这个鹰台紫河车，用鹰台紫河车提炼出来一种粉和丸，能长生不老。这杨国忠这小子不是吗，总想活个万八年的，你说他这玩意儿啊，他总想活个几万年。就这样，他就派手下的最亲密的一个人就找到了蝴蝶教。这个蝴蝶教啊，那在江湖当中一个神秘之教，老大是百变蝴蝶司徒燕，他手下有四大蝴蝶，什么蓝蝴蝶梅春秀、粉蝴蝶段金兰、红蝴蝶胡艳芳、青蝴蝶姚美兰。哎呀，他就找到了这个蝴蝶教，就找到蝴蝶教的人，就要弄这个鹰台紫河车。就这样，蝴蝶教就派一个叫赵连璧的。这个赵连璧这小子是一个分舵的舵主，他就命令一枝花张良，你来组织这个事儿，啊，到成都盗取鹰台紫河车，然后交给我。交给我之后，我找这么一个深山道士，把他炼出长生不老丸呢，然后把他交给啊这个杨国忠，你去吧。就这样，这一枝花张良组织了几拨人，这就来到成都，结果被李白三天给抓了六个，归应乔迁，不通风报信吗？这个张良想走的时候遇到这个刘俊，这个刘俊实际还没参与这个盗取鹰台紫河车这事儿，他俩磕头，他说大哥怎么的，你因为什么得罪这几个人呢？张良还没说，说就是仇人，他没说盗取鹰台紫河车这事儿。所以刘俊说那怕什么，咱们跟他干，最后不是把老周家给点着了吗？啊，那么今天在这儿啊，是刘俊跟张良要走，两个人逃到石家渡，在往南逃的路上，张良跟刘俊说了，说兄弟啊，我受人之托盗取鹰台紫河车，结果官府缉拿。哦，刘俊一听原来是这么大个案子的，哎呦大哥，你怎么能干那个呢？这先躲吧，啊，我领你个地方。两个人就在石家渡聚会，准备找个地方。刘俊有个地方，没想到石家渡碰上归应乔迁。这刘俊一想，我不能不帮忙啊！这归应乔迁这小连朝带喊的找他同党，这我得赶紧把我这磕头拜把大哥张良救出去。就这样纵身行进来，这跟乔乔打在一起，是两个打一个，正在乱战之中啊。外边跳进俩人来，

谁呢？无奈，柳艳阳。俩人拽了一弯儿，柳艳阳这耳朵比较尖。哎呀，无奈，你听那边有人喊，了不得啦！张良在这儿呢，无奈，柳艳阳，快点来呀！俩人撒腿就奔这方向跑。到这儿一看，鬼影乔迁正跟刘俊还有张良是打在一起，站在一处。俩人就明白了，拉出家伙，跳进圈内，这是开始打起来。这一战呢，哎呦，张良和刘俊两个人一琢磨不行啊。看这样，李白他们就在附近呢，这人是越聚越多呀。到最后我们俩逃不了怎么办？风紧扯呼，赶紧跑。那八这么一甩手，这个剑走下盘，无奈往边上这么一闪身的时候，张良和刘俊同时跳出圈外，是撒腿就够奔西边跑。肉肉肉，那是隔着半顶千胸，脚打屁股蛋，路虎豪情势，速度是相当的快。三个人就在后边追，这就跑出石碣渡，一直奔西。前边是紧着跑，后边紧着追。追出五六十里地，天头渐渐黑了，前边闪出一道山来，就把这人追没了。哎呀，这哪儿？这是翻过这道山梁，站在山梁上往下一看，这山坳下有一庄，灯火通明啊，这庄啊就在山谷底下，就在他们脚下。鬼影乔迁辨辨方向，哎呀，我明白了。这样，无奈，这俩小子肯定跑到这个庄里来了。啊，你让艳阳回去，先给李白等人送信。咱们两个探听探听，乘胜追击呀，不得勇。就这样一商量，柳艳阳回去送信。赶紧给杜大盼还有周天元等人送信。那么鬼影乔迁和无奈两个人这就奔着庄子来了。到了切近一看，两人吓一跳，这个庄带庄墙的，哎，就跟这么一个城一样，四个庄门，这个庄墙高达两丈四，上边有人影晃动，有来回巡逻的。两人在暗处啊，这时节乔迁就明白了啊，哎呀，这肯定是三义庄啊，别地方没这个阵势。吴岱看了他一眼，师哥，什么叫三义庄啊？我跟你说，三义庄有三个磕头拜马的兄弟啊，老大叫石成彪，人送外号秦龙走，掌中霸王枪，天下无敌呀。老二叫韩化宇，手使一口斩马刀，那有万夫不挡之勇。老三叫刘继峰，手使一口宝剑，人送外号叫神剑无影，化长虹。刘继峰，这个三义庄有千十来户人家，家家都有两个当庄兵的，平日里人家种地，哎，自己种粮食自己吃，那么一声呼号就全民皆兵，每户示范男丁都是庄兵，这个一般人打不了，官府拿他都没招，人家也不犯法啊，就是防什么匪呀，防抢啊，防一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来骚扰他这个庄子。他这个庄子有四个庄门，底下你看没，这庄子外围还有护庄河，还带吊桥的。另外，这三义庄各个武功高强啊，特别他们这个庄兵。

啊，是很难对付。哎，这俩小子怎么能跑到这儿来了呢？是不是在三义庄呢？走，咱们哥俩来个夜探三义庄。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

临之前，又回到眼。

0: 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南通台主持人润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成立之后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发展培养党员，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去探寻南通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南通独立支部诞生的峥嵘岁月。时光回溯百年，彼时的大生沙场鸡声隆隆，沙定飞转，数千名产业工人在此劳作，依托厂区内的纺织专门学校，更是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学子。青年邱慧培便是其中一员。他学成之后进入大生沙场任职。1926年春，在中共上海区委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于大生沙场秘密成立。中共江浙区委组织系统表中短短26字，清晰记录下这段历史。南通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张启祥，
4: 这26个字是：四月，南通已有独支，有党员6人，书记为邱慧培，属上海区委领导。
3: 如今支部成立的确切日期，除邱慧培外，其余5位党员的姓名均已难以考证，但中共南通独立支部的历史意义永不磨灭。它标志着南通人民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有组织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之路，在南通发展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篇章。张启祥，
4: 江海大地开始燃起革命烽火的一个肇始，同时呢，也是我们南通人民听党话、跟党走这种红色基因的一个开始沉淀和发展。
3: 百年岁月流转，红色精神在大生集团代代相传，从上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每月定期更新的《东方红》黑板报，到企业历经风雨却始终迎难而上、奋勇前行的奋斗姿态，红色血脉早已融入企业发展机理。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大生集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就在国庆节到来之际，大生集团职工、社区党员及居民代表走进百年大生一场，共同瞻仰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纪念地纪念碑。这块碑于1991年落成，碑基、碑身、台阶的尺寸与级数分别承载着特殊的红色寓意。党史专家现场讲解革命历史，大家一起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江苏大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
5: 独立支部的诞生有我们起初工人阶级的这个群众基础，又有了我们纺织学校青年先进青年的这个引领，所以感觉这种真是它的历史的必然性。
3: 崇川区唐闸镇街道大南社区工作者、入党积极分子钱丹，
6: 今天参观了大生集团独立党支部，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厚重。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觉得能让我学习到这种扎根基层的精神和产业报国的这种理念，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3: 百年企业大生集团正在党旗的引领之下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共南通独立支部建立之后，犹如一颗火种，南通地区有组织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呈现星火燎原之势。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位于南通市主城区崇川区的4街71号，去探寻中共通海特委那段秘密而光辉的红色记忆。 来到四街71号，我们看到了一处看似普通的民房，但是这里却在96年前藏着中共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中共通海特委在这里坚持斗争，许多事关南通地区革命大局的重大决策，也就是在里边的这间小屋里产生的。南通市委党史办党史科科长周磊：
7: 我们南通地区呢，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的6个工作区域之一，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这里形成了红军游击队。1929年底，国民党当局呢向革命力量发动了5线包剿的攻势，这个时候呢，中共南通特委已经停止活动。正在这样的情况，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通海楼台地区重新组建党的特委，以便统一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3: 1930年3月26号，中共通海特委正式成立，李超石任书记，王玉文、张欣、刘瑞龙等为委员。特委没有驻地，一度选择在南通女师党员朱文英家中开会活动，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转移到4街71号的县址。周磊：
7: 这个地方呢，离朱文英家很近，而且这户人家呢也支持革命，所以呢，朱文英和他的母亲朱瑶商议以后呢，就把他租下来了，作为通海特委干部集中。

0: 开会和研究工作的地方。
1: 在通海特委的领导下，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0年4月3号，特委在如皋奔家巷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成立大会，红十四军成为江苏唯一列入中央序列的正规红军，驰骋苏中八线，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通海如泰地区也成为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最近的红色游击区。周磊，
0: 通海特委成立以后呢，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红十四军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他们呢参与了建军的筹备，组织了建军大会，颁布了土地法文件，组织发动农民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在如皋、南通、东乡先后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由于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加上叛徒的出卖，红十四军最终被重兵打散。到1930年10月初，红十四军宣布解散，通海特委也随之停止活动，特委和红十字军的领导人和骨干分批撤退和转移，留下来的同志以隐蔽身份继续坚持斗争。
1: 百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四街七十一号经过点亮四溪工程的修缮，已经成为开展红色教育的小院课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这里，聆听那段隐秘而伟大的革命故事。中共早期党组织的革命先辈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点燃了信仰的火炬，在城市的日新月异里生生不息。接下来啊，我们要带大家去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这所学校的校园里啊，有一座红色师范纪念馆，这里记录着南通革命力量的重要发源地，中共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支部的红色历史。走进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把人们带回到百年前的南通。上世纪20年代，学校成为新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第一代师的青年学子既接受新式教育，也亲身感受到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第一代师学生丛允中、徐家景、王迎朝等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并在学校建立国民党组织。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他们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应该走向哪里。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副主任肖敏，
2: 最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以这个王迎朝然后丛允中他们一起组建的这个叫晨光社，让进步书籍深入到我们的先进的进步的师生当中去。第二个呢，就是去调查当时中国的一些现状。上海领导青年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恽代英，关注到了我们这个进步学生组建的这么一个相当于社团了啊，然后他们就建立起了通信联系。恽代英经过考察，就首先把王迎朝和丛允中呢介绍了，加入了团组织。
1: 1926年1月，共青团南通支部建立，王迎朝任书记，这也为第一代师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926年春，在恽代英介绍下，王迎朝、丛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徐家锦、杨文辉等进步学生也陆续加入党组织。同年夏天，中共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支部正式成立，王迎朝任书记。肖敏，
2: 成立了代师支部之后呢，他们就会发动这个一些运动了，校内外的各种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去反对这个苛捐杂税，他还会去深入工厂。那么工人支部呢，他就会来介绍经验，然后呢，学生们呢就是会阅读进步书籍，把先进的思想带给工人，然后恰到乡村带给农民。
1: 第一代师支部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停留在校园里读书办社，而是主动走出校园，与工人农民在共同的革命实践中互相启发，互相推动，把革命火种播撒到更广阔的江海大地。肖敏，
2: 第一代师支部的这个毕业生啊，他毕业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再继续建立党支部，发展这个党员，然后参加这个南通的这个革命活动。所以他其实是对整个南通地区的这么一个革命活动的

0: 这个革命的发展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 从成光社的思想启蒙到第一代师支部的建立，再到革命火种走向工厂和农村，南通早期党组织的发展见证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如今红色师范纪念馆已经成为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课堂。在这里，青年学生不仅能了解校史，更能触摸到一所师范学校延续百年的红色基因。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吴凯丽：
2: 先辈们对革命和教育事业的热忱与坚守深深激励着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将红色精神融入日常学习，怀揣责任与热爱，努力成长为有信仰、有能力、有温度的人民教师。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就到这里，也欢迎外地的朋友国庆假期到南通来参观红色景区景点，感悟先辈革命精神。我们南通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

0: 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同音台主持人王伟，
1: 我是小智。
0: 90年风雨兼程，90年山河巨变，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留下的信仰之火依旧在江淮大地上生生不息。这里是铜陵，一块浸润红色血脉的土地。枞阳的老红军家书，义安区的音乐微党课，一代代铜陵人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跨越时空和革命先烈的深情对话。
1: 今天就让我们拆开一封来自枞阳县湖滨纪念外婆的家书，一封穿越时空写给峥嵘岁月的信，透过后辈的笔墨，回望一位年少便踏上长征路的红军女战士的滚烫一生。

0: 省市多家媒体报道，誉为红色革命老人。
1: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外公外婆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践行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指明了我们家一代又一代人正确而坚实的人生方向。从我母亲那辈到我们第三代，再延续到我们的孩子，在相互濡染的家庭教育氛围中，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家风在生活点滴中不断地践行。家里每个人都在拼搏进取，身体力行的全是红军精神，让外公外婆为之终身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薪火相传。
0: 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征程，伟大精神穿越时空，依然照亮前路。跨越九十载岁月，当年先烈们梦寐以求的盛世，如今已然照进现实。在这里，军民情深，生死与共，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和希望。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带我们重温世代传承的信仰。
2: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国国家、灭我种族，我们都跟他们决战到底。
0: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09年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横埠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喜爱艺术，对绘画和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1925年离开家乡，到上海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在福山中学担任美术教员。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艺术才华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他就是中国杰出的外交官、艺术家黄震。在长征路上，他搜集国徽做成墨水，用铅笔一勾一勒，记录那些令他印象深刻的画面。长征历时2年，黄震创作了500-600幅画作，这些作品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大部分都丢失掉了，仅有25幅画作存世。长征画集是长征中保存下来的唯一的美术作品，堪称稀世珍宝，受到美术界的赞赏。时光倒流，让历史重现，让过去来到现在，拥有未来。90年前的画作，跨越山河万里，缓缓吹来，恰似故人归。
3: 我叫夏元，是一名95后绘画创作者。今年我历时3个月，创作了一幅红军行军途中历经艰险场景的水彩画。绘画的魅力有对话的那种感觉，很有意思。
4: 好像画画的时候，对你而言，时间并非不可跨越，历史也并非触不可及啊。所以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说，哎，我想把长征精神通过画笔表达出来？
3: 是这样子的，我当时看到了某一个电影片段，当时的红军战士们在爬雪山、过草地，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啊，从单薄的衣服里面拿出来一个被冻成冰块一样的土豆，那个时候，我的心好像被定住了一样。回来之后，我就想着去创作一幅反映长征精神的作品。为了突出拿土豆的这个细节，我当时的背景用的是很深的色调，当时在左上角加了一束光，这个光好像就是先烈们的希望之光。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像红军战士们在看到这束光一样，充满着力量，指引着我们前进。
4: 就刚刚提及绘画的经历啊，看得出来你的眼里有着藏不住的光，你能看见它，感受它，真正的走进它，读懂它。
3: 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其实每次创作的过程都像是与先烈们对话，延续他们的故事。
4: 现在工作会占据生活大部分时间吗？那如果你喜欢它，那你就会很享受它。
3: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带给我很多幸福感。
0: 我曾无数次走进历史，但从未如此热泪盈眶。在今天，让我们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义安区实验小学党员教师告日升。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音乐微导课，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过雪山草地》。在歌声中感悟长征精神，在传唱中激发奋斗的力量。
1: 学生张梦杰，
2: 作为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传承人，我们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越挫越勇的勇气，用实际行动谱写出更加壮丽的诗篇。
1: 学生徐牧阳，
3: 通过观看开学第一课，我了解到了许多动人的长征故事，先辈们爬雪山过草地，不畏艰难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今后在学习和生活当中，我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不怕困难，朝着自己的理想努力前行。
1: 学生李星月，
4: 看完开学第一课，我更加明白如今幸福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珍惜当下宝贵的学习时光，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奋勇前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歌谣足以感受当时的艰苦条件。
5: 你是遥遥的路，
1: 难以想象这25000里长征路伴随着多少个灰暗夜晚，贯穿着多少的坚定执着和勇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6: 有事吗？为了中央红军，为了我们的生死存亡，前进！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7: 90年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跨越雪山草地，走入同龄的校园课堂，融进家风传承，流淌在每一位新时代建设者的血脉之中。
1: 时代变了，初心从未改变，新的长征路就在脚下，我们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炬，以信仰为灯接续奋斗，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笃定前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2: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3: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4: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十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5: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6: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

0: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道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你听，
4: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3: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4: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老子篇第一期《道本无名》。

0: 是李耳，字丹，周王室守藏室的一名守藏使，常年研读检测，因年岁渐长，见识沉厚，故世人唤我老子，意为老先生。我守藏书多年，日日翻览上古五帝三代之典籍，见王室示威，诸侯相攻，世人逐物欲而失其本真，满心感慨，把这些从史事中体悟出的规律讲给世人听。五千言不过是口述之言，没有刻意雕琢文辞，然后世加在我身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诸般头衔，我不敢贸然领受。写《道德经》，只为叙说自然之理，并非为博取声名。后世之人敬重我，以老子相称，我不敢贪恋这份虚名。然大道自在天地，不因名号而增减。倘若读我文字之人能体悟无为不争，顺道而行，这称谓才有意义。若是只执着于称呼本身，便背离了大道本真。听闻后世人还把我塑成太上老君的神像，立庙祭祀，那更非我本意。我本是普通的白发老翁，见世事纷乱，想劝世人少一点争斗，多一点顺任本性的从容罢了。那些后世加在我身上的诸般名号，不过是一代代人读那五千字后的理解。有人从文字里读出了治国的方略，有人读出了修身的智慧，有人读出了逍遥的意趣，这些都是世人的所思所得，和我当初出关前吐露的本心其实并无干系。比起被世人捧成高高在上的圣人，我宁愿后世人知晓当年骑青牛出函谷关的不过是个见多了世间兴废，只想劝世人少点争抢的普通老者而已。大道本无名，那些浮世的誉称随世人拿去便是。我自骑牛入山，看山高水长，任清风穿袖，千百年的褒贬从来都不入我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博珠先贤》，剧中人物陈抟由吕恒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

0: 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我市以盛会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中医药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传承发展成果，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金字招牌。
0: 谐城区统筹推荐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4: 安徽红木焊接材料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在涡阳投产，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发展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深耕岐黄文脉，传承国药华章。今年药博会期间，我市以盛会为载体，推出一系列高品质沉浸式中医药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亳州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时代活力，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城市金字招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国药文化走出亳州，走向全国，闪耀世界舞台。千年药香文脉绵延，中医药文化硕果累累。药博会开幕前夕，韶华里暨博品会奔赴自然开市仪式精彩启幕，成为亳州深耕中医药文旅融合、活化本土历史文脉的又一标志性文化成果。韶华里创新采用美学集成加文化集成双轮驱动模式，系统整合融汇老庄哲学、华佗医药、商汤古韵、建安文风等亳州独有的历史文化 IP， 将千年中医药底蕴与市井烟火生活深度交融，让厚重的亳州中医药文脉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播，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源的场景化落地与生活化传承，市民段千亿。
5: 韶华里的设计特别独特，能够展现出我们亳州的一些特色，像韶华呀、历史人物的，尤其是在晚上在这边拍照打卡都非常的出片。
4: 韶华里项目负责人王旭：
6: 我们设计了药箱立面，把200多种亳州中药材的名称和功效做到墙上，既是装饰，也体现了亳州的中医药文化。
4: 以文会名，以乐传韵。药博会期间，我是依托韶华里、时光里、华佗广场等核心文旅阵地，打造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将分仪展演、养生体验、中医药科普融入群众日常休闲场景，通过接地气儿、沉浸式的大众体验活动，让岐黄医术、国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把厚重的文化积淀转化为可感知的民生福祉。市民李翔：
7: 这里氛围特别好，不仅能看到咱们的一些非遗演出，还能品尝到咱们家乡一些特色美食。
4: 市民吴曼：
8: 上次在这边体验过这个面目针灸，效果特别好，然后呢今天特意和家人一起又过来体验一下。
4: 文化赋能产业，产业承载文化。药博会三大特色展区集中呈现了亳州中医药产业积淀与文化发展成就，来自全国各地的中药企业参展商以会为媒，以展促销，展示内容丰富多元，从博芍、博菊等道地药材到各类大健康养生产品，从古法技艺到智能医疗，生动诠释了中医药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多元融合。亳州古桥真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宁宁：
8: 像我们这一款是九蒸九晒的临夏黄精，我们从选材到挑选，还有工人的清洗，还有我们的消毒杀菌，都是按照非常好的品质去把关的。
4: 文化永续传承贵在守正创新。

0: 专业动能。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研究员查良平：
1: 期待和各位行业同仁交流碰撞，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中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0: 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会长李泽庚：
2: 进一步的就是凝聚起我们全省全行业中药行业的中医药从业者的力量，来共同关注中药质量的提升，把好中药质量的关，为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健康保健做服务。
0: 盛会见证成果，传承续写华章。一年一度的药博会，其实我是展示中医药文化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交流互鉴、赋能民生、驱动产业的重要平台。立足新起点，我是将持续深耕中医药文化建设，让千年岐黄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永续。
3: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本台记者邓辉、田青报道，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持续做优、舒心养老、安心托幼、放心家政服务，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桥城区统筹推进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升级养老机构，布局社区嵌入式养老，赋能智慧居家养老，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薛克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餐厅内暖意融融，干净明亮，桌椅摆放整齐，餐具一尘不染，热气腾腾的营养早餐陆续上桌，整洁舒适的活动环境，智能便捷的养老设备，专业贴心的服务团队，为周边老年人打造了家门口的幸福养老驿站。市民胡立先：
4: 吃得好，吃得不适合老人养活，再吃得一天三顿饭，最好再叫我们吃了来叫了，这特别好，这对老人。这里饭菜很好，这适合老人呢，能吃换胃口，就是说分副业分的素的，就是我就到这里吃饭了。
3: 市民李先华：
5: 搁这住5个月了，天天体检身体，在那血糖血压各样工作都服务的很周到，很关心，温寒温暖，吃的也管，吃的也可以，有荤有素，合理搭配。
3: 马园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集日间照料、健康监测、康复理疗、助餐娱乐、智慧陪护于一体，让老人无需离家、不离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化、精细化的养老服务。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6: 我们立足社区，服务居民，全力打造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我们坚持温情服务、专业关护，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3: 据了解，全区已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通过就近供给、精准供给、智慧供给，丰富社区养老服务业态，有效破解城区居家养老难、养老远、服务单一等问题，切实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质效。桥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股负责人刘田：
7: 我们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强化安全督查，提升机构养老质量，已建成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多样养老服务。
3: 接下来，桥城区将持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完善智慧养老体系，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持续推进养老服务精细化、智能化、暖心化发展，以全方位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不断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田：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养抗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桥城区城乡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3: 国庆我在岗。
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位于贵阳县的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焊丝项目一期投产运行，进一步补齐了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新活力。走进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区，拉丝机、层罩机等各类智能化焊丝生产设备整齐排布，车间内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8: 我们现在是从 6.5 的原材料，然后通过逐步压缩比，然后到 1.2 的气宝焊焊丝成品。然后我们现在有10台气宝焊焊丝机、拉丝机，然后每台的产量一天在12到13吨左右。
0: 在气宝焊拉丝机生产线上，配套的智能中控台实时联动整条生产线，屏幕上动态更新显示焊丝生产的重量、长度、速度等核心生产数据，实现生产过程全流程可视化管控，拉丝工原兴旺。
8: 如果说机子其他地方出现了一些故障的话，一般我们都会在中控台这个位置会有所报警显示，具体哪个位置出了问题，它都会在这里有所显示。
0: 据介绍，安徽红鹿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年产量10万吨智能化焊丝项目于2024年8月正式启动建设。项目聚焦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以 5G 工业互联网为核心支撑，搭配全自动、全绕机组、焊丝包装马舵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全力打造高标准智能化焊丝生产基地。公司总经理王培军：
9: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智能层绕机，它这个自动送盘机，它会把盘子送到指定位置，经过我们那个小红点定位，定位好过后激光打码完过后，我们的机械手会抓取这个盘子进行装在我们这个层绕机上面。
0: 王培军介绍，在这个环节，智能层绕机在层绕的过程中将对产品的重量、圈数、线速等进行严格控制，作业完成后自动将产品运送到下一个环节，全程无需人员参与。王培军：
9: 在效率上面，传统人工生产一个人只能看到两台机器，现在我们使用的是智能化的生产设备，在效率上面一个人可以看6台机器，一天可以生产35吨左右，就相当于我们的效率提高了2/3。
0: 目前企业配套的智能化设备已全面落地投用，实现焊丝成品的自动化拉丝、层绕、包装、码舵、入库等全流程一体化作业。目前项目月产能3000吨左右，可充分满足本地钢结构产业焊丝配套需求，补齐区域产业配套短板。
3: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国庆期间，我市创新激活文旅消费新赛道，以网红演唱会为流量引擎，推动演艺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10月2号晚，在亳州高新区南湖公园，为期3天的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开演，一首首经典红歌和蕴含乡愁的地方歌曲吸引数以万计的市民游客汇聚于此，大家欣赏音乐盛宴，品味地方美食，乐享国庆假期。

0: 夜幕下的亳州南湖公园，秋水盈盈，演出现场荧光如海。当亳州本土音乐人沧海一周唱响《我是中国人》《将军》等熟悉的旋律，全场观众自发跟着节拍挥舞手臂。大合唱，歌唱祖国的声浪更是响彻夜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山东游客齐玉林和妈妈一行四人来看演唱会，这位年轻的姑娘是第一次来亳州。山东游客齐玉林，
1: 因为沧海一周，然后我们就了解了亳州这个城市，就是了解它地方的文化，然后我们不光来这儿看演唱会，也白天的时候也是去他介绍的各个景点也是旅游过，觉得非常好这个地儿。
0: 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举行，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活动从10月2号持续到10月4号，每晚19:30至21:30在南湖公园广场上演。来自亳州本土的多位网红音乐人倾情献歌家乡，为家乡发展鼓与呼。市民李娜，
2: 我们亳州本地家乡也是好起来了，然后在国庆啊这么隆重的这个节假日里面，然后有这么隆重的一个演唱会，现场感受这种氛围感觉非常热烈，然后人很多，然后很激动，祝福我们越来越好，然后亳州药都越来越好。
0: 除了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现场博品会烟火养生市集上40多个特色展位也非常吸引人，展台展示有非遗手作、草本茶饮、时令蔬果等多元业态，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听歌的同时可以漫步市集打卡体验，品尝特色好物，近距离感受亳州千年养生文化与地道市井烟火气。亳州淮养堂药膳工作人员贺蕊，
3: 今天我们带的有我们的药膳小零食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莲子脆、三果糕，还有我们二冬炖梨汤。然后在现场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的有我们现煮的这个梨汤是热的。
4: 销售怎么样？
3: 我们的新鲜销售非常好，我们这个热的二冬炖梨汤卖得非常好，包括说我们这个莲子脆销售的也都比较受大家的一个喜欢，也非常感谢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人对我们的一个淮养堂的一个支持。
0: 近两年来，我是探索音乐引流、文旅赋能、全域消费的融合新路径，跳出单纯办演出的思路，联动景区、街区、商圈、特色农产品展销，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带动住宿、餐饮、特产销售等业态持续升温，构建起观演、游园、品美食、购好物的完整消费闭环。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主管王延军，
5: 这场音乐盛宴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假日献礼，也是亳州进行文旅深度融合、提振内需消费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立足药都特色，以网红演唱会打造城市文旅新场景，推动演艺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持续扩大亳州全网传播声量，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与吸引力，助力亳州建设区域文旅消费高地。

0: 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即将启动，网上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7号10点至10月21号17点。2027年应届高中含中职毕业生由其学籍所属学校集中组织报名，历届高中含中职毕业生同等学历人员到户籍所在市、县、市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或在原高中阶段学籍所属学校报名，具体办法由各市自行确定。
2: 安徽将用3年时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参保人员失能满6个月且评估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护理费用报销，职工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 70%， 普通居民约 50%， 选择居家或社区护理的报销比例更高，费用从医保基金和个人缴费中筹集，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个人缴费 0.15%， 城乡居民按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18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父母自动参保。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我是以盛会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中医药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传承发展成果，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金字招牌。
1: 桥东区统筹推进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2: 安徽鸿鹭焊接材料智能化焊丝项目1期在郭阳投产，补齐区域钢结构产业配套短板，激活发展新活力。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把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0: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精
11: 进。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 提供就业岗位2.1万亿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7: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完美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5: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9: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 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9: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20: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1: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1: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2: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3: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斤到2000斤了。
22: 那就我
2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2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2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2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 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3: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4: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5: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6: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4: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也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7: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6: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8: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9: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0: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2: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3: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政策协同联动，场景持续上新；安徽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推动优质供给扩容提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1: 王东伟在检查全省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假期安全；
0: 斩获9金4银4铜，安徽运动员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
1: 假日无休，各司其职，全省众多一线干部职工用平凡坚守和默默奉献诠释责任担当；
0: 沉浸式体验点亮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精彩纷呈，活力奔涌；
1: 安徽优化升级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引导高端人才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今年以来安徽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优质供给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2: 夜幕降临，黄山徽州区城坎永兴湖畔灯火渐次亮起，鱼化龙灯沿晒秋广场绕湖巡游，游客们手提小鱼灯跟队而行，惊呼声与赞叹声此起彼伏。辽宁游客江明慧：
3: 白天看老房子和晒秋，晚上看鱼灯，一家人提灯走湖，像在古时画里一样，比单纯逛景区有意思多了。
2: 黄山夜游经济持续升温，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营生。城坎村的范丽丽此前一直在浙江务工，2024年回到家乡，他将自家宅院改造升级，打造精品民宿，还在民宿内增设非遗鱼灯手工制作体验项目。从外出务工的打工人到家门口创业经营民宿，范丽丽稳稳吃上了香喷喷的旅游饭，现在每年营收200多万元。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城坎村某民宿经营者范丽丽：
4: 现在的变化真的翻天覆地，像我们今年呢，续住订单明显多了很多，客人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想沉浸下来体验我们徽州生活，二次消费也增加了不少，我们今年黄金周7天都满房了。
2: 从皖南古村的鱼灯夜游到皖北古城的三国实景演出，安徽各地正以特色文旅项目点亮夜间消费。而在合肥，消费新场景不止于文化味，更添科技感。在位于合肥市的全省首家机器人 6S 店，记者了解到，这个10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体验馆把商业、科技、文旅、健康四大业态融为一体，成为众多消费者打卡的新去处。这家机器人 6S 店打破传统单一销售模式，整合销售、租赁、定制、研学、展演、售后等服务。人形机器人科普展演和互动体验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合肥市民吴新峰：
5: 非常新奇，机器人的种类也比较多，准备给孩子买一个互动陪伴类的机器人。
2: 安徽耀森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发机器人九恩中心店主江晶晶：
6: 从开业以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客流量也是达到了近万人次，研学租赁的这个订单的量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大概是在以一个10%左右的一个速度往上递增。我们坚持科技走进千家万户的一个普惠理念，让高端人形的机器人从展厅、从实验室真正落地到我们大众的生活当中去。
2: 手电持续升温的同时，大宗消费也同步发力。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全省各地消费热情不断升温。阜阳市居民张丹丹：
7: 了解到呢，咱们 4S 店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就过来置换新车了，不仅旧车呢可以折价回收，还能申领政府补贴，算下来省了将近3万块钱呢。
2: 以旧换新的实惠不只体现在汽车消费上，在亳州居民王毛毛趁着以旧换新政策一次买了4件家电。亳州市蒙城县居民王毛毛：
8: 原价8000多的产品有惠之后，直接省了2000多块钱，实实在在的降价让利，我们真的会很愿意换，而且会舍得换。
2: 从能用到好用，从将就到讲究。以旧换新政策撬动的不仅是消费数据，更是千家万户的生活改善。截至九月底，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618.3亿元，惠及超848.9万人次。安徽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袁亮：
9: 我们坚持啊，数据赋能，持续优化补贴申领的流程，提升消费者参与的便利度和获得感。我们深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等六进活动，把政策、服务、优惠送到消费者家门口。
2: 消费场景不断上新，背后是政策协同联动的持续发力。今年以来，安徽打出消费券、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做优票根经济、赛事经济、夜间经济、演艺经济，加快形成一市一特色、一地一亮点，促消费格局。今年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087.2亿元，增长1.6%，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
0: 安徽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代省长王东伟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全省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工作，调度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领域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省委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强化应急值守，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国庆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在省政府总值班室，王东伟看望慰问值班人员，查看重点部位实时视频画面，详细了解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应急联动等情况。他指出，越是节假日期间，大家的工作越是重要，要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等制度，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确保值班响应快速高效，工作运转有力有序。随后，王东伟视频连线省应急管理厅黄山风景区芜湖市，听取全省安全应急总体情况、重点地区文旅和交通运输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责任没有假期，安全不能放松，要把握国庆假期特点，加强景区景点、大型商场、餐饮住宿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保障，过细做好设施设备隐患排查，强化人流监测和疏导现场秩序维护，细化全链条各环节配套服务，要做好天气预警预报，加强重点地区热点线路高峰时段运力调配和保通保畅，强化充电、加油、换乘等服务保障，深化交通安全联合整治，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全省政府系统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消防、矿山、燃气、危化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落细落实防范措施，提前研判风险隐患，提升排查整治质效，做到凡事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责任能到位、安全有保障，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幸福指数。
1: 安徽台消息，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在本届亚运会上，25名安徽运动员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在射击、羽毛球、武术等10个大项、27个小项的激烈角逐中，勇夺9枚金牌、4枚银牌、4枚铜牌，刷新安徽体育健儿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唐君瑶的女子重剑团体金牌、沙小龙的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铜牌均实现历史性突破。另据了解，受名古屋亚组委邀请，安徽广播电视台承接并顺利完成了藤球滑板项目公共信号制作任务，后续还将继续开展亚残运会轮椅击剑项目的转播，这也是安徽广电拓展国际转播赛道0的突破。
0: 家国同庆，盛世欢歌。在人们尽享美好假期的时刻，有这样一群人坚守一线，用责任守护城市的秩序，用汗水诠释担当，成为节日里最动人的风景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一大早，宣城市郎溪县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安检员戴军和同事就穿梭在城区的大街小巷入户安检，为节日可靠供气构筑第一道坚实防线。戴军：
11: 越是节假日越不能放松，燃气安全无小事，我们多跑一户多查一户，居民的用气安全就多一份保障。虽然累一点，但看到大家平安过节，就觉得这份坚守值得。
10: 假期里，宿州市灵璧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忙碌在门诊

0: 送到目的地，保证大家出行顺畅，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1: 节日期间，蚌埠、淮南等市的快递员、外卖骑手依然活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着城市烟火气息。淮南市外卖骑手梁亮：
2: 虽然不能回家过节，但我把每一单准时送到就是我的担当，我觉得这份奔跑很有意义。
1: 蚌埠市快递员刘荣平：
3: 快递行业连着千家万户，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是我们快递人的岗位职责，也是每一位在一线坚守岗位的劳动者的使命与荣光。
1: 国庆假期，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李白文化园，刚刚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的李白文化园党支部书记、李白墓第49代守墓人谷长兴放弃假期休息，坚守讲解岗位，依专业服务传递诗仙文脉，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谷长兴：
4: 我守在这里，不只是守着这座墓园，更是要当好一名讲述者，跟大家讲李白跌宕的一生，讲这里一草一木背后的历史故事，让大家来到这里能真正的读懂李白，带着收获与满意而归。
5: 国庆假期，秋色正美，喜庆祥和，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假期里，九华山景区秋意盎然，人们徜徉于名山胜景之中，赏山川秀美，抒家国情怀。游客王若云：
7: 山清水秀，云雾缭绕，跟画一样。我们是专程从江苏赶过来的，赶上国庆节，在这里给祖国献上祝福，非常有意义。
6: 在黄山市黄山区东黄山悠悠湖畔，黄山747轩辕开太平11主场展演活动热闹进行。活动将千年黄帝文脉、浓厚家国情怀与市井烟火气息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开放式、全民化的国庆文化盛宴。游客孙慧：
8: 既能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感，山水夜景配上家国主题，体验感满满。
6: 国庆假期，马鞍山市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家国铜徽寓蕴中华国庆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市集、沉浸式研学轮番登场，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山水文脉间邂逅独属于中华文明的中式浪漫。游客高一方：
9: 在5000多年前的史前文明遗址里参观游览，庆祝祖国华诞，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饱含温暖的家国情怀，体验感截然不同。
6: 在亳州市华佗百草园，景区创新推出沉浸式古风游园活动，邀请特色 NPC 驻园伴游，通过诗经演绎、趣味互动等形式，让游客在家门口感受厚重历史文化，乐享多彩国庆假期。游客张焕芳：
10: 今天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型，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这也是感受我咱们本地的汉文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6: 南北非遗交融，文旅好戏共生。国庆假期，国家级非遗怀远县梅连社花鼓灯表演惊艳亮相文博园国庆游园会，独具魅力的皖北民俗文化跨越地域走进太湖，以鲜活灵动的非遗演绎，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游客华纳：
11: 锣鼓铿锵，舞姿热闹鲜活，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看得十分过瘾，也让我们的游玩体验更加丰富。
6: 国庆期间，蚌埠市怀远白乳泉风景区推出秦定古留园乐游白乳泉国庆系列文旅活动，融合实景闯关、古风演绎、非遗体验、惠民展演，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游可互动的文旅大餐。游客杜一涵：
12: 正值国庆的时候嘛，来到了白乳泉这里，想来看一看玩一玩，哎，正好碰到下面刚才那些还有设置的一些小游戏啊，还能和 NPC 一起互动呀、然后刚才去体验了一下，哎，感觉特别好玩。
6: 怀远白乳泉风景区管委会综合科科长米杰：
13: 打造白天游玩夜间赏景的这个旅游体验，搭配惠民演出、 NPC 互动等文旅活动，正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这个文旅产品供给。
14: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安徽高速民航客流有所回落，铁路客流稳中有增，各地各部门加强调度，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0: 昨天上午，记者在位于合肥绕城高速包河大道道口看到，现场车流平稳有序，车辆可以以30至50公里的时速通过道口。不少市民选择自驾出行，在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里享受国庆假期旅途。昨天，全省高速路网平稳运行 ，G5011 无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G50沪渝高速宣城方向等路段车流量较大。预计全天全省高速出入流量稳定在260至270辆之间。芜湖市繁昌交管大队城关中队中队长胡斌：
1: 我们提前与高速交警联系，掌握车流量的变化情况，预先设计了3条分流路线和应急处置方案，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安徽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若兰：
2: 节日期间，交通运输部门强化与气象、公安等部门会商机制，加强联合值班值守、动态管控，扎实做好假期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0: 国庆假期，高速路网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长，为此各地有关部门及时开展专项巡检，安排专人在岗值守，动态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新能源汽车车主黄炳雷：
3: 充电桩稳定好用很关键，看到供电部门提前做好检查，我们出行心里也更踏实了。
0: 国庆假期第四天，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依旧维持高位，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84万人次。长三角地区至长沙、青岛、厦门等地热度依旧不减。为精准匹配客流需求，昨天长三角铁路计划增开104列，组织294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车辆131辆，进一步扩充运能。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4: 蚌埠南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万人左右。针对客流高位的运行，我们在高峰时段增开了安检、验证通道，减少旅客排队等候。
0: 针对国庆期间客流集中、往返密集等特点，全省各地铁路部门提前细化工作方案，优化岗位值守机制，实行全员在岗、延时服务。安庆市宿松东站乘客苏曼：
5: 坐车人特别多，但是车站秩序很好，工作人员一直在疏导指引，遇到问题都能及时的帮忙，出行特别安心顺畅。
0: 昨天，省内各条航线出行客流逐步回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48架次，预计迎送旅客3.7万人次，整体客流保持平稳态势。
6: 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开展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优化提升招才引智环境，引导高端人才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请听报道。
7: 在位于合肥的中科本源科技公司，研发工程师于超正带领团队测试他们最新研发的反重力康复跑台机器人。2023年，于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毕业，继续留在安徽的博士后工作站，开启了历时3年的人工智能与医疗设备交叉学科研发。安徽中科本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于超
8: 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后的一些科研工作，进行了一个博士后出站。合肥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产业链结构非常的齐全，所以我选择了在我们这个企业这个平台，在我们智能康复这个领域啊，继续做我们医疗器械，这地方是大有可为。
7: 为吸引更多像于超这样的博士后留晚发展，安徽聚焦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产业发展需求，在博士后科研资助、站点建设、人才招引等方面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期间，全省博士后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900余项，实现经济效益182亿元。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副处长梁义勇：
9: 在全国率先探索博士后独立科研工作者培育机制，在经费、项目、平台、科研团队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博士后研究方向与产业需求紧密衔接。通过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解绑领题、博士后隐喻联合体等方式，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7: 通过持续深入实施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截至目前，安徽共招引博士后13666名，在战博士后5013人，35岁以下占比超80%，出战留晚率达到67.8%。 博士后平台总量达913家。今年以来，安徽博士后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9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432项，资助金额超1.3亿元。全省博士后群体科研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0: 日前，由安徽省科技情报所全程参与研究和编制的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指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智库观察报告发布，请听报道。
10: 指数报告为首次发布，选取长三角一中心六支点城市代表长三角，于10个国际知名科创区域展开对标研究。报告显示，对标全球长三角的创新能级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希红：
11: 长三角以全国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近1/3的科创活动，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再到效益的全链条衔接的良性循环模式基本成型。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从单极化发展走向协同从崛起，从聚焦核心城市的单点突破转向城市群一体化的协同作战。
10: 观察报告重点观察了长三角5个支点城市和7个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安徽合肥、芜湖分别入列。报告显示，合肥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成果，迈入创新要素深度整合、科创生态共建共享 2.0 阶段。芜湖依托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机器人等优势产业，深度嵌入长三角产业链分工体系。
6: 安徽台消息，发展壮大县域制造业集群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层底座。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随着青阳县镁铝氢合金、天长市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阜南县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一批集群被认定为2026年度省级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安徽已累计建设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146个，培育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69个，创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3个。宁国市的先进高分子材料、广德市的 PCB 电子电路、潜山市的小刷子等一批代表性产业集群已跻身全国同行业单项冠军。截至2025年底，全省146个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共集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579家，占全省总量的33.7%。
0: 作为白鹅养殖大县，滁州市定远县坚持全产业链思维，专班推进培优做强，把鹅产业培育成为强县富民的特色大产业。安徽台报道。
12: 在滁州市定远县桑涧镇桑北村，养殖户们曾面临夏秋两季无鹅可养的困境。当地政府主动对接安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聚焦上游种业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了种鹅错季繁殖，每天稳定产出2.4万多只健康鹅苗。滁州市定远县明之源鹅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周波：
13: 我们在通过孵化时间的自动控制温度、湿度和翻蛋的次数，模拟出呢母鹅在自然条件下它那个孵化的这个环境，大大提高了出苗率。
12: 同时，定远县还大力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结机制，由农头企业统一提供鹅苗防疫、饲料及保价回收服务，帮助养殖户抵御市场周期波动。滁州市定远县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韩开明：
14: 这种方式给养殖户吃了定心丸。定远县白鹅年出栏万羽以上养殖户已达120家，2025年全县出栏白鹅达670万羽。
12: 生产强，加工也得跟上。当地政府在桑涧镇布局建设禽类蛋白产品一体化产业园，为定远鹅产业链补上了关键一环。安徽平享牧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杨帆：
15: 新鲜鹅制品呢，当日屠宰，当日发货，当日到达长三角的核心销售地区，冷冻产品及深加工产品辐射全国。
12: 围绕做大产业规模，拓展产业链条，定远县成立特色农业产业链鹅产业发展推进专班，编制定远县鹅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从科研到繁育，从养殖到加工， 在定远一条鹅产业链的骨架已然成型。根据规划，当地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高附加值短板，拓宽产业增值空间，力争到2028年鹅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50亿元。
6: 安徽台消息，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八个省级工作组保持暗访不停步，督促市级下沉县区实现暗访全覆盖，协调有关部门分行业开展交通、文旅、消防等专项暗访。省级层面已检查企业29家，发现问题隐患96个。我省坚持大安全、大应急协调联动，省应急部门与省公安、交通、交控集团等单位召开会商研判会议，专题调度道路交通安全防范，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力量统筹、联动处置，同时通过视频滚动巡查，督促各地强化重点路段、热门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管控，合力守牢假期安全底线。
0: 安徽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由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与本台联合设置的10集党史短视频《追梦》，将于今晚起10月5号至7号21点50分在安徽卫视首播，本台新媒体矩阵同步推出。短视频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足迹为叙事主线，记录和呈现安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发展故事，解码红色基因，打开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影像入口。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0: 了解本
16: 农民朋友，
1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婷。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19: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在皖北地区，农家酱豆是很多游子心头的一抹乡愁。近年来，在中资公司的持续帮扶下，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孜镇孙刘村已经把佐餐小菜的酱豆发展成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走进位于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的首农时光酱豆晾晒场，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走进晾晒加工区，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村民们正遵循着古法工序，将浸泡好的黄豆上锅蒸煮、晾晒、拌面、发酵。这颗颗饱满的黄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西瓜、食盐相遇，在阳光和时间的催化下完成一场风味的蜕变。酱豆是皖北的传统美食，几乎家家会做，但过去多是自产自食，难成气候。转机出现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作为孙刘村的定点帮扶单位，中资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还有发展思路。在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协调下，盘活了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孜镇孙刘村闲置的校舍资源，分别在两村建设酱豆晾晒和深加工厂。村办工厂不仅让老味道飘出了新销路，更让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的金饭碗。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房亚飞：
20: 我们这个村呢，以前是做这个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西瓜酱豆，对这个比较也有情节，也有感情。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市场想吃一些真正的农产品也是不容易了，然后我们考虑之后就以这个传统西瓜酱豆来做一个小的小企业。
19: 中资公司驻孙刘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文涛：
21: 到孙刘村后，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我们想的是怎么把央企的优质资源和村里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这个食品厂就是我们探索村办企业加能人带动加农户参与的一个试点。
19: 酱豆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料把关到古法晾晒，每一批酱豆都坚持使用本地当年新黄豆和沙瓤西瓜，没有添加剂。在长达数月的日晒夜露中，酱体自然发酵，充分成熟， 浓郁的酱香全靠真材实料和时间沉淀出来，最终成就地道的家乡味儿。冯亚飞，
20: 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工艺呢，都是传承了传统工艺，包括用料也变成了传统的用料。我们的黄豆都是本地黄豆，我们村本身做这个就非常的有经验，所以说像我们村的老人呀、什么都过来指导，都是按照传承来去做的。包括从这个梅黄豆啊，从这个下酱各方面都是按照传统工艺去做啊。所以我们包括瓦盆都用的纯土坯瓦盆，黄豆我们是用的是本地黄豆，像西瓜大家也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是用的新疆的西瓜啊，或者是宁夏那边的，他们的西瓜汁水比较充分啊，而且比较甘甜，晒出来的酱香味更为浓郁。
19: 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孔丽红，
1: 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是已经和人家通过高温已经炼制而成，没有放防腐剂，因为我们已经放了那个高度白酒，已经起到了那个防腐的作用。
19: 老味道有了新销路，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孙刘村生产的西瓜酱豆、辣椒酱等特色产品还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走向了全国各地，不仅打响了首农时光的品牌，更让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强。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主播魏平，
16: 就一些顾客啊去反馈，然后呢我们又根据这些意见去就是改进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拉近了客户的一些距离，然后每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天都卖3000多单嘞，直播的这个销售形式还是挺好的。
19: 产业起来了，受益最大的是当地村民，酱豆厂从本村收购黄豆、西瓜等原材料，还提供了4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其中不乏曾经的脱贫户和留守妇女。村民李桂平，
22: 一月能拿个2000块钱，能照顾家庭，也不出远门。酱豆都做的这么好，我搁这干活都高兴嘞。
19: 从一缸酱豆的技艺传承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在中资公司的倾情帮扶下，谭铺村、孙刘村正以这一抹地道的酱香，绘就一幅富民强村的新图景。中资公司挂职干部、利新县委常委、副县长李艳军，
23: 我觉得产业帮扶呢，不能止于帮一把，关键要带长远。我们将持续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扣利新资源禀赋，坚持扶志扶智并举，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育和市场对接上持续深耕，努力构建起央企搭台、能人唱戏、群众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闭环，真正变输血为造血，为利新乡村振兴贡献中资的持久力量。
24: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9: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1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

0: 朋友，这期的孙家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新奥燃气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新奥燃气的天然气管道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世信燃气公司总经理助理童涛，欢迎童总。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技术质量部主任李兴明、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新奥燃气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那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及时的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7: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好，关注到耀都时空视频号和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都有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下面留言咨询问题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啊，赵东祥，他说：“请问大四已通天然气啥时候能入户？”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谢军谢主任啊。
18: 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婚房在用。这个用户有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查。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查。
1: 行，那不知道这位网友他说的是哪个位置哈？具体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刚通天然气管道呢？还是？
18: 大四新村应该通了有三年了嘛？三年了啊。
1: 行啊，这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0-1234、550-1116、553370和553371当中的任何一部，您可以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在。博视频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可招工了，安装安检这一块的谢谢。咱们现在是不是在招聘啊？
19: 博州信号这个安检这一块一直在做招聘工作。您可以留意我们信号燃气的公众号，也可以到招聘网上去随时浏览。我们会将这个招聘信息在两个平台上进行发布。
1: 好，还有一位网友说，亳州小区开户收费多少？
19: 这位网友啊，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1: 行，这个应该不分在几楼吧？有网友说一楼多少钱？
19: 只分这个单层建筑和多层建筑，不分在几楼。
1: 行啊，这位网友，这两位网友，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亳州啥时候计划走室外呢？天然气管道啊，只有亳州走室内了，其他城市全走室内，室外了。像小县城鹿邑都走室外了。县城他说县城都走室外了，咱亳州现在是管道是走室啊，好像是走室内哈。
19: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网友。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 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察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像在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好的。
1: 嗯，行。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1.6升的燃气表能否带动16升的热水器？如果不能带动，更换2.5升的燃气表需要多少钱？
19: 首先呢，咱这个家用燃气表是可以满足您热水器和这个灶具的使用的。如果说是您家里面使用的灶具用气量过大，超出民用使用范围，是需要开通商业用户的。如果不是不需要开通商业用户，满足民用户的，咱是免费给予更换燃气表。
1: 那这个2.5的是商用的吗？
19: 民用燃气2.5是它所指的这个2.5和这个1.6，可能它没有描述太规范。家庭用气呢，1.5是指的是燃气表的工况。他说的那个16是指的是热水器的热水量。这个是可以满足它使用的。
1: 目前是可以满足这16升的热水器的。
19: 对对。
1: 行。还有网友咨询开户多少钱，刚才没有听清楚。这个网友说2056都包含什么，新农村开户多少钱？我们再有请张平均张主任来给这网友再回复一下。
19: 这位网友啊，咱新农村开户一般是2995元。如果您需要购买灶具的呢，是另收费，咱这个有市场规定的价格。您稍后呢可以把电话留给咱导播，现场进行去勘察，给你报个严格的价格。好了。
1: 他说这个2056是
19: 指的是多层建筑。
1: 多层建筑的。
19: 对。
1: 他说都包含什么？
19: 包含这个管道施工，验收以及通气全在内。对于咱们老百姓关心的就是到户家中的管道以及燃气表，包括阀门都在范围内。
1: 行。我们也提醒各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咨询，或者说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现在3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0: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俺那辖内上咋能开通那个燃气？
1: 在哪个位置啊？
20: 古井镇张记福田街。
1: 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19: 我来回复吧。这个古井镇张记行政村这边已经开通了燃气。您说的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这个低压管道没有覆盖。还是请您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我们线后呢，会跟您联系，到实地进行勘察。如果这个厨房满足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去安装。
20: 另外一个就是，您那个安装费、出装费多少钱？
19: 张吉那边属于自建房，它出装费是2995元。
20: 这么贵吗？
19: 这个价格是遵照这个发改委以及咱地方的定价去做的这个固定价格。
1: 好吧，这位先生。
20: 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怎么可以连线？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连线哈。交费能方便点吗？老表在手机上交不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交费的问题。张平均张主任，
19: 咱现在交费呢设了线下有4个网点，也是为了便于这个居民交费，咱们开通了这个手机网上交费。同时呢，您说的这个如果是老的气表，那个一般呢就是10年或者接近10年了，咱们而且给予了免费气表更换，更换为现在的物联表。 物联网表呢可以通过手机或者是您的小程序微信、支付宝、咱们新奥的95158网厅都可以实现网上交费和查询。
1: 嗯，行，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0: 喂。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啊，我问一下，就是刚才说是这个2056包含这个燃气管道和燃气表。
1: 嗯。
0: 但是我们小区的话，当时已经装好了这个燃气表和管道。
1: 好，我们有请张平均张主任跟您进行沟通。
19: 您说的装好的燃气表属于这个商业建房，它是开发商统一进行了配套，
0: 对，
19: 您不需要交这个出装费。还有呢，您这个开通的时候呢，只需要满足这个燃气工程施工规范以及这个户内的这个房间燃气灶具安装要求啊。您满足这些条件之后呢，拨打95158，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上门去给予开通。
0: 当时我们这个改装的时候，需要改管道的时候，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全部都他们改的。像这个种情况，我们开户需要多少钱？
19: 你所指的改装管道是不是你家里边的管道你感觉不合适，不符合你的装修条件？
0: 对，我们以前表在上面，现在改到下面了，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的。
19: 啊，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工程报价去给你现场进行报价，报价完之后，您到营业网点去进行交费，交费完之后，咱们会有专业的施工队伍上门进行施工。
0: 啊，这个已经改好了。
19: 啊，改好之后，您可以直接预约开通就行。根据你
0: 这个预约开通的话，需要多少钱呢？
19: 预约开通，我们这边是免费进行开通。如果您需要购买其他的产品，比如买灶具的话，会有市场的定价给你现场报价。您到网厅去看价格都行。
1: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啊，咱们新建小区现在有这个管道，有这个燃气表，客户去开通的话就是不收钱。但如果说没有管道，没有这个燃气表，如果说要去开通的话，要收这个出装费。
19: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那就是免费的，
1: 对，如果说刚才像张主任说的，就是您这个小区有这个燃气表，有这个燃气管道，都已经具备这个通气条件的话，那这个通气的话，您去直接到营业厅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免费的，好吧，这位先生。
0: 行，那我们燃气灶装好之后，不就可以申请开通了吗？
19: 哎，可以了，
1: 就
0: 是门没装也可以。
19: 没有门是不行的。依据这个国家的项目管理规范啊 GB5509， 您的这个厨房必须满足通风以及是有门有窗的条件下，咱们才可以给予开通。
0: 啊，行，好的。
1: 嗯，
0: 那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开通是不是？
19: 哎，是的。
1: 嗯，
0: 打55551234。
19: 您拨打95158。
0: 95158是吧？
19: 对，
1: 55501234是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95158是新奥燃气的这个服务热线，好吧？
0: 嗯，行，好的。
1: 行，好的，这位先生，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充错了，可能退款了，应该是这个费用给充错了哈。
19: 燃气费用充错的话，您可以提供您的缴费证明，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提供两种方式，一种是那个到您家中去核实，还有一个您到我们的网厅来直接办理退款。
1: 嗯，天运物流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说，圆通物流园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药材老市场就是火车站这边能不能安装？市场里面这三个位置，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19: 您咨询的这个安装位置的问题啊，首先咱要符合这个设计规范。可以开通的地方，咱们会有工程人员现场进行核实，现场告知您是否满足安装条件。您说的这个三个点，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留下您的电话，咱们先后呢会有专门的人员与您联系。
1: 之前是不是说物流园像这样商业的应该不给安装这个燃气？
19: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地方法规。
1: 嗯，要看这个房屋的性质是吧？
19: 对。
1: 嗯，行，那这样，这几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下线之后，我们请张主任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 还有一位网友说啥时候能通到乡下，现在很多乡镇都已经通这个燃气了哈，咱们信号燃气在桥城这一块都通了哪些乡镇，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谢军谢主任。
18: 在桥城这个区域应该我们通了有15个乡镇，基本上15个乡镇通了。
1: 现在是通道是城镇的这个乡镇的这个镇上了，还是说有些这个行政村也通了呢？
18: 15乡镇基本上都有村庄都在用，有个别的可能像张店乡有可能有2个工商户，有一个小区，整个因为涉及到管道的辐射的问题，它可能要到镇区，可能要过高速公路啊，相关的收管手续的问题啊。一个是观塘镇可能是镇区比较远，可能就是在桥东过去之后，可能就是部分红房复工红房使用了天然气啊，其他的乡村基本上覆盖率都比较高。
1: 这位网友说沙土今年能使用吗？沙土是刚通的这个管道吗？
18: 沙土通管道应该是也是比较早的，应该有五六年了吧，5-6年啊。当时沙土我们就是接近大四过了之后就到沙土了，沙土城的纪庄还有现在的赵大那块，基本上楚园那块基本上都复工天然气了。如果涉及到镇区的话，因为从那个沙土的边界一直到沙土镇还有接近6公里左右因为涉及到涉路施工我们前期也有2个村庄管子已经铺设完毕了，但是中压管子也一直模样辐射，就可能要涉及到道路施工的问题，手续办理的问题
1: 现在沙土集镇街区的这个现在还没有通道。
18: 对对对，镇区没有通。
1: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这个桥城区赵家乡来。王占才。我们这个村你是这个紧靠着博古路。但是你整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整个就是都通天然气了。只有我们这一个角有30户没通天然气，也有管道。他都没往下下。
1: 好，谢主任。
18: 这位听众你好。实际上这个村庄我们去过多少次这房子还是比较整齐的，我们管子已经在你们村边已经留好了，阀门已经也留好了。就是前期我们开发的时候肯定包装率不高，因为你包装率高我们要进行施工打支架，最后大家都不同意。你像你这样一说，能整20-30户之后，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有具体市场人员去对接你们。
2: 你现在这样是啊，有的是这个比这个吧，我们也是张家界的一个村里边的人，你要村庄里边